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

0: 办，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
1: 十五五时期，天津将深耕新型工业化，布局六加 X 未来产业矩阵。
0: 北京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结果出炉，超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1: 暑期高峰将至，北京市属公园推出三条查卡打卡路线。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涵盖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大板块活动及 N 场全年常态化系列活动，构建集政策发布、技术转化、产业赋能、国际合作、城市形象传播于一体的高水平绿色发展合作高地，赋能首都绿色转型。
0: 本届论坛涵盖论坛会议、产业促进活动、技术交流展示和城市低碳生活节。其中开幕式暨主论坛拟于9月17号举办，八场平行论坛覆盖国际绿色城市发展、绿色人才、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绿色科技、战略科技力量、循环经济等前沿领域，将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商绿色转型路径。同期举办的国际绿色产业北京博览会面积达5000平方米，将打造集先进技术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与精准商业对接于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平台。
1: 第二届新国门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在北京大兴启动。大赛今年在赛道设置、奖励力度、配套服务等方面全面升级，总奖金达2300万元，已累计吸引全球14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相比去年首届大赛，今年大赛实现赛道扩容，在原有四大赛道基础上升级为临空经济、生命健康、数字经济、未来能源、先进制造、农林科技六大核心赛道，进一步贴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并新增青春版专项赛道，重点支持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0: 与此同时，大赛奖励加码，获奖名额由30个增至100个，赛事总奖金从1000万元提升至2300万元，大幅增强赛事吸引力。大赛还推出为期3年的企业服务陪伴成长计划，构建政策、空间、金融、产业、人才、生活六位一体的全链条体系。第二届新国门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持续到2026年10月，后续将分赛道陆续开展初赛、复赛、决赛及项目路演、金融支持、招生对接等活动。
1: 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及地区的创新团队参赛，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助力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本届大赛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参与，其中海外及港澳台参赛项目44个，覆盖13个国家和地区。大赛项目聚焦精准诊疗、高端器械、生物医药等前沿医疗领域，

0: 组织产业参观与对接活动，努力搭建全球医疗技术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大赛评委、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1: 整个比赛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都非常接近临床需求，我想会逐步形成一个产业的集群，面向雄安的生命健康这个医疗健康的发展，我想他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在这儿壮大发展。
2: 日前，大兴机场临空区与比利时列日机场多式联运物流生态圈合作推荐会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活动邀请中比两国机场运营、国际国内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4: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3: 列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列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5: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3: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100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

0: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6 至2030 年》，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廊道快速化、换乘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和出行智能化，不仅要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
1: 方案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 73% 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将打造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
0: 从去年开始，北京交通部门针对轨道站点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等问题，指导各区一站一侧进行优化提升。其中，北京市丰台区已经完成54个轨道站点、共200处出入口的环境提升工作。通过绿化加停车和分区分类停放等措施，市民绿色出行环境持续改善。

0: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1: 继续来关注民生。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6月26号上午进行，超52万个家庭、254万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配置结果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50%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2: 目前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天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在消费方面，

0: 路线分别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和老城文化漫步线，涵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串联起岩赏斋、天坛时光、节气生活馆、新华书店等十多处广受市民好评的特色茶饮、咖啡点位，平均游览时长控制在3到4小时，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实现游园加品咖加观景的一站式文化体验。
1: 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从本周5起正式开启，全园布置荷花、睡莲、晚莲及时令花卉等2000多盆，并首次推出掌上荷韵微型系列，为市民带来清新的夏日荷韵盛宴。这次荷花展精心打造多处特色展区，在南门小海湖，游客可乘坐船

0: 围绕意式恰巴塔打造万物皆可加创意吃法，解锁多元碳水体验。现场上线阿里配加跨境支付，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本土电子钱包消费。活动全程免费开放，市民每日上午10点到晚8点可自由漫步，在烟火气息里感受松弛城市生活氛围。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金价

0: 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

0: 半青城半世纪的老站不仅升级为三型换乘站，更由内而外迎来一次大升级。改造后的苹果园站整体体验全面升级，站台两侧新建宽敞站厅，空间扩容2.5倍，过去的地面售票检票全搬进了地下。站台和站厅建在同一层，穿过红色大门不用上下楼，抬脚就能坐车。老站台地面墙面全部换新，还加上了站台门，乘车安全更有保障。苹果园站为测试站台，站台中部的幻象通道保留，方便乘客转换乘车方向。苹果园站实现1号线、6号线、S1线三线换乘，出站口还有扶梯直达非机动车停车场，骑车接驳也无后顾之忧。老站换新也留住了旧日痕迹，复古壁画里红砖墙老站房，墨绿色老地铁，怀旧元素拉满，邀你赴一场时光之约。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地铁苹果园站，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京西苹果园藏着多少历史往事。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坐地铁没有到过这个一号线的那个顶头呢，因为朋友们说第一次看到苹果园这个地名，我就想是不是有或者是历史上有过大片的苹果种植园。因为如果要坐到苹果园站的话，还真的是一号线就坐到头了哈。
2: 没错，咱往最早的时候，北京地铁修筑是咱们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的北京地铁还没有说什么1号线、2号线，但是那时候老线是从咱们的这个北京站出发，然后从这个位置呢一路往西边走，你想过了北京站，到咱们的前门，然后和平门、宣武门，到长春街，不就开始绕了吗？就绕现在2号线那部分，到复兴门，然后呢一路就到南礼士路，就这么着跟咱们现在一号线直通，一直到咱们说的八角古城啊这一带，然后奔北边一掉头往北边去就是我们的苹果园。所以呢那是苹果园。当年好多朋友不往苹果园走是为什么呢？一个是也没太多可去的地儿，要不然您住的那附近，住的首钢小区附近那没问题。一般朋友不往那边走啊，是咱们到了这个苹果园那一站实际上只是单向开门。就是我们别的那个地铁，它可以是您从这边出来之后，您要是坐过站或者怎么着的话，您可以对面再坐去，
1: 坐回去，
2: 坐回去。但是呢咱们这个苹果园因为它是最后一站了，所以呢它停在那儿之后，您上来您要想再往回坐，您要坐错了往回坐，您必须得从另外一侧您再买票再回来坐。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没多大事儿，或者不跟那儿没特别多关系的话，一般不那么走。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改造之前的老苹果园地铁站真的是当年就是我说特别

0: 本上石景山呢，或者咱们说的门头沟浅山区域啊，它一大片呢。
1: 嗯，
0: 这个地方又离着山近，这个地方咱们说的水土各方面都不错，正好能够种大量的这些蔬果啊，尤其是水果，嗯，所以呢，这是一宝贝地方。那么这是咱说明朝，那么它这片果子呢，其实相当一部分是皇家的。
1: 嗯，
0: 就是您要到最后收割以后，您会发现质量非常好，
1: 嗯，
0: 基本上被皇家所这个全部就是吸纳了。
1: 嗯，
0: 有一部分呢，它可能会赏赐给王公贵胄，但是后来呢，随着管理的一些疏漏，所以有一些王公贵胄没事闲的骑着驴骑着马也跑到这个人家果园里溜达来。您这儿要一溜达的话，您那马或者您那个大牲口小牲口把人家那个
1: 地给踩坏了。
0: 哎，对了，踩坏这可麻烦了。所以呢，在这个明初的时候其实就发生过这种事情，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所以当时皇帝曾经下诏，就是

0: 要是敢进来的话，当时有罚，能罚什么呢？每个人啊，您肯定是骑着马骑着牲口进来的，给人踩坏了，那么罚九匹马，九副马鞍，九连猎鹰，九只猎犬，然后再罚银子，罚100两白银，100两宝钞，100贯宝钞。
1: 嗯，
0: 这东西听着太多了。我说实话，这里面啊，有些资料可能是官府有记载，但是很少，一般的民间传说的比较多，所以听起来100这个哪个就比较那什么。
1: 嗯，
0: 但是当时确实有惩罚措施，
1: 嗯，
0: 就是您不能随便进去，于是呢当时确实也有所收敛。可是有一问题，就是虽然说啊，咱们说了后来这些王公贵胄们他们不跑这破坏来了，那么这个地方大量的这些收割的这些水果基本上都进皇宫了，那么他所有的这些种植者基本上我们叫果户，
1: 嗯，
0: 这果户是传代的，他呢基本上没有其他营生，只能够世世代代从事这一个行业。你要说这代人下代人他自己大老远迁徙过来，他干这事儿没毛病，
1: 嗯，
0: 这时间要长了可就成事儿了。为什么呀？自己家的后代人数增加，没那么多的咱们说的地儿，
1: 没地方，
0: 哎，对了，而且挣的钱也不够那么多了，所以他想出去，想出去干别的营生可能当时还不允许，
1: 嗯，
0: 所以呢很多的果树的种植者的后代呢陆陆续续就逃出去了，跑出去做别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实际上有一部分区域呀，本来是因为人多不够地儿，现在呢变成人少，有些地方撂荒了。
1: 嗯，
0: 所以大明朝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好多这个就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管理这果户的呢，叫林衡署，是个单位。这单位在哪儿呢？这个单位啊，好多的咱们的文史学的工作者去分析，应该是在石景山和庞村之间
1: 啊。林衡署，
0: 林
1: 双木林平衡的衡哈，林衡署，
0: 林衡署。
1: 嗯，
0: 那么具体位置应该是在咱们这个首钢南部厂区的位置啊，这么一片区域。所以呢，这是早年间。那么您说是明朝啊？
1: 嗯，
0: 那到了清朝呢？清朝的时候，实际上那果木啊，已经没人再去管理了。机构都撤了，皇家也不用这块地儿干这活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当时的演武练兵的场所了。
1: 嗯，
0: 清朝的时候用它来演武练兵。那么谁去做的咱们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演武练兵的仪式，是在清朝康熙26年1687年的时候，康熙

0: 位朋友说到了应该是斯努比说的吧，说这个民间传说啊，说明代有某位柳姓太监在这儿购地种果木，因为长势苹果长得最好，所以叫苹果园。我还找了一段这个历史，我们听一听。
1: 好啊。
2: 话说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姓柳的太监盘算着退休生活，用毕生积蓄在京西买了百亩地，雇人种下梨、桃、杏和苹果，想做个悠闲的果园主。这片园子因在西边，最初就叫西果园。有趣的是，偏偏苹果树长得最好，其他果子收成惨淡。老柳公公一狠心，看了别的果树，全种上了苹果，西果园干脆改叫苹果园了。谁能想到，当年太监的养老计划，竟给北京地铁印上了一个甜滋滋的名字。不过，苹果园的命运可没一直甜下去。明朝灭亡后，果园变身为八旗兵的阅兵场。到了1965年，北京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时，苹果园被选为一号线的起点站，代号51号站。老站房默默服务了近50年，直到2020年4月，为配合超级交通枢纽的建设，他暂时告别大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变身。

0: 没问题，放上一个场位的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么一个小的官僚啊，小官员也没问题啊，换上咱们说的这个从别的地方各地来的这些民众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通过小故事啊，是传达了一个北京咱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民间传说，咱们有大西山永定河的民间传说集，那么像这样的内容其实特别丰富。
1: 嗯，
0: 啊，长城我们有长城的传说，大运河有大运河的传说，咱们的这个西山永定河的这片文化带有它自己的这个传说，还特别的多。
1: 嗯。今天说这个苹果园，您知道，就刚才节目刚开始没多久，傅丽萍老师给我私信发了一篇文章。苹果园原来是张作霖给把兄弟起的名吗？一个问号。我一看，这是日报，它是去年2025年3月份写的一篇文章。谢谢傅老师啊，傅老师有机会也来我们这个节目，傅老师主要住的有点远。

0: 建是用明挖的工程来施工的，工程量可太大了。
1: 没错，
0: 这几十年前当时也不容易，那时候还没有盾构机哈。
1: 对呀、那时候是从咱北京站、然后就是明挖，然后一直沿着我们老的那个墙根啊，就是墙的位置啊，就是一直挖，然后一直那个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环线啊到我们一号线，然后就这么挖过来啊，多少年都是，应该是到80年代之前基本上我们看到全是明挖。
0: 嗯，要不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展了，真的是好棒哈！
1: 是、
0: 就用这个盾构机也不影响路面上的，这个就好很多。
1: 对呀、
0: 史努比说了，奉系军阀张海鹏在原址附近引种西洋苹果，大规模辟为苹果园，苹果园的正式地名开始使用了哈。
1: 苹果园实际上啊，咱们现在可着它要找这个文物古迹的话，本身可能不太多，但是呢，附近有一座出名的山。这个山呢，早年间名称叫狼山。就是我们说动物里面那个狼啊，大灰狼的狼。它叫狼山。这个狼山的名称呢，使用的时间应该是从元代到明代可能都使用过。那么到了明朝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当地老百姓说这狼都被我们打干净了，哪还有狼啊？然后这名字听着也不雅呀，听着挺瘆得慌的，谁跑这儿住着全是狼，那咱干脆改个字儿吧。结果就把那个音没变，然后字儿变了，变成我们那珐琅的狼。咱那珐琅彩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狼，变成这个字儿了。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狼山。那么这个名称呢发生点变化，而且呢因为名称变化了，所以呢相应的您要这个地方发现有咱们说当年明朝中期以后的那些墓志铭啊什么之类写他的那个地名的时候，就变成我们说王字旁这个狼了。那么这是呢狼山
0: 这个名字大家还是不熟。
1: 哎，对，
0: 还得接着说，
1: 对吧？咱们现在啊
0: 到底现在是哪儿呢？
1: 哎，对了，那么这个再往后呢，就是明朝中期以后，实际上呢狼山这个名称呢还有一个另外的叫法，这个叫法叫什么？叫翠微山。好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可能脑子又想，哎，翠微山好像是你说这儿吗？苹果园什么叫翠微山呢？实际上老翠微山啊，它有一个特别广的范畴，广到什么程度呢？咱们那八大处，咱们的八大处，咱们的末市口，咱们的双泉山，这一片区域啊，多少年它广义名称都叫翠微山。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广的范畴，但是你要说广的范畴里面比较小一点的范畴实际上还用这名儿。所以您看它曾一段时间叫做这个名儿，叫翠微山。那么再往后到了清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名称出来了，这个名称呢就是金顶。
0: 哦，金顶山。哎，现在大家说石景山的金顶山，可能朋友们还能是比较熟悉一点哈。
1: 这金顶山啊，其实您说金顶，哎呦，想起来的话，那不是就跑到四川峨眉山看大金顶去了吗？是吧？或者咱说哪个哈，高高的山，山上一个顶儿，完了以后太阳出来以后，拿云霞一照，那光线呢，万丈金光，多漂亮啊！这才叫金顶呢，多痛快呀、您跑这儿来能看见什么金顶啊？山也不高，咱们当年的金顶山确实不高，海拔的高度是145米，挺矮的一座小山丘。但是呢，我们多少年一直管它叫金顶。那么这座金顶山呢？它实际上变成了我们当一座叫风水山，因为这座风水山呢，无论是它东路还是西路呢，其实都是后来清代的时候的王爷李王坟，李王爷家族他们的墓地。再有呢，咱们说了，这是清朝、明朝的时候，其实也埋了非常多的重要一点的王公贵胄，或者公主，或者驸马啊，或者咱们说某一级的官员，那么其实都埋在我们说的金顶山。早年狼山，后来翠微，后来金顶，那么金顶山这两侧，所以呢，我们今天实际上用的最多的呢，这名称还是金顶山。一听金顶路啊，我其实现在要到苹果园去的话，奔金顶路去，我就奔末市口了。走咱末市口这个东口，完了以后就进去穿那儿去了。那么可能您往北边走，哎呦，我就奔福寿岭，您奔福寿岭去了，对吧？或者您再往哪儿走，咱们基本那么走。那么这个名儿，你一听。

0: 韩远台、知秋台。然后葛威龙老师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附近的这个像青龙山啊、虎头山啊这些都给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还有这个三山全景。
1: 三山全景。
0: 然后李秀兰说了苹果园，他说我是1978年去过几次，我的天哪，这得四五十年了哈。
1: 不得了。
0: 这说那时候我的姨弟参军后就在苹果园管理。

0: 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斗蟋蟀那个，但是这人不错
1: 啊，
0: 好皇帝，统治时期叫仁宣之治，非常牛。
1: 嗯，
0: 那么他的长公主第一大，他的这个女儿，那么就是顺德长公主。
1: 嗯，
0: 这个长公主呢，她所嫁的下嫁的那个丈夫叫石景，这两口子呢就埋在咱们的这个金顶边上。啊，就是我们说的，后来从这儿发现了他的整个墓志啊，发现了一些文物，从这儿来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顺德公主啊，她我说呀、啊，真是没有太多福气。为什么呀？又是公主，又是长公主，咱们说第一女。然后呢，她丈夫是个好人，她丈夫呢一表人才，堂堂的一个小帅哥，而且呢能文能武，人品还特别好
1: 哟，
0: 而且有定国安邦之才，各方面没得挑。可惜这公主啊，她活的年岁太小了，她自己呢可能我说呀也就二十来岁就去世了，她自己丈夫活得比她长，丈夫活到六十多岁。那么这公主去世以后呢，她就等于是有个地方就在这儿埋了。
1: 嗯，
0: 那么她的丈夫啊后来一直活着嘛，她丈夫呢在自己生命的后边那段时间之内呢，曾经帮助后来的明朝皇帝，也就是朱祁镇啊，咱们那明朝的正统皇帝，后来夺门之变以后成为天顺皇帝朱祁镇，去镇压了啊，一批反叛的这些臣子，镇压之后啊，是有功之臣。
1: 嗯，
0: 而且呢，咱说了，这位叫石景的驸马呢，人品好，跟所有的这些文士们啊、儒生们能打成一团，抄起自己的武器，带着兵打仗，也能够英勇杀敌，各方面都很出色。
1: 嗯，
0: 所以在明代的整个啊公主驸马史当中，这是可圈可点的一位。
1: 嗯，
0: 最神奇的就是他们两口子生前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十驸马大街。
1: 嗯，
0: 叫十驸马大街。这条大街呀、啊，在他们住那府地多少年之后，住的可能是著名的克勤郡王一家子。
1: 嗯，
0: 八大清朝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也住那儿。等到民国之初呢，那个地方住的是非常著名的一位社会名流，这个名流呢叫熊希龄。咱们香山慈幼院的
1: 创建人，
0: 创

0: 就活到隆庆时期，隆庆时期继续，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他自己的兄弟啊成为我们说的这皇帝的时候，然后他后来又继续活，活到了万历时期，等于他是作为姑姑，他的侄儿是皇帝，他是姑姑，等于这三代他都活过来了，一直呢，就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年岁挺大了，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1608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啊，他去世的时候，一个是他在整个皇家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他是姑姑，还有一个他不得罪任何一方的人，跟大家伙关系处得非常好，有自己的威望，有自己的各方面能力，然后大家伙都觉得他不错，所以他一去世了以后啊，这万历皇帝这个当侄儿的听说姑姑去世了，一天不上朝了，所有的事情都停掉了，为了对姑姑表示悼念。而且呢，这个时候啊，因为你后宫里面人要去悼念他姑姑，从谁开始，就是所有的人就全去了，从万历皇帝的亲生生母李太后开始，李太后带着一大群的后宫的这些咱们说的这个无论是后啊妃啊嫔啊，全都去给这个宁安公主去送这个葬啊，所以呢这件事在当时应该说场面很大。那这宁安公主最后埋哪儿，咱知道是埋在了我们金顶。
1: 嗯，
0: 那您说这老李太后是万历皇帝的母亲，万历皇帝的母亲当时也是有非常强的能力的，
1: 是
0: 这母亲当时如果要是送完葬，她要累了得歇个脚，她跑哪儿歇脚合适呢？咱们现在有的资料认为她歇脚地方叫承恩寺
1: 啊，
0: 老北京九中所在的这片区域，再往前走几百年时间不开庙，不开不受香火，承恩寺。

0: 一个明朝的后期的时候，整个的官员集团跟皇帝双方之间的这种对冲是非常严重的
1: 博弈哈，
0: 博弈非常严重的，最后导致了这个万历皇帝开始使性。使这个性子其实不对，因为你赶的这时间是明朝社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时候。皇帝使性，你要是普通孩子使性没人管，你要是皇帝使性那就不成了，一个国都是你的，你使了性之后你这国就撂那儿了，所以他就成问题了。所以呢咱们说这里面实际上是综合因素啊，一块作用的结果，不是说这个李太后本人说一定是教育完全失当。他教育的时候起码这个皇帝

0: 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再有一个老贤良寺呢，它和北京还有一座庙叫做北法华寺，就在我们现在首都剧场北边，多福巷里边这个北法华寺是东城区除了龙府以外最大的庙啊，就是咱们说规模最大的庙之一，不是喇嘛教的雍和宫，也不是咱大龙福寺，那除了以外它是大的。那么这个庙呢又临近咱们的紫禁城，所以很多从外部来北京城的官员他们就来到这儿之后要面见皇帝嘛，早上起来去要赶上个进路，就提前就歇脚就住这庙里。那么最出名的呢，北法华寺曾经住过的是袁世凯，所以就有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1: 嗯，
0: 那么贤良寺最出名的呢是李鸿章，1900年之后，2001年八国联军跟李鸿章谈判的时候，李鸿章当时就住的贤良寺。那当年住贤良寺的时候，谁是主持接待方？就是这位法安，
1: 嗯，
0: 就是咱说的。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4: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4: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

展示和城市低碳生活节。其中开幕式暨主论坛拟于9月17号举办，八场平行论坛覆盖国际绿色城市发展、绿色人才、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绿色科技、战略科技力量、循环经济等前沿领域，将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商绿色转型路径。同期举办的国际绿色产业北京博览会面积达5000平方米，将打造集先进技术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与精准商

0: 并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1: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0: 列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列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2: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0: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百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路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3: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

0: 是现代化天津实践。
1: 据介绍，天津将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生命科学、新型能源、未来材料、空天深海六大核心领域分层布局赛道，优先培育生物制造、超算智算、氢能及新型储能等九个高成长赛道，相关产业技术优势突出，示范效应显著。

赛道，抢占中长战略制高点，未来5到10年具备爆发式增长潜力，整体形成层次清晰、梯度发展的6+X 未来产业矩阵。

0: 不仅要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
1: 方案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将打造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
0: 从去年开始，北京交通部门针对轨道站点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等问题，指导各区一站一侧进行优化提升。其中，北京市丰台区已经完成54个轨道站点、共200处出入口的环境提升工作。通过绿化加停车和分区分类停放等措施，市民绿色出行环境持续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下午2点多，地铁14号线蔡户营站 B 出入口外，

0: 机动车停放面积450平方米。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科长杨亚楠介绍，
1: 采用了绿亭融合的方式，在保障树木不移动的情况下，把斑驳的绿地进行了这个升级改造，成了非机动车停放区。采用了不同颜色的标牌，让私人的电动车、私人的自行车、共享单车分区分类的有序停放。早晚高峰呢，加强秩序的引导工作。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丰台区已经完成了辖区内54个轨道站点、200个地铁出入口的优化提升治理的工作。
0: 轨道站点接驳换乘环境提升是2026年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市交通委将持续指导各区聚焦市民出行的难点问题，采取多种方式提升绿色出行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2: 本周四，首都机场在3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服务产品，正式发布新版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感受到国门品质与民航温度。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4: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3: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5: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5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6: 继续来关注民生。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六月。

0: 消费市场潜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购新礼包发放对象为自然人消费者，参与主体为朝阳区合规经营的汽车零售企业，适用车型为个人购置乘用车。需要注意的是，本礼包政策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1: 据了解，2026年朝阳区汽车购新礼包以加油充电、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发放，权益资金总额各1500万元。其中1500万元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直接发放至本人账户。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0: 近日，由于东担任总制片人，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京举行首映礼。刘烨、王雷、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亮相，与观众共同观赏了这部讲述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3万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的银幕佳作。该片自26号起全国公映。
1: 自首映礼及贵州开启超前点映以来，《四渡》凭借厚重的历史质感、创新的影像表达、真挚的精神内核，收获业界与观众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成为今年暑期档备受关注的重点影片。
0: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末，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3天共举办14项、25场演出等大型活动，预计接待客流35万余人次。仅周六当天就有6场大型文体活动，周杰伦、孙楠、胡彦斌等顶级阵容同城集结，京城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场面沸腾。中超联赛也在工人体育场进行。
1: 针对大量无票歌迷可能在场外聚集的情况，北京警方在景观大道、湖景东路以往歌迷可能聚集听歌的区域，积极协调奥管委和主办方，提前科学部署民警、保安员及协犬力量，维护现场秩序，并设置观察哨和处置小组。散场前20分钟，工作人员提

0: 挺好看的感觉，花也挺香的。
1: 这一次还是挺惊喜的，没有想到啊能看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而且还是这么一大片。
2: 工作人员表示啊，这次花展共引进了12个百合品种，栽植的种球呢是1.7万余个。园区通过高密度种植、色块拼接的造景手法，打造出了层次丰富的沉浸式的赏花场景。
3: 其中呢，弗雷多、卡里、白特里昂菲特、粉天堂四个杂交的百合品种呢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它会散发一种清甜的果香，和我们传统的这种百合花的香气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的这个百合花展呢，预计可以持续到7月上旬，当前呢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时段。
4: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备受业内关注的2026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榜单出炉，据统计，北京企业在榜单上占据14席，数量领跑全国。具体来看，北京上榜企业覆盖人工智能、互联网、具身智能、自动驾驶、新能源材料、大模型、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和去年榜单相比，字节跳动、联想集团、京东方、中关村科金、波色量子再次上榜。

0: 是明显。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后，不到一天时间已发生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

0: 一山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级注册心理咨询师，以及燃料队短程心理咨询中心资深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特别是各位年轻的父母朋友们好。
0: 其实在家庭的环境当中，有一种情绪氛围是时刻影响着我们孩子的心理成长的。在生活中，不少家长难以管控自己的情绪，无意间就会给孩子带来困扰和影响。其实有研究显示，父母的情绪状态会深深地塑造我们孩子的性格，甚至于包括日后为人处事的心态。今天呢，我们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亲子之间的情绪管理，学习科学的相处和疏导的方式，我们一起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用大家平和的心态伴随我们的孩子向阳成长。江老师您看，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父母孩子其实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们，和孩子是一起成长 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情绪管理上啊，和孩子相处上真的是有很大的困扰，也殊不知这些困扰也会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那您看，在家庭的这种氛围当中，有一种叫情绪氛围，会感觉到有的家庭呢，哎呀，家长开心，全家就万事大吉了，全家都开心。如果是以家长情绪为主导的这种家庭氛围的情绪模式之下，对我们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吗？
1: 是的，影响很大。如果把家庭的氛围当成晴雨表，影响在哪儿？他因为他会看这个父母的这个非语言信息，他不一定父母说话了，他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孩子就知道爸妈不高兴了，很有压抑的感觉，是能感受到的。而且这种情绪在两分钟之内就会很快的传染到整个的家庭的环境里面，所以孩子会觉得当看到爸妈不高兴，带着这样一种怒气或者说一种忧伤的表情，他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不够好，我也没有资格开心啊，是不是我的错然后他也会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不敢去表达自己，他不敢哭闹呀，不敢提需要啊，他害怕父母不开心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压抑造成了这样的孩子的习惯啊，他会情绪内耗，他会在成年后形成他讨好型人格，他就会凡事就看别人的脸色。
0: 有的家长觉得我孩子这么小，尤其是这种小朋友小宝贝们，觉得孩子这么小他懂得这些情绪问题吗？他会想到是因为我的这个问题影响了父母吗？
1: 那看父母，有的父母可能会很快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回家，这是非常好的父母哈。但是可能很多年轻的父母就会带着外界的一些情绪回来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比如夫妻双方之间吵架了，或者和同事之间有矛盾了，觉得我背着孩子

0: 他会就是报喜不报忧，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到父母，让父母永远相信他的孩子是优秀的，是非常好的，很乖的。但是孩子真实的方式没有被表现出来，是对孩子的这种冲突影响，所以孩子会无形中会在人际中产生一个自我屏蔽，他要把自己装得很好，但是他的情绪是在那里，他是没有消减掉的。
1: 那他那些负面的情绪都被小朋友自己的小心灵给内耗掉了吗？
0: 会内耗掉，会内耗掉。他因为将来他会产生一种叫内攻击和外攻击，内攻击他就是压抑自己，然后有很多孩子到长大了以后，他会拿手啊，给自己手上划很多道道呀。他因为他在外人面前，在大人面前表现都是非常乖的好的一面，
1: 而且他们年纪小，没有其他的这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0: 前情依恋的对象哈是情绪平和的，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的，随时都在的，能稳稳地拖住孩子的，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有依靠的，被支持的，所以他是内心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啊，他就也会去安全性依恋会扩展到从亲子关系扩展到亲密关系、朋友关系，包括领导同事上下级关系，
1: 等于会影响他的一生，
0: 一生的支持系统，他都会是很安全的支持系统，他是一个很畅通的一个互动的模式，非常好。但是如果不安全性依恋，比如说父母忽冷忽热的情绪，要冷漠要么暴躁，走极端的孩子就感觉不安全，他要么很焦虑很担心，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又不对了，我又哪里出问题了，或者是干脆去回避逃避，我不说话了，我把自己关起来，我不说话了，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不了我什么了，所以就把自己包起来，这样的孩子就是他的情感关系就很难稳定安全，不太健康的发展的关系。
1: 那孩子长大会不会容易产生这种比如像讨好型人格呀这种人格的形成呢？
0: 一定会的，他会

0: 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无意识之间就会把自己小时候经历的这些模式啊，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的溺爱我们的宝宝。您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父母如何识别自己身上来自于过去自己小时候的这些阴影呢？这个情况下，您看，我意识到问题才可以开始改变嘛，对吧？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也是您要先认识到问题再去改变。那对于这类的父母，我们如果需要疗愈的话，您感觉应该从哪儿作为一个起点呢？
1: 就是我们这些成年的父母哈，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
0: 首先，是不是一定会有小时候的影子？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如果是在幸福的童年会治愈一生，不幸童年会有一生来治愈，那就会看到这个。如果说幸福的童年，他就好像一切顺其自然，所以他不会遇到这些沟沟坎坎的。但是可能在童年里不太顺利的，那么在成年后的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他可能会相似的情景会再现，他会退行，他会可能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他就回到一个孩子那个状态，比如说莫名的愤怒啊、崩溃呀、暴怒啊、极度委屈啊，他比一个孩子还柔弱无力。就是他都有一个成年人，他的社会功能很好，比如很好的工作呀，很强的专业能力呀，但是他引发他的可能某一个小小的触发点，就会把他某一个情节引发了。所以我们就叫看见即疗愈，或者疗愈的开始。看见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成年人他已经很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当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突然看见那个未被拥抱的长大的那个自己，那个小小那个部分，然后他其实就开始启动他成年人的思维和资源，去开始去拥抱内在那个小孩，去开始成长。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些识别自己的一些信号。那么比如遇到相似的场景，当自己莫名的暴怒，刚才自己为什么我喘粗气了，为什么我对这个人我极度的我身体有反应，比如说我会恶心呐、我会血往上涌啊，是吧，我会觉得我很极度的无力啊，或者委屈啊，崩溃啊，当这种很强的情绪来提醒自己，这是我们的身体会提醒我们自己，就是他可能走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大脑的前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情绪，我们身体的感受会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自己的超强理性去控制，但是情绪身体确实它是很真实的，
0: 就是一些应激的反应。
1: 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怎么办呢？有三个方式可以、比如说是第一个是梳理自己的过往，比如说我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我对面对我真实的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我到底受的创伤是什么，为什么会引起我曾经那个不好的记忆，那个场景，那么看到那时候当那个小孩的自己啊，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然后回到今天，我是不是重复的错误重新发生了，这个时候是首先是梳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是区分，就区分从自己的大脑意识上去区分，是我过去的伤害还是当下这个孩子，不把当年承受的负面对待复制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区分是我童年时候的经历还是现在我自己的孩子所状态，所以不要把当时自己可能受到不太好的这个委屈或者待遇，把他当了那样一个恶人去给到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要去区分一下。第三呢，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就说如果在那个时候失控，偶尔就失控，就回到那个童年的阴影那个。

0: 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在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子的，让孩子非常清楚的知道大人的情绪是大人的命题，
1: 嗯，
0: 我的情绪是我的命题，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是我可以学习到的。
1: 嗯，所以说我们要表达，但是要温和的表达，而且刚才您介绍那个方法特别的好，对于小朋友如果他听不太明白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他习惯的这种好吃的呀小玩具给他做比喻，他更好理解一点。

0: 能养育一致。那这样的就是我们会看老人对孩子一般就会比较溺爱一点，父母对孩子会严厉一点。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会让孩子陷入一个认知混乱，因为他没有看到家庭统一的标准，然后他就不知道会哪些是对的，所以他会常常会怎么样呢？情绪投机，看人下菜碟，跟奶奶说奶奶爱听的，跟妈妈说妈妈爱听，跟爷爷说爷爷爱听的，然后必要的时候让家长去管家长，比如说他如果让奶奶很高兴了，然后爸爸不同意，那么就让奶奶的权威去，因为奶奶是爸爸的妈妈，奶奶呢去管这个爸爸，然后来让自己逃避一些惩罚呀，或者是自己不对的，他就会多面讨好，或者是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生存之道哈，他找到一个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知道跟谁在一起相处愉快，让对方舒服，让自己舒服。
1: 哎，但您看，有的家长会听，那这样的话，我的孩子这个为人处事挺圆滑的呀，这样长大不好吗？
0: 不好，他这个规则感缺失，他没有边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他内心是分裂的。一个是他恐惧权威，就是谁厉害，他就屈从于谁。或者谁对自己好，他可能就会去放纵，比如说他会在爷爷奶奶那边撒泼，然后爷爷奶奶就会哄着他给他好吃的，然后放弃一切原则。但是爸爸妈妈那不干，爸爸妈妈那边呢可能会说就不给你，就不满足你，然后会有延迟满足。其实延迟满足是对孩子很好的一个方式，他让他去可以收敛自己一些知道不当的行为，他知道自己有刻意的去自律，这样一个方式是他有很好的，所以他将来融入社会很难，很费劲，因为他总有一个人得罪不了，他总有一个人可能会满足不了，所以他如果是屈从于外界的混乱的标准的时候，每个人有个标准，他就特别累，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公共规则，他没有理解。比如说家庭，其实家庭最好是要开家庭会议。对于说家庭里面呢，父母呢是以教育为主的，然后爷爷奶奶老人是以养育为主的，那如果涉及到教育的话题，爷爷奶奶一定让位给父母来去处理，然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让孩

0: 放下手机，放下任何一个事，心无外物，只跟孩子在一起，一起玩游戏或者一起聊天谈心，那远胜于心不在焉的共处一天都强啊。所以我们会说叫有质量的陪伴，哪怕一天半小时。还有就是说是接纳自我的局限，因为每个父母他有工作，有上夜班、白班、几班倒，甚至是出差，那么父母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么这让孩子去认识到，让孩子去理解这个工作，他们用彼此互通的方式去沟通就可以了。
1: 确实如此，父母也有自己的压力，也有自己的情绪。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知道在孩子面前不应该发火，但是您看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我情绪爆发之前，能够及时让我刹车的一些简单的心理技巧呢？
0: 有，这个教大家三个零门槛随时能用的小技巧吧。
1: 零门槛
0: 啊，零门槛拿着就能用。第一个呢叫五秒暂停法。当自己看到自己这个火上来了，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呢？立刻闭嘴，深呼吸五次，不说话，不做任何决定。第二个呢叫物理抽离法。短暂的离开场景，说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开一下窗啊，我开一下门啊，或者我去卫生间去一趟啊，就给自己哪怕一分钟的时间隔离任何的相关刺激，离开这个现场。但是你不要踹门出去，不要半天见不着人了，因为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重要，就是短暂的在一个能知道你在家的这个环境里面，就短暂的稍微隔离一下，抽离一分钟都可以。
1: 所以您说的是短暂的隔离，而不是说逃避啊？
0: 不是逃避，
1: 就像您刚才说直接就走了，那就属于逃避了。
0: 对，连对话都没有了哈。第三个是内心转念话术，比如说，默念孩子行为不等于针对我，他是我现在如果愤怒的话，会让自己的压力更叠加。所以不是孩子的事儿，是我自己要想好我要怎么处理，先让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情绪，先处理一下，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所以他是要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上尽快的调整转换。
1: 您看您教了大家这三个方法，如果大家真的是试了，或者是哎呀我这情绪真的一下没控制住，那我们的补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比如说父母在没有控制好自己情绪的时候发脾气之后，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最有效的在最佳时机修复我们这个吼叫啊、冷战呀、甚至于是暴躁啊、发脾气带来的这个后果呢？
0: 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最佳时机是啥呢？要让情绪完全平复后，反应快的呢，半小时之内。如果反应

0: 方，然后会激化矛盾嘛。所以真诚道歉是真诚，真的是道歉，看到自己做的不好的。所以第二步刚才说的表达感受，那么告诉对方呢，或者告诉孩子说，是我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了，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意外的，我怎么会情绪这么失控，我发现我自己做得不好。然后第三是重新约定，和孩子商量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怎么样一个好的方式沟通，然后互相出主意，比如说亲子之间约定一个暗号，然后下次约定的时候，哎，大家就提示自己了，快速的就能够稳定情绪，然后做好良性沟通的准备。
1: 但您看有的家长，尤其是现在孩子要写作业的情况下，辅导作业真的是特别容易爆发冲突的一个时候。我不能每天都跟孩子发了脾气以后跟他道歉，每天都重复这个做法吧。
0: 啊，不能不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叫非暴力沟通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到这个。大家知道暴力就不是吼嘛，这种吼叫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理也是暴力嘛。那非暴力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是最简洁的，我觉得很好用的啊，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陈述事实啊，刚才发生什么了，大家去还原这个事实，陈述事实。第二，表达感受，哎，我当时什么情绪，怎么感受，对吧？第三呢，就是说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事情。
1: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写作业一道题老是不会，或者老是写错，或者没有按时完成，每天都这样，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怎么做是好的呢？
0: 可以暂停一下跟孩子聊聊天啊，就是你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因为这个孩子他也

0: 用的。第一乘数试试，你看我们发现哈，每次做作业要很长很长时间啊，半天也做不完，那么是我看到的，你觉得是不是？你对自己这个是不是这个作业写的时间比较长，比你预计的要长，你是不是也希望这个作业呢很快就完成？所以这个陈述试试。第二个就是表达感受，就是你愿意这种方式吗？你喜欢吗？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好，我也觉得这个方式效率太低，然后让孩子去感受啊，我也觉得不好哈。表达感受。第三是提出解决方法，说那怎么去解决？比如说番茄钟工作法呀，25+5，我们就定了闹钟25分钟，这个什么也不看，也不喝水啊，不会干别的，然后25分钟我就把我这个作业计划里这一部分先做着，然后剩下那个闹钟响了以后5分钟，我可以去喝水呀，去上个厕所呀，去看一下外面呀啥的。OK， 再25分钟继续这样，25+5，25+5，连续做4个番茄钟之后呢，可以多休息半小时。这样的有效方法，大家就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去去验证，会发现这样的家庭沟通是很好的，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啊，这样的非暴力沟通四步法很有效，可以试一试。
1: 比直接冲着他吼怎么还没做完呀，在干嘛呀，或者是怎么这都学不会呀，这个效果来得要好得多哈。我们不妨家长在听完节目可以，如果真的遇到同样的困惑，按我们姜老师介绍的这个方法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效果。你看在现在的父母当中啊，还有一部分人是非常在意这个面子问题的，比如说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父母就会感觉到比如面子上挂不住了，很生气。你看这种面子驱动的情绪的反应会如何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呢？孩子会内化怎么样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呢？
0: 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话题哈，但是危害真的很大。亲子关系呢，如果变得很功利，孩子会认为父母爱我是因为我优秀，是因为我才艺，是因为我能够在他人前给他争光争面子。一旦我不好了，或者说我不会，不够好，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好，我就不值得比别人家孩子更被爱，然后就形成低自尊，高敏感低自尊哈。然后那么孩子内化的，他就会认识到说，我的价值是由成绩和他人的价值决定的，就是我的价值是取决于我成绩好不好，别人说我好不好，而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好不好啊。他内在的标准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如果说为孩子好，你要是关注孩子的情绪啊、困难呀、他成长的短板呢、想办法帮助孩子，这是很重要的。还有真的为自己的面子的话，你关注点是外人的眼光、亲戚的评价，

0: 刚才说的家庭会议啊，这样子堂前教子。但是真正的外人，就外人面前是要去夸自己的孩子的，让自己的孩子啊、嗯，我家孩子，比如说去夸我家孩子在家里做家务呀，主动写作业呀，然后回家还帮助妈妈和爸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家真的有面子的时候，是让孩子有面子。
1: 嗯，就哪怕学习成绩不好，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让孩子觉得家长发现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孩子的真正的聪明的父母是让智慧型的父母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孩子有面子，而不是自己有面子。
1: 您看我们姜老师言简意赅的说的特别明白啊，总结的特别好，不应该是仅仅让父母有面子，而且更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来感受到自己有面子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校园生活当中，或者是小朋友的咨询当中，会不会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就能够简单的看出来，比如他处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啊，处在什么样的家庭情绪氛围当中呢？
0: 确实是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当这个孩子为人平和，情绪稳定，你就知道他一定在一个良

0: 也不孕，你就亏到家庭的氛围不太稳定，不太安全。对，要么是急躁的，要么是忽视的，要么是冷漠的。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姜老师讲的这些都是基于他在日常的观察当中总结出来特别宝贵的经验，我们家长朋友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哈。家庭的温暖的情绪是孩子一生的这种性格形成的底气，学会情绪管理，用心经营一段亲子时光，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爱与安稳当中长大。我们今天特别的感谢姜连凤老师的精彩分享和细致的讲解，也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够和睦温馨，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用温柔与包容陪伴我们的孩子，和他一起健康的成长。今天特别感谢姜老师的到来，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也祝福所有的家庭永远的爱、和睦、平稳、安全，给孩子真正滋养的空间，让彼此健康成长。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很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哎，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则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 他这么废。

0: 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心，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九蒸九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哈。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个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新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拉大戏扯大戏，
5: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6: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5: 听见国粹魅力，
6: 听见韵味曲艺，
5: 听见戏剧人生。
7: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6: 听见经典交响，
5: 听见歌。

0: 心。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故事。为了沉浸式的感受京郊乡村的崭新活力和烟火的魅力，2026年6月18日京华乡韵唐大庄村烘焙加红酒文化主题活动在通州区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精彩启幕。依托着北京市百千工程深度落地的推进，唐大庄村村容村貌全面换新，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从曾经的薄弱乡村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城市微度假后花园。相较于往届的活动，本次的文化节创新突破，全面的升级，以乡村窑烤烘焙加本土匠心红酒为全新的核心主题，打破了传统乡村文旅业态的壁垒，汇聚京郊数十家乡村的新农人企业，百余款原生态的乡土好物，以潮流新业态赋能乡村产业，以特色新文化激活乡土活力，真正的让城市游客走进了乡野，体验农耕，品味匠心，全方位的解锁新时代首都乡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带您走进活动的现场，聆听每一位乡村创业者的深耕故事，品鉴每一份源自沃土的匠心美味。这次唐大庄烘焙加红酒文化节是百千工程村落地乡村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践，全新的业态创新，多元化的场景打造，让乡村文旅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首先呢，我们就请到了农业农村局宣传中心的主任滕红琴，为我们解读了本次活动的意义和发展的价值。
2: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加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箱、市民休闲体验，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1: 以文化赋能乡村，以业态激活发展，全新的活动模式，清晰的产业思路，为唐大庄村的乡村振兴筑牢了发展的根基。这次创新的新业态升级活动全程策划落地，离不开核心的组织者的深耕和用心。暖唐民宿的主理人就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梁小娟，为我们解锁了这届烘焙节的创新亮点和初衷。
3: 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民宿在乡村，客人们来了以后可能真的会住下来，那他们只是喝一杯咖啡，我觉得还少一点什么。
4: 对，
3: 我们觉得就是微醺的状态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所以我希望将来能把烘焙加红酒的文化引入到乡村来，希望乡村的这些自然的美好资源能够被利用、被活化起来。那么我们希望全方位打造成为乡村是一个可以游、可以逛、可以品、可以吃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微度假的目的地。
5: 我们去年做了烘焙节，今年我们又在做烘焙节。我们烘焙节在唐大庄落户，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品牌了。
3: 对，
5: 那么我们唐大庄为什么要让烘焙作为我们的一个 IP 符号呢？
3: 唐大庄村它有一个特色，它呢距离环球影城直线1.9公里，那也就是说其实它可能更有一些喜欢比如说我们影城一些 IP 的年轻人。那么乡下呢，我们又希望能够融入更多的城市的文化内容，就是乡村要振兴，那城市的文化要融入乡村去。烘焙呢是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品，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这也是为什么唐大庄村会以烘焙为主。尤其我们是用窑烤的，所以您看城市到

0: 我们也想了解啊，为什么我们乡村它主推的是窑烤，它和我们城市吃的这样的面包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咱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它可能受热跟自己的烤箱是不一样，它更有那种原生的味道。二一个呢，它更有一个情感和故事情节在里面，我们觉得它很有趣，像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0: 对，
1: 所以我们更喜欢窑烤这个状态。这就像我们吃电烤串跟炭火烟火气的烧烤一样，它有着自然的味道，所以一定是窑烤的更香一点。
0: 这次我们一共有多少家商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1: 这次差不多有150家左右吧，
0: 150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这商户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跟他们长期的合作下去，把更美好的品带到乡村来。
2: 这次的烘焙节不只有潮流的文旅新体验，更有从种植培育到加工。

0: 科学田园孕育出的特。
1: 我是怀柔区北房镇小新庄村的第一书记，我叫彭玉露。今天呢是带领我们村的渔王北房博尔农场特色窑烤面包来到了我们那个乡村烘焙大赛。今天我们是受邀来参加比赛，也是推广一下我们的产品。渔王北房博尔农场是跟中国科学大学共同建设的，是以土壤改良和生物防治技术为主，进行改善地力，提升土壤的品质。种出的这种农作物呢，它那个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坚持不打化肥，不施农药的，非常的天然、绿色、健康。用我们的原材料制成了我们那个面包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北房镇地处科学城区域内，定位就是渔阳北房科学田园，得到了一些这个科研人员的一个高度认可。今天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面包来参加这个比赛。
0: 刚才您说到了，您是第一书记啊，您是来自哪个单位的第一书记啊？
1: 我是来自我们怀柔区人大常委会的，想着就是帮助我们村里边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乡村的烘焙呢，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的一些农场自加工产品，以果木窑烤为主，用柴火狼去烤出来的面包呢，会带着一种果木香，它就是区别于了这种城市的这种烘焙的同样的这种面包产品。

0: 粮自种的，蓝靛果的它这个品种已经是改良了的，它的营养更丰富。还有一款是玫瑰果园，然后里边的这个玫瑰花酱也是我们自己熬的，其实是我们农场自种的可食用玫瑰花，然后我们自己熬制，然后熬完了之后经过一个月就可以用了。玫瑰花配着里边的橙皮丁，它的味道就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它是外边酥然后里边是软糯的。
1: 我们平常可以在哪儿买得到呢？
0: 我们有自己的面包群，可以在群里，然后我们后边呢我们也像推出一个小程序一样的，大家可以自由下单，随烤随卖。我们只卖今天还有昨天的面包，虽然说是保质期三天，但是在前一天的面包我们是不卖的，全部下架的。
2: 从沃土到窑炉，从天间到餐桌，全流程的天然与严谨让乡村的烘焙既有营养更有温度。西式的窑烤烟火动人，而中式的非遗美食同样的惊艳了时光。一边是潮流烟火的窑烤面包，一边是底蕴深厚的非遗美食，为乡村的文旅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3: 我们是大兴区李贤镇龙头村的一个乡村企业，然后我们主要是花馍作坊，把咱们周边的这些宝妈们都集合起来，咱家的经济可以上去。农产品也来自于咱们周边的农民，有南瓜、菠菜呀、黄瓜都来自于他们，咱们这些什么山药这些都来自于他们，就是为了把咱们的周边的经济都带动起来。
1: 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姓王，王若燕。
1: 那么您是我们主理人吗？
3: 对，我们出来的新产品我会第一时间来到咱们市场给咱们进行推销。
1: 那王老师，我们觉得您这个花饽饽的品相太漂亮了。
3: 谢谢。
1: 我们烘焙节很多的朋友都认为烘焙啊就是面包类的窑烤类的，
3: 对，
1: 没想到把我们传统的中国的
3: 非遗，对，
1: 非遗花馍馍也给带来了。
3: 是，我们这是属于一个非遗，今年推广了一个药膳的，对咱们身体特别好的一个花馍馍，五谷丰登，就是用各种，你看有南瓜、紫薯、山药，这个对人体调节都特别的好。我们还会用这个全麦的，因为现在考虑到老人现在慢慢的都糖高，然后用我们的全麦制作，好吸收，比较好消化的。像我们这一款，就是让孩子们都认识各种各样的蔬菜，你看这个土豆，这个茄子，胡萝卜，孩子们看的这种卡通的都特别有食欲。然后呢里边还有各种口味，像奶油啊、奶黄啊、豆沙呀，各种各样的口味。
2: 一蔬一果萃取着天然的色彩，一针一线捏造了乡土的匠心，非遗花馍让传统的美食走进了乡村，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中式的非遗烟火味温润治愈，小众的乡村匠心甜品同样的温暖动人。顺义区五彩浅山脚下就有着一家治愈系的乡村母屋咖啡店，听障创业者夫妇深耕着烘焙的甜品行业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极致匠心，严格选材，打磨着每一款的乡野美味，用烟火烘焙温暖着乡野，治愈着人心。
4: 我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茶棚村的，我在那个五彩浅山脚下就开了一家墨咖咖啡店，然后我们主要是以无声为主，问答的墨咖是静默，就是没有声音，因为我正常来就是听不见。到六岁的时候，妈妈给我买的助听器，我才听见声音的。就我妈妈从小一直不耐烦的就教我说话。我现在的墨咖咖啡店主要是以窑炉批蛋为主，然后这些都是我所做的甜品。这是炉光布丁还有提拉米苏。我们店里啊，我爱人他也是个无声人士，听不见，他就做鸡汤的，他的鸡汤也做得特别棒，就是我们俩都是对食材都特别用心的去做，用最好的食材，然后用再花心思，想把最好的食物呈现给客人。
1: 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叫聂洋洋。
1: 我觉得您和您的爱人都是吃葱的人士，以前哈，
4: 对对对，吃葱的人士，
1: 但是还能这么用心的在做我们的这些烘焙呀、和甜品啊。我看您今天带来了
4: 提拉米苏跟流光布丁，
1: 对，看做的就特别漂亮。
4: 主要是我们在店里的时候考虑的是一个方便，第二个是 味增，或者一个等大个，它是催化的那种，但它保质时间短，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就特别的便利，然后给客人也很方便，就味增。
1: 刚才你提到了，你们还有窑炉的披萨，
4: 对，有窑炉披萨、窑炉烤鸡，还有各种西餐、意大利面。还有咖啡甜品，咖啡也有特调的。然后目前甜品主要就这两个主打，后续我们还会根据不同的产品。我爱人是大学毕业，他大学毕业就做了餐饮，就接触餐饮，做学徒做起。我也是从大酒店那个饼房里面做起来的。
1: 我们乡村主要以窑烤为主，为什么呢？
4: 窑炉它是一砖一渣，有一土一泥，它就是组合起来的。然后我们那个披萨，它在窑炉里面，它的窑炉里面用火木，它必须是火做的木头，它不能是普通的像那些树木，它烧出来的香味是不一样的。然后火木，它一个是耐烧，第二个是它有那个会有一点点火香的味。我们的披萨进入到400度的窑炉里面，90秒就出炉了。出炉之后，我们那个披萨它是外焦里嫩，各种调料味它就有不同的香味。也希望您有时间可以欢迎你们到我们莫卡来体验我们无声的作品。
2: 无声的坚守，匠心的逐梦，平凡的创业者以极致的初心勾勒出了乡村微度假的温暖图景。烟火的窑烤搭配着精致的甜品，是乡野的烟火温柔，而醇香的红酒则是乡村文旅的浪漫底色。香甜的烟火烘焙搭上醇香自然的红酒，是这次唐大庄乡村文旅节的核心亮点和最大的特色。
5: 我是来自这个密云聚谷庄镇天蒲庄园，然后我叫邓克平，是园区的大客户经理。我们天蒲庄园呢，在2009年开始建园，我们有一个300亩的葡萄种植园。从2009年开始，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葡萄的衍生产品，建立了自己的酒庄，开始做葡萄酒。现在呢，我们可以接待一些旅游参观、团建、亲子游这类的活动。因为市农业农村局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因为在这里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把我们好的产品带给这个消费者，让大家去品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宣传。
1: 对，那您的红酒有什么特点呢？
5: 我们的红酒像这款冰白，它是用威代尔冰冻葡萄酿的酒。这个葡萄呢，在葡萄采收的季节它不采收，要等到这个冬天12月份呀，或者1月份，由工人在凌晨4-5点钟一粒一粒的采摘下来。因为我们是酒庄，做的都是比较精细的。还有一款，这款利口酒，这是我们园区的专利产品，它是加强型红酒，它的度数达到了18度，正常咱们的红酒最高度数只有14.6度，但是这个是我们里边加入了这个塞尔维亚的树莓，包括一些这个白兰地，所以说它的度数调到了18度啊，也是我们的特色产品。它是偏甜型的，属于甜型酒。其他呢，您像这种干红，它是属于干型酒。我们做酒的品牌叫橡树堡国际酒庄，同时我们还有葡萄，我们的葡萄的品牌叫天蒲庄园。我们整个园区有将近30种葡萄，全部采用绿色种植。我们的园区刚开始建的时候，下边全都是从内蒙古拉的内蒙古羊粪进行土质改良，然后我们是用设施种植，遮光避雨，所以说葡萄的口感特别好。正常咱们葡萄一亩地能出7000斤到8000斤，但是我们为了保证口感，每亩地只让它出1500斤，其他全部剪掉。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分支上只留一串葡萄，因为它一个根系，您让它供30串葡萄和供10串葡萄，它肯定是营养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5: 所以说我们葡萄也是颗颗珍贵的，就是为了把更好的产品带给大家，我们只做精品。
1: 这么高端的葡萄哈，又是原生态的，又是纯自然的，然后您这一株才有一颗葡萄，是不是很贵呀？
5: 我们做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这一箱从100多到300多吧不等，它跟葡萄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您像咱们这一箱里边就有3个品种，巨旺、有瑞都香芋还有扎娜，它们每一个品种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这个青色的，
5: 这个叫瑞都香芋，它是属于脆甜，而且葡萄的口感特别浓郁，就是葡萄的香味比较浓。这个是旭旺，也是比较甜的，而且它没有籽儿。我们都管它叫可以撸串吃的葡萄，因为好多小朋友去我们这采摘，就直接拿整串的，可以撸串吃，连皮儿直接吃了，因为它没有籽。
1: 创新的品牌吗？
5: 对。
1: 那这个紫色的呢？
5: 紫色的叫扎娜。

0: 一亩良田，一颗佳果酿醇香。天璞庄园就以生态种植、匠心酿造，诠释了京郊田园产业的深耕与坚守。除了经典的酒庄红酒，京郊乡村还有多款依托于本土鲜果酿造出的特色果酒，同样是独具风味的。在密云区的布老屯镇，特色的水土孕育出了独特的鲜果，也造就了风味绝佳的匠心果酒。
1: 我来自密云区的布老屯镇的金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的陆文京。咱们这个品牌名称叫麦真源，因为我们是布老屯嘛，布老屯呢是都是麦饭石的水土，所以我们在麦饭石上的珍品嘛，麦真源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这里面的这个干净出物在4800多毫克到6900多毫克，那么它比葡萄酒呢从干净出物上啊要高个2-3倍。干净出物指的就是说除了水和易挥发的物质以外的干物质
0: 啊，
1: 包括营养成分，所以说它干净出物越高，你的口感越醇厚，水感越低，咱们营养成分越高。咱们这个果酒的品种啊是真正鲜果发酵的和那个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那么在这个品种上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达到30余种，都是成熟的技术。这个技术来源于天津农科院果酒研究中心这个学科将近30年了，那么我们这个公司作为天津农科院一个成果转化平台将近19年了，所以我们有这个各种果酒的很多的品种。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种果酒？因为咱们的果酒是从鲜果来作为原料来进行发酵和陈酿的，那么它首先要保证一个咱们营养成分不会那么多的损失，所以我们从营养角度要从低温的工艺来完成这个技术。比如说蓝莓是吧，大家比较熟悉的蓝莓，我们为什么要做蓝莓果酒或者蓝莓酒？因为蓝莓储存并不容易，包括一些个樱桃也是不太容易储存的，那么我们把它转化为果酒呢，我们可以延长它的销售周期。因为咱们的果酒在10度以上咱们可以不设保质期，所以说口感上它非常的纯正和新鲜，那么就在这个角度呢，就能够为果农为一产能够延展它的品牌，能够增加它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初衷包括

0: 的乡村博若村，到如今声名在外的环球影城民宿第一村，唐大庄村的华丽蜕变，是北京市百千工程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缩影。
1: 我是通州区台务镇唐大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民。咱们唐大庄村啊，在头几年啊，应该说呀，要钱没钱是吧，还是个弱村。
2: 嗯，
1: 那么这几年咱们得于什么？得于咱们的北京市的百千工程，得于咱们领导的大力的支持和关心。
2: 嗯
1: 啊，让这个村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呢，享受到了咱们百千工程巨大的给劳民创造的幸福的成果。
2: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环球民宿第一村呢？
1: 有了环球影城啊，其实啊，这都得于刚我说，得于咱们市政府啊，咱们这些领导们的很好的规划。
2: 嗯，
1: 咱们一个乡村呢，过去还是以种养啊这种传统产业。
2: 嗯，
1: 按照咱们的这个市区的规划，
2: 嗯，
1: 咱们有了咱们的文旅区了，像环球影城啊，又是咱们第一个产业。
2: 对，
1: 哎，那么咱们这个村积极的响应咱们市委的号召，大力的发展精品民宿，分解什么？分解环球影城的外溢。今天呢，咱们彻底实现了转型。
2: 嗯，
1: 那么咱唐大庄村呢，也走上了我们叫新时代的新的产业路径。
2: 您不光是民宿是新产业，您现在还做起了烘焙节哈，还是咱们2026精华相运的烘焙加红酒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烘焙节？为什么要让烘焙成为您唐大庄的品牌？
1: 烘焙节呀，这个是咱们的第二届了，是咱们市农业农村局专门对咱们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特别是刚咱们提到的百千工程，那么在农业产业的一个新的规划和提升，啊，能不能让咱们新的农村呀走上一种新的产业路径、产业道路，让百姓啊能够什么在新的道路上更开阔自己的视野，更转变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什么华丽的转身。现在什么是新时代的
2: 对，
1: 这样他的生活，这个对生活的品味，对于咱们党给予的关心，
2: 嗯，
1: 领导们给予的厚爱，
2: 嗯，
1: 会有更好的亲切感。咱们呀，没想到这个咱们的民宿发展的这么快。
2: 嗯，
1: 那么民宿就是旅游的一部分，
2: 对，
1: 只是满足了住，那么更多的游客，更多的消费者还要吃好喝好玩好。
2: 没错，没错。
1: 那么咱们的烘焙节啊，给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业或者消费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市区的消费者们都上咱们这儿来，感受咱们的百千工程的成果，感知咱们的各级政府给予咱们大力的支持，让咱们的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2: 嗯，特别好。哎，那我们的烘焙节还会延续做下去吗？
1: 必须要做下去，咱们新的产业都来之不易，我们会更好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举办，总结好咱们的经验，把咱们的烘焙节啊一如既往的持续的开展下去。
0: 一场盛会激活了一方乡土，一次创新点亮了乡村的未来。这次烘焙加红酒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京郊乡村的生态之美、匠心之美、产业之美，更探索出了乡土美食加特色果酒加文旅体验的乡村振兴全新的路径。未来，这种特色的乡村品牌活动还将持续迭代升级，常态化的开展，用特色活动聚人气，以产业创新促发展，助力首都乡村文旅高质量的发展，让更多的乡村好物、乡村魅力被看见、被喜爱。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在

0: 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2: 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0: 我是北郎中村产业发展负责人石金鹏。我们北郎中村呢是全域面积是6400亩地，人口呢是1800口人，有800户人。北郎中村呢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呢，成立了北郎中农工贸集团，村民呢把他这个土地呢流转给集体去经营。同时呢，我们以这个股份制合作制的形式呢，成立了北郎中农工贸集团，下属有8家企业，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化的发展。现在我们一产这块呢，主要发展的是种猪、花卉、苗木、蔬菜这类产业；二产呢发展的是农产品加工。我们以北郎中村的村民呢注册了北郎中这个商标，我们生产了现在有30-40种的北郎中品牌的农产品，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农产品配送冷链物流中心，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这个北郎中的农产品呢可以这个通过这个线上线下进行销售。三产呢我们发展的是这个休闲农业呢以及呢咱们现代农业的服务业。我们现在这个主要发展这个休闲农业，包括像林下林游啊，包括咱们这个休闲农业的这个农业体验这些活动。集团呢，2004年呢，总产值是6亿多元，其中呢，安排我们本村和这个周边村民呢，也1000多人呢进行就业增收。我们北郎中村呢是顺义区首批百县工程示范村。这个项目落实呢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咱们村农的风貌提升，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的产业的这个提升这两块。其中咱们风貌提升呢主要是对咱们村域里面的这些人居环境，包括一些这个村民的一些这服务设施、公共设施进行提升。产业这块呢我们主要是呢几块，一个呢是咱们建设了北郎中花集项目，这个呢是针对我们现有的花卉产业呢进行这个提升升级。这个花集项目经过落实完以后呢，一个是呢咱们这个花卉品种技术进行了一个提高，再有一个呢也是节约了咱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扩大了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引进了农业高科技企业，像风度高科呀等几家企业，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北郎中村域里边的经济那个发展呢更加多元化，村民增收呢更加稳定。为了村域发展吧，咱们现在是成立了北郎中农贸集团，同时呢我们还有北郎中村委会，村委会是负责村务的，我们集团呢是负责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咱们村呢首先在咱们党建引领下，我们北郎中村呢目前咱们党员呢是109名。2019年因为党员比较多，为了这个更方便这个党员活动呢，咱们成立了北郎中党总支部，下设3个支部，1支部、2支部和立足优党员支部。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党员带动呢进行这个增收。产业发展这块呢，咱们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化的发展。一产这个种猪产业呢，咱们发展的应该说是咱们北郎中企业的一个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咱们19年以后呢，咱们就是通过这个到内蒙去算异地发展吧，把这个种猪产业就已经完全迁移到内蒙了。而且咱们现在已经一期已经完全投产，目前咱们市场上就是能够稳年为市场提供的3.5万头的优质种猪。效益这块呢应该说呢，虽然近几年这个咱们养殖业不太景气，但是咱们通过提高种猪品质，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这个直播，这样的话呢咱们目前种猪产业销售的这个还是比较旺的，效益也比较好，重点是东北三省全国销售。咱们这个规模不是最大，但是咱们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一产这块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们花卉产业。花卉产业咱们发展的也比较早，咱们98年就开始发展花卉，但是那个当初呢规模比较小，咱们也是逐年的提升这个咱们这些设施啊，另外在专家上级领导支持下呢规模不断扩大，也正好赶上这个当时那个花卉产业迅猛发展的阶段，那么就抓住这个时机。还有一个地理优势，咱们这块基地离市区比较近，不管是通过这个高速啊还是其他的方式啊，这花卉销售比较好很多。然后咱们全村人均收入的话就去年到6万块钱。现在我们屠宰线不做了，咱们做的是这个猪肉分割小包装进行这个配送。咱们这花卉产业这几年推重点发展的这个蝴蝶兰和这个三角梅，在咱们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就是说像那个三角梅的话，咱们23年开始一推出就参与了咱们这个国庆花篮的摆放。对，现在咱们是北京市最大的一个基地了，而且品种非常全，由这个家庭园艺啊到园林工程啊，去涵盖很多。
1: 北郎中村的

0: 货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推相似的品，或者说有家人买了一株想给他做搭配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推相似的品，或者说颜色是较为搭配的，这样子去推荐。因为我们比如说直播的时候会直接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个根系，这一点是有一个信任度。第二就是我们下播之后会再去挑花，也是这么多花肯定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会挑甄选出来的就是品质好的去发货。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打包发货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都是很年轻的啊小姐妹，然后很年轻，都是住在咱们村周围嘛，他们去包装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叶子有叶损等等的，我们也是会马上过来去换。所以说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第一是好养，第二就是我们的品质是能够得保障的，有一个三重保障。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住在附近，要么就是北洋中村的人，从小都是花农的孩子，所以等长大之后，第一是对花了解，你有一些花友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养护也好，或者叶子上有什么斑斑点点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是能够回答的，就是说有一些专业的问题我们能懂，这一点主要还是自己是北洋中村的人，就是有一个骄傲的情怀在。
1: 为了咱们三角梅更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气候呢，我们是跟北京农林科学院专家进行合作，通过各种这个科技手段，让它这些三角梅呢更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气候。可以根据咱们市场或消费者对花期的需求进行花期调控。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更加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市场，而且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商这种直播这种方式呢，让咱们市民呢能够快速的，就是说把这花卉呢搬到咱们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去。我们现在大宗的品种比较受市场欢迎的品种呢，一个是这个三角梅，再一个是咱们的蝴蝶兰，这个两大类。销售的渠道呢，一个是现有的固定的老客户，再一个呢

0: 销售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1: 我是北当中花卉中心的徐全才。任何一个行业，如果说你重新进入的话，那么风险是非常大的。换一个行业的话，我们确实有很多很多很多顾虑。以前做的行业的话，我。

比如说价格设定啊、品种的选择呀、等等等等这各种方面的话，但是事实选择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人民生活水平变好了以后的话，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话是需要提升。

这些方面了解是有些欠缺的，村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培训，这一块让我们这种从技术上来讲呢，我们逐渐变得成熟，所以我们才能把花养好，才为人民能提供更好的鲜花。北京市园林局各种园林局的话给我们支持都是非常大的，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请教他们，他们会给我们足够

卖花这一块的话，其实是这确实也不是特别一样，也是它的周期不一样，它花期不一样，也因为它的喜好各方面的话，比如我们来一个顾客的话，在我们这消费一盆花，我们需要告诉他这盆花需要怎么养，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他这个家庭是没有阳光的，那么我们就不推荐他喜阳的绿植这一块，花卉这一块。那么他们家的环境适合养什么花，我们会给他推荐什么花。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所有的从北廊中出去的花成活率是非常。

生长过程呢和这个趋势预测，可能将来发生的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花卉，可能有发生一些虫害啊、病害啊，我们会提前进行防控。这个智能化这个设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设备以后，对于花卉的生长环境调控非常到位。以前呢，我们的运用智慧化设备用的少的话呢，就是会花

这些面粉呀，包括花卉呀，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我们的花卉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的，然后自己的配送，然后就是保证您不会在快递过程中它会有这种损失，也不会有这种

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好的一个问题哈，正好借着刚才宇光老师说到的鱼和熊掌哈，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新毕业的这些大学生们，我觉得他们一直是在学校里头有学生的角色，尤其大家已经习惯了应试教育、应试培养，然后呢也学习了如何做更好的答案，
1: 嗯，
0: 就是总是去答题思维，
1: 对，这样一个标准答案，
0: 嗯，对对对，嗯，然后他还希望答题可以一直都是正确的，通过得分评估了自己现在在什么样的位置，
1: 嗯，
0: 有可能有什么样未来的可以期待的职业的进阶场景。但是走到社会里，众多学子们第一个可能要提醒自己的就是选择一直在你身边会不断的发生，
1: 嗯，
0: 但是上学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1: 嗯，
0: 你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会说你要上什么样的初中，你上初中的时候就应该考上什么样的高中，这样才能考上什么样的大学，
1: 对
0: 啊，所以会发现有很多大学生大一的时候突然迷茫了，
1: 对，
0: 因为从小的目标很明确嘛，我就要进这所大学，
1: 嗯，
0: 哎呀我进来了，然后呢，
1: 对，
0: 其实从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今天所面对的困扰就已经时不时的跳突到你的脑海里了。那刚才宇光老师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经常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你要先能有一个画面感，有了你想要的这些你希望获得的场景以后，那倒推其实就是接下来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毕业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啊，他们也会带着这个答题思维的方式说，你就说这孩子如果想进哪儿，必须得面试的时候做成什么样，
1: 嗯，
0: 啊，他面试要注意什么，
1: 嗯，
0: 那我就跟各位伙伴说哈，你们在去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演，
1: 嗯，
0: 就是这个人设其实他设的会有一点点危险，为什么呢？他有点像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在现场演成了一个某某，比如说你充满自信的，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企业无比向往的，但是作为企业来讲他也会有评估，他这个评估是什么，当你的意愿极高的时候，他后面其实要接着来看的是你这么想进来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你，
1: 对，
0: 如果吸引你的这个事情是你的假设，而不是确实是我企业能够给你提供的平台和机会，你会不会失望？那你失望以后的选择是什么呢？所以刚才余光老师说你要想象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中其实有大概率的一些景象是有他的期待，有他在各种影视作品里头看到的，
1: 嗯，
0: 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你是要在大城市里头找到自己的可用之处呢，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发光发热呢，
1: 嗯，
0: 那你就要知道自己身上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跟你所要从事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匹配。其实在用人的过程中，抛开你所有的背景，作为企业来讲，除了从硬性的哈筛简历筛专业，更重要的企业所招的叫做人岗匹配，匹配在哪里呢？它其实有很多背后的软性，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各位伙伴也可以去登录一些你比较心仪的企业，你去看一下它的网站，感受一下它的文化，
1: 嗯
0: 啊，因为文化是深藏在里的，它是软性的。面试的工作我们做了很多年，原来我们就会想兴趣好像很重要，因为好像我从小就对什么感兴趣，我在这个兴趣的赛道上我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跟踪，因为我们除了做面试官，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新员工的培训，
1: 嗯，
0: 然后新任管理者的进阶，
1: 嗯，
0: 甚至于可能有一些人3年到5年到了初阶管理者哈，
1: 嗯，
0: 我们有可能伴随着企业正好哎旁观了一个人从大学毕业转身走入职场，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了一些重要的管理岗位哈，
1: 嗯，
0: 当我们观察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回到对于一个人的背后的胜任素质来去探究的时候，发现兴趣支撑不了那么久，
1: 对，因为可能自己想象的和实际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你突然发现把你一个娱乐的东西你要转化成效能啊，
1: 嗯，
0: 然后

问题特别好哈，其实第一份工作就职以后，你跳槽再走向社会，你就已经不是校招生了，校招的机会只有一次，然后那你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叫做社招，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你，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走入社会的人和可能1到

0: 其实如果你有了几次跳槽的经历，作为企业方如果看到你这份简历在跟你进行面试的时候，他很关心的是这几次跳槽背后让你获得了什么。这个原因其实有的人就会说啊，因为跟领导合不来，然后我又到了一个公司，我觉得这个公司工作的强度太大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面试官会追问一个问题啊，那你也体验了不同风格不同的性质的一些企业，当然也有了不同的工作强度的感受，对于你来讲你收获的是什么，对于你再次择业对于你的影响又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也有可能会愣在那里，因为你发现
1: 没想过，
0: 对，我跳来跳去我其实找的是个舒服。

0: 制可能适合什么样的企业。
1: 嗯，
0: 然后这个面试官停了一下，就告诉他说，你可能在某些方面还要多做一点准备。
1: 嗯
0: 啊，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哪一类型的企业可能你去面试的时候成功率会更高。
1: 哎，
0: 因为面试官是非常有经验的职场的一个专家，肯定也有一个惜才的一个想法，所以也会给出这样的一些引导的部分。
1: 嗯
0: 啊，后来我就问到的学生，我说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因为我的资源不够，我对职场了解很少，
1: 对，
0: 什么都不太清楚。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能有的资源，那我想了半天，好像最直接的就是那个面试官，
1: 抓住一切机会哈。
0: 对，当然现在的信息哈，网络可能比以前发达多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找更多的信息资源啊，去了解，去澄清自己的能力啊、特点、优势，更有的放矢的去投放一些简历，因为现在都是撒网式的，
1: 嗯，
0: 甚至我的学生有的接到了这个面试通知的时候，都愣在那里，说我这什么时候发的简历？然后说我对那个岗位一无所知。他这种撒网式都是有可能哈，回答率高一点。但是如果你在面试过程当中，对方说你都没准备好，或者是完全不太愉快的一些交流的话，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充分做好准备，一个是对自己有信心，也要对自己的特点有更多的了解。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尝试着哈，用更多资源去帮助自己能找到这样更好的一些机会。
1: 嗯，那其实刚才不管是黄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还是信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哈，总结起来就是你要去处处留心，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机会，去确认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确认自己想要的和公司能给你的是不是匹配哈。那这一点是在求职过程当中，无论是解决自身困惑，还是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嗯，
1: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聊一聊关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到底该怎么做，包括自己在求职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还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的困惑需要去解答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好处在毕业季和暑期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哈。这个时候呢，一批同学刚刚离开校园，也有一批同学呢即将步入到毕业年级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围绕着毕业之后大家会何去何从，包括在这段假期过后秋招的过程里边哈，我们该如何去做选择来进行一个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

0: 哪些机会是我能把握住的哈、嗯、那这一点想问一问黄琴老师，就是我如何能够去高效的去挖掘无论是在一线大城市还是家乡自己的这种就业的一些机会哈、嗯嗯、
1: 当你确实要走入职场的时候，其实可能从哪怕你现在是大一大二，可能就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你毕竟要未来面对社会化的转型、
0: 嗯、
1: 哪怕你利用暑假呀假期呀或者日常的一些哪怕学校社团的这个工作过程中，你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时候社会化你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可能这个时候不是因为导师安排你工作，而反向的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应该是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或者看到这个社团未来的一些方向的时候我能做什么、
0: 嗯、
1: 这个叫做自主认领任务。
0: 嗯，
1: 当你自主认领这个任务以后呢，同时你又把它做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平移到你的职场里头就是统筹规划，
0: 嗯
1: 啊，就是落地实施，对吧？那这个在你未来的工作里头其实它是一个高频出现的一个职场动作，所以快速的调整策略性的变化，然后又能够实现目标，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快速的解决问题、
0: 嗯、
1: 那走到职场的时候其实你天天干的就是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接到目标如何实现，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但是中间那每个人的能力就因人而异了，其实你所谓的海投也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目标的虾头。
0: 嗯，
1: 其实你
0: 当时选择了这个岗位，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哈、
1: 啊。有一点点倾向、
0: 嗯、
1: 啊，哪怕你比如说头部的不行，我退而求其次，我选了这样的，然后你有，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在择业过程中一定有一些要素你是先排序的。
0: 嗯，
1: 比如说我先从刚才我们讨论的地点，我 base 在哪里、
0: 嗯、
1: 啊？然后呢，我又去看这里有什么样的企业，比如说我觉得哎家乡挺好的，亲戚朋友各种哈，跟你说还是回来。对吧，这是吧，离我们多近呀，你可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是相信我，当你们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出现你们面前的时候，自我就会露出来，你就会想、嗯、啊，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0: 嗯、
1: 我也接触过一些候选人是毕业以后回到家乡，然后为什么他又返回来了呢、
0: 嗯、
1: 哎，他就会说其实在熟人社会里的压力会更大，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你在大城市的时候其实相对是一个陌生环境，那为了能够不断的推动企业向前发展，其实它相对

0: 所谓的现在躺平啊，我只要过好自己就行了，还是说我怎么能够积极的调整自己，从这些压力当中再发掘到黄老师一直在强调的这些机会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动自己呢？
1: 对，其实我们的上学期间哈，我们也会有压力，也有挫败，
0: 对
1: 啊，准备复习了很久发现没考，对吧，都有这样的过程，是忍着就让他这么过来了。

0: 记录，因为比如我觉得，哎，今天有收获啊，今天工作当中，哎，有一些进展了，但很有可能过两天，它就会被挫败感冲淡了，或者说我就忘记了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是对痛苦、难过记忆更多，就有可能对美好的容易遗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被强化一下。我非常建议大家把纸笔拿出来做一些记录啊，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更加加深记忆的部分，
1: 也是一种仪式。啊、
0: 对，准备一个漂亮的本子，那上面写
1: 手账，现在哈、啊、比较流行。
2: 那其实您提到的一个很高频的关键词，我想可能是生活。那其实现在可能很多同学也会在想，生活和工作是两个我们说人生当中非常需要结合或者是平衡的一个权重。那我们是应该把工作融入到生活当中，还是我就是应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这样会让我自己过得更轻松一点？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工作和生活呢？
0: 我觉得从生命角度上来说，这两个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要平衡状，一个比较平衡的稳态。如果我们是一头沉，那我们可能持续不久。
1: 那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我们确实要做这种彻底的分割吗？还是说只需要给自己一种节点就可以了？
0: 好像彻底分割很难。就好像大家回到家乡的时候哈，一定会问你的学业成绩怎么样，对吧？我从学校回来了，我考完试了。但是我们长辈哈，不可能不问，因为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身份啊。同样，你工作以后也会问单位怎么样，这好像是一个有连接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把我工作当中的成就、价值、进步带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把我生活当中的这种温馨、平静、愉悦带入工作，这样做一个良性的一个流动，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可能前半部分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报喜不报忧。后半部分怎么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带入到工作当中去，这点可能还需要一些锻炼啊。不知道李光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小的办法呢？
0: 对，现在很多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放松的练习。假期也快结束了，进入尾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一些放松啊、呼吸的练习。把假期你收获到的那些家人的支持、温暖带入到自己的呼吸当中，告诉自己这些温暖不会随着假期的结束就消失，它会一直陪伴我们。因为我们说深呼吸哈，有种说法叫醒着的睡眠，它可以调整我们整个身体机能的一个稳定性，
1: 包括心理上的一种感受哈，
0: 对，
1: 从心里边的层面来进行一个调整，让自己带着这种假期当中的

0: 一些好处，人情的好处，你要还回去，对吧？就会牵扯到不少精力的部分。
1: 是，
0: 但是我乐在其中，我很享受。哎，那我们就在这个环境下，
2: 但
1: 是我们可能快久了，我们就想慢，慢久了，我们又会怀疑自己。那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
0: 就是吃了鱼还想熊掌。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还给自己一个时间线啊，这3-5年我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可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要完成，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去感受快。快跟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们说对立的部分，我们在慢中也可以让自己快起来，它可以对自己提出一点要求，利用现在有的一些网络的资源呀，来更好的学习，所以在慢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个适度的快。
1: 是，
2: 明白。那其实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哈，从方法论上包括自己的心理节奏的调整，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0: 己的节奏这一点呢，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困惑啊。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哈、啊，那他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想要向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提问哈、啊。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首先您提到需要说让自己产生画面感，去想象，去给自己量尺打分，但是有时候我们

0: 就在做底稿，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外面的人都挤破头想进来，但是里面的人又想出去。那么就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能在想象或者抉择的时候，尽可能去消解这种画面感和现实的落差，来优化自己的抉择过程呢？
1: 余光老师先来吧，从心理层面讲，这个画面我建立起来了。

案情景，当时就业的情况、市场的反馈，包括社会地位大家赋予他的一些角色，可能都让我们对一个专业有了一些向往。但是真正走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一定是有落差的，所以呢其实这几年我们和企业在一起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上头有一些改善。其实最主要的有两个动作，现在大量的企业其实已经在做了。一个呢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到二面的时候基本上就会跟候选人去来交流一下你对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是怎么理解。

0: 是相对比较理智的、清晰的，跟他的骨感现实越贴近，他的失望就会越少。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如实的跟各位去呈现，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企业还在做一件事情，大部分的工作上都会安排导师，就是至少他要指定一个我进来的师傅。他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你进来以后，在你适应的这个过程中，至少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情感的依靠。
1: 嗯，
0: 就是人什么时候他会觉得安全呢？就至少我觉得我回到了一个有亲人的地儿吧。
1: 嗯，
0: 那这个亲人你刚开始进来你肯定没有，那怎么办呢？企业中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他亲和力比较高的，有一定的这个带教的能力，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方法。同时呢，他对于年龄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落差，比如说现在最舒服的方式就是尤其八零后的人去带一带零零后九零后的，哎呀那满眼都是爱呀，就像看自己孩子，因为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潜台词，这个孩子跟我自己家的孩子年龄差不多，我要是让他难受

0: 是我们自信的一个来源，但是很遗憾，不一定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你身上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空有一身力气，最重要的是还要有用武之地嘛，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选择人，有的时候也是机会在等一个人，而这个人都准备好了，这个机会又出现了，那恭喜你，你就会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概率的时候呢，你需要不断的让自己可能有一些积累，然后厚积薄发去等待那一个时机。你看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一定都有人抓住了那个风口，
1: 对，
0: 也一定有人会遗憾哈。那为什么那些人能够抓住呢？是真的就被一个伯乐看到了，你会发现也许真正抓住的那些人本身可能有某种敏感度，而这个敏感度来源于他在某一个行业上或者某一个点上他一直有足够的专注和足够的期待，然后他才觉得这些是时机了。而且其实从企业的角度我就一直在听人难招啊，所以企业里头这么多年也一直有一个悖论，就是好的人到底是招来的还是自己培养的，也在此起彼伏哈。所以我觉得对于马上走入社会的各位伙伴们，相信自己一定有自己独特之处啊。然后我们能够做的是呢，不断的去累积。很多新走入职场的人他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别人会跟你说你把这个多看看啊，你要跟谁去干点什么，也许都不是你分内的事情，但是其实你看到了，你学到了，那都是经验。所以

0: 博士啊，博士毕业的同学也会说，哎呀老师你看我除了会写点论文哈，好像其他也不太会什么。就是他对自己的能力资源，他如果处在一个不太相信甚至是贬低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面试官面前好像就展示不出来自己的优势和那种自信稳定的状态。啊，那我们的面试官也会心存疑虑。啊，所以呢先让自己对自己有更多的确定。一个可以来源于我自己通过一些事情看到我的能力，通过我写论文的经历啊，通过我完成实习的这些经历，知道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确定我还在不断进步。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其他人，比如说父母的视角，同学朋友的视角啊，都可以。
1: 那其实今天听了两位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1: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翔。
0: 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
1: 那必须的，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其实您要说北京里边各个的卖茶的号也好，庄子也好啊，现在叫什么店也好啊，基本上必有的就是都得有茉莉花茶，
0: 嗯，
1: 对吧？
0: 确实，这个茉莉花茶呢是北京人啊，从老至今啊，这个各个辈儿已经传递了这么久，依然爱喝茉莉花茶，
1: 就是印在嘴里、印在胃里、印在骨子里啊，印到骨头缝里、骨髓里的那个味道。有人说，就是出去再远游回来之后，喝一口茉莉花茶，喝一口那个茶香，这才觉得是回家了啊，这个寻找。你魂儿回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啊、确实啊，在这个北京卖了这么多年啊、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也形成了很多的老字号老品牌。
1: 哎，但是品牌字号虽然多，可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家跟那些您提这个老字号啊什么这些那些啊好像都有点区别。今天这一家和以往咱们说的是老字号、新字号、大茶庄、小茶庄都有点区别。谁？精华茶叶。
0: 哎，说到这个精华茶叶，可以说是精味茶叶的一个代名词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说这个精华茶叶在北京有多有名，跟大家说一声。有人说北京有一马连道，现在如果到马连道，您会发现马连道大家最爱去的精华茶叶大世界。
0: 哎，对，我前些时候还去马连道嘛、去转悠茶叶、我看里边那他们家那老店呢依然非常火，很多人特认它。
1: 哎，咱们说那个率先的，我这个叫锡纸吧，又叫铝箔纸的，怎么叫都有哈啊，这种包装，那当年就是精华这个包装是率先推出的，它一推出整个风靡整个茶叶界。后来您看很多的茶，无论是什么绿茶、红茶、花茶，最后都采用这种的铝箔纸这种包装啊，这个也是精华带来的风潮。所以今天咱就带着大家去品一品啊，这个招待国际友人的、招待贵宾的啊，这样品质的精华的特级，而且是今年的新茶茉莉花茶。
0: 我是一直在喝这个精华茶叶啊。当然现在呢，这个咱们市里啊，各种品牌的茶叶非常的多。大家也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喝其他的一些品牌了，但是呢，很多的老人啊，甚至在老人带动下，一些年轻人呢，现在还都在喝着精华的茶叶。这个精华茶叶啊，确实是这个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味儿啊，
1: 就是那个味儿。
0: 既然是咱们这个老字号啊，来到咱们北广生活时间，那必然啊要给咱们听众呢带来一些实惠，拿出他们好的产品给大家
1: 啊。您这说对了，就是精华，当然说任何一个老字号也好，什么也好，首先咱们大家放心，而且呢，精华也有高低好坏之分，得有三六九等嘛。有这个口粮茶，咱们说平时老百姓喝的、日常喝的，也有这个高等级的，偶尔说拿出来解解馋的啊，这样都有。今天咱们就带来的叫精华的特级茶，这个特级意味着什么呢？茉莉花茶这个等级按分，特级下面有一级、二级，还有三级。说二级、三级，咱们老百姓基本就叫口粮茶，每天喝，这东西卖的便宜。特级就是给大家说，偶尔拿出来尝尝鲜儿，偶尔拿出来让大家这个感受一下高品质的啊解馋的这个茶。今天要跟大家先给您吃一定心丸，精华既然来到了北广生活时间，就是让大家拿这个

0: 不行，两次不行，三次。我跟您说，特级的基础叫四饮一提，对吧？得折腾四晚上，才能保证这批茶吸了足够的茉莉花的花香。这还没完，为什么我说它里边用了两种花呢？第二种花给大家用的是什么？明确告诉您，白兰花。
1: 嗯，
0: 这个白兰花叫做提香的，它的香气啊，是，这就像那个药引子一样啊。这个白兰花按传统的方法叫做一提香，最后撒在这个印制好的茶叶当中，让这个兰花香慢慢浸进去。您喝的时候，您是喝不出兰花香的。但是，如果这个兰花这一道手续没有，您怎么喝这个茶？怎么您就觉得少个魂儿？怎么您就觉得少一个劲儿？怎么您就觉得会少一个味儿？
1: 嗯，
0: 所以今天白兰花一提香，四饮一提，达到特级的标准，这才是真正叫精华的特级。
1: 嗯，刚才你说这个白兰打底啊，
0: 对，
1: 它有那么一个话叫做朱兰打底啊，这都有讲究的。就是说呢，这个咱们北京口味的茉莉花茶呢，它得要白兰花熏制。
0: 对，
1: 嗯，
0: 哎，得白兰花给它熏，给它提一下提香，这叫激发出来了。然后还有一点，咱们说这个北京人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咱们有讲究，这代表的是一种生活质量的要求。
1: 对，
0: 对吧？今天我们要把这么好的茶青做完之后，我还要做提毫，做成玉螺状。
1: 嗯，
0: 什么叫提毫？我们喝茉莉花的时候，您觉得那个好喝的茶都是一看太阳光一照也好，它里边都有那个分毫毕现，一根一根立的小毛毛似的，跟绒毛状，这就叫做毫。
1: 嗯，
0: 这个毫带着里边大量的氨基酸，它维持一个鲜爽度。而这个制作毫也叫做提毫，这个过程它是非常讲究的，这是技术手段，这也是工艺的要求。今天咱们精华的老师傅们啊，得在这种啊50到60度的这个温度控制下，用10到15分钟快速的手法，能把茶叶当中的毫让它激发出来。所以您在泡这个茶的时候，您会发现它里面叫分毫毕现，对着光看那个毫跟里边立立着，热水一砸，一根一根的竖着，
1: 漂亮，
0: 特别带劲，看着特别带感。而且呢，把它做成呢玉螺状。大家说那个碧螺春都知道玉螺茶啊，就是像那个小状，它比那个普通的碧螺春再粗壮一点点的条索，因为它是茉莉花，咱们浸泡，对吧？粗壮一点点条索，但是同样的玉螺状，灰绿、深绿、浅绿交相在里面，所以看出来色彩又有层次。
1: 我看起来好像外面就是一个圆球啊，
0: 哎，类似一个球体，但是它没有完全，又不像那个龙珠那么紧，它是打散的一个球体的状态，所以做成这种玉螺状，我跟您说，放在玻璃杯当中，拿那热水一砸，看它慢慢展开那个过程，都甭说喝了，您就看那个过程就赏心悦目，心里就那么痛快，那么舒服，这就是好的精华茉莉花。
1: 哎，刚才呢，这个李想都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精华茶叶它的历史哈，传承这么久，确实有他自己独到的东西啊。

0: 菜一提香，整个按照传统的做法，这喝到嘴里有
1: 地道
0: 大鼻子香，就是这个味儿啊、
1: 哎！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金华的玉罗的茉莉花的特供组啊，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是85克一罐，一共是3罐加上3罐，一共给大家是6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
0: 299，
1: 而且还送您3个手提袋啊、送人特别方便。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因为在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
1: 哎，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您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
0: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1: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0: 加了肉松的量了。
1: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0: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还有一些点心，里边基本上都有反。

0: 是这么算，因为呢它会很香，
1: 哎，
0: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1: 对
0: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1: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0: 是咱们的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1: 嗯，
0: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两斤，
1: 两斤，对。
0: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两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1: 凑一箱，您看哪有
0: 一箱了，
1: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面全一个一个卖。
0: 对，
1: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两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一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块，就是惠友道这个牌子，
0: 400了，
1: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5块。
0: 嗯，打5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1: 也放得住，
0: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一个。
0: 嗯，
1: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0: 哎，是。
1: 一两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25块或者说3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0: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1: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去个公园，或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
0: 带两三个也行。
1: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友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0: 你大小合适
1: 对吧？
0: 哎，
1: 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两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0: 没错，加量不加价。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0: 也是追求这样。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友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0: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1: 哎，
0: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友道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1: 对
0: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一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一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1: 对，
0: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
1: 跟
0: 原来的价格一样。
1: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

0: 0155515151 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5: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5: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6: 开始了。
7: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8: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镖局这个行当打从明朝开始就慢慢有了雏形，直到清朝应该算是他们的鼎盛时期了。咱们昨天也说了，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镖局经营的项目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广。那今天咱们就接着聊，这镖局里到底承接的都是一些什么业务。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要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呢，镖局承接的业务大概可以分为四种：走镖、护院、坐店和保护库丁。接下来呢，咱们一样一样说。首先呢，咱说这走镖，那得说是镖局的主要业务了。不仅是风险大，而且对镖师的要求也高，没点真功夫，还真别想吃这碗饭。您要是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怀绝技，就出去走镖去，那等于白白送死啊。所以镖师走镖那可是实打实的活，有了真功夫还不够，走镖还要有镖路。按照现在的说法啊，叫承揽业务的范围。通常来讲啊，北京的镖局一般不揽闽粤藏川这些地区的业务，一个是因为这里头民族杂居，语言不通，其次呢，就是因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盲目的在这里边走镖，稍不留神就会落个人财两空，所以不管这里的镖有多肥，镖局啊也不接。以北京的镖局为例，他们的镖路是南北两条腿，东西一条线。所谓的两条腿，指的就是南路和北路均有两条线路。南路的一条线路是打任丘、徐州、南京到上海，另外一条线路是沿着现在的京广铁路，从保定、郑州、信阳到湖北武汉。北路的一条线是出了居庸关，过八达岭到张家口， 另一条线就是从古北口到热河。所谓的东西一条线，就是说东西方向只有一条线路，东路是沿现在的京哈铁路从北京到哈尔滨，西路是出了娘子关一直到西安。早先的京杭大运河，那可是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京城里的几十万官员骑兵眷属的吃喝穿戴和民用物资，那都靠这条水路运送过来。负责漕运的总督，那也是一肥差呀，一般都是二品顶戴，和其他省的封疆大吏呀是同等级别的待遇。南北往来

那会儿啊，可是北京镖局的最大生意。水路上的走镖可跟陆地上走镖大不一样，镖师必须得是一个全面性人才。您比如镖师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还必须会驾船，万一这船家有什么企图，镖师上了贼船了，他得提前看得明白呀。再有了，镖师一旦和水贼交上手了，交战地点不外乎就是船舱里边或者船板上边，要不是两船之间，场地狭小，长兵器绝对耍不开，所以镖师必须会用短兵器，尤其是在船舱里边交上手了，更是没有回旋的余地，往往斗不了几个回合，生死就已经确定了。如果要是在船舱顶部或两船之间交了手了，镖师的轻功和这梅花桩的功夫绝对得扎实，一旦脚底下没站稳，扑通一下子掉水里了，可就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了。总而言之，不管是水路镖还是陆地镖，遇到劫匪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陆地走镖的镖师又会有着怎样不同的功夫呢？说到镖路上遇到劫匪，其实啊，战与不战完全都取决于劫匪给不给镖师面子。一旦动起手来，镖师的任务不是杀人，而是保住镖物的安全。作为陆地走镖的镖师，真要是碰上了麻烦，一边用长矛单刀与劫匪搏斗，一边还得赶紧催促车把式策马狂奔，这个时候的镖车上下颠簸，镖师必须有超人的战功。不管镖车怎么晃悠，这镖师脚底下得跟抹了502似的稳如泰山。只要能摆脱劫匪的纠缠，不杀人不伤人，这是最好的结果。不过摆脱劫匪这还不算完，尤其是遇到草原劫匪了，镖师还要注意给这帮人留足了面子。这些人最忌讳的事儿就是劫镖不成空手而归，要是看见镖师的功夫确实厉害，他们什么都没捞着，可真跟您玩命。所以有些跑北道的镖师为了不和他们结下更深的梁子，常常事先呢就和雇主商量好了，把一些生了病的骆驼或者不值钱的东西给扔下，别让人家白忙活了。说完了走镖，紧接下来就是镖局的第二项业务护院了。老北京城里头有三多，王公勋戚多，达官显贵多，富商大贾多，商界政界向来都是明争暗斗最多的地方，冤家对头找上门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明斗不成就来暗算，所以对于这些达官贵人们呢，请镖师护院就逐渐成了风尚了。通常来讲，请镖局来护院的大概有三类人，首先一个就是王公府邸，这些人呢不是王子王孙就是皇亲国戚，其实像这样的府邸啊，早就已经是戒备森严了，请来镖师护院或者充当自己的私人保镖，完全就是一个虚荣心而已。每次大爷们出去寻花问柳去了，身后跟着几个彪形大汉，一身黑打扮，万一要是有那走得近点的，一个虎扑就扑在前边，甭管有事没事都得假装紧张的四处瞅着，这样形同虚设的工作呀，哪个武林高手愿意去啊？所以一般都是镖局派来的二级镖师担当。第二种人呢，就是朝廷重臣，这些人呢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封疆大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呀。这些人请镖师主要是怕人夜间行刺，打算要他们的命，可不是为了贪图钱财，估计十有八九啊都是朝中的政敌，所以为这些人护院的镖师一般都是武艺高强，机灵警觉，效力忠心，否则难以担当此任。最后一种得说是富商大贾了，俗话说树大招风财大招祸呀，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为了安全起见，这些有钱的老爷就会请来镖师为自己坐镇私宅。他
们当时的职业和现在的

人保镖没什么区别，可是无论在哪儿做保镖都有一定的规矩。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在这些大宅院里边，镖师们最忌讳的就是白天进二门。这所谓的二门呢，就是大宅院里边的第二道门。通常这里边住的都是大小姐，要不就是太太。想想也是，姑娘们这年纪，镖师们这岁数。

甭管天气有多不好，还是院子里的人喝得有多高兴，镖师们那可都是俩眼瞪得溜圆，脑袋极为清醒。万一碰上有那不长眼非得找麻烦的，镖师就得立马大呼一声捉贼，然后蹭蹭两下上房了，一路追上去。就看房顶上刀光剑影，您不定睛瞅准了都看不清楚俩人用的什么招数。就看飞贼上房，镖师上房，飞贼入地，镖师入地，只要这飞贼不出这个院子，俩人呢就像影子似的一直粘在一块儿，直到飞贼觉得自己不是对手了，腾身一跃想逃跑。就看镖师这个时候一个蜻蜓点水踩着房檐就下来了，拜拜了您呢。我这么说呀，您可别觉得这是笑话啊，人家镖师有镖师的规矩，刚才在房上和飞贼打那两下啊，无非也就是给人家看的，这飞贼要是打算跑，镖师不会拼了命的追。首先一个擒活口，那是镖师的大忌，为了看家护院杀人不值当的。再有就是要追出去了，人家来个调虎离山之计，您想保护末头回来都来不及。飞贼一般呢也都懂得道上的规矩，逃跑的时候啊故意留下点遗物，让镖师回去报功当个凭证，往往喊一声接着，这镖师一看人家想走了，赶忙回一声招打，再打出几个飞黄石，打得房上一阵乱响，这场夜战就算结束了。如果走镖是你死我活，那护院就得是小心谨慎的工作了。同样都是充满着危险的工作，对于坐垫和保护库丁又有着什么工作要求呢？其实说到坐垫呢，它的工作性质和护院区别不大，只不过呢，一个是私人住宅，一个是商贸店铺。镖师们坐垫的目的就是维护店里的秩序，万一要是有人没事找事儿，镖师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弄走。不过说到规矩啊，这坐垫的镖师也有，首先就是得干净利落，您不能没完没了的在店里打，不能影响正常营业。再有打人的时候啊，不能有外伤，不能出手太狠，给点颜色就得了，一是省了给自己找麻烦，二是真打伤了店主还得养活着，得不偿失。动手之前，镖师们一般都会自报家门，得让别人知道您是哪个镖局的。您的门号越响，对那些捣乱的混混威慑力越大，而且这些人呢也不会自找苦吃，一看镖师们动手之前先说话，意思就是给你个台阶儿，你别不识抬举，一般情况下都会嘴里嘟囔着改日再来走了。您别瞧这种生意容易做，正规的镖局可不是哪家坐垫的生意他都接，像赌场妓院这种地方，您就是掏出再多的钱来人家都不搭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呀，好鞋不踩臭狗屎，好汉不沾骚臭气。镖局四大主要业务咱们说完三项了，这最后一项就是保护库丁了，这应该是镖局里头最特殊的一项业务了。雍正初年，一些地方官为了上缴税银方便，就下令让那些散碎银子重新回炉，铸成银元宝再上交国库。这所谓的库丁就是铸银的铸工。一个身份如此低下的杂役，怎么能出得起钱请镖师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呢？即便是有钱，库丁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犯得上让镖师护驾吗？咱们老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地方官员人家贪污的是成了形的银元宝，那些库丁见天见的和这些散碎银子打交道时间长了，也难免会有些歪想法，自己一个月才能拿多少钱呢？整天白花花的银子打手里头流过去，犯个经济错误也在所难免。针对这些监守自盗的现象，管事儿的官员可是费尽了脑子想办法。库丁早晨起来上班的时候必须得换上特制的工作服才

能进去。这所谓的特制工作服啊，全身上下一个兜都没有，针脚缝的那叫细呀，别说银子了，就连头发都塞不进去。等到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些裤钉还必须得脱光了啊，赤身裸体的，在执法队的监督之下，喊着口号，拍着巴掌，一路往前蹦着走，就是想看看你啊，这屁股里头、嘴里头、耳朵里头夹没夹带银子，如果有，马上就地正法。可即便就是这样，还有那些道行深的裤钉能从里边带出银子来，一年下来少则几百两，多则上千两啊。知道这些裤钉有这种来钱的法子，周围的一些流氓可就惦记上了，不是敲诈勒索就是绑票啊。眼看着自己豁着命拿到的钱就被这些流氓给抢跑了，这些裤钉只能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总不能报官贼喊捉贼吧。出于无奈，这些裤钉们才想到了聘请个镖师来保护自己。像这样的任务，镖局每天都像发班车似的，早晚两趟接送他们上下班。那些护院的镖师白天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任务，正好利用这样的时间给自己找个兼职。路上要是碰到流氓了，镖师们讲究的是打掉头上的帽子，不伤到头发，打掉嘴里的烟卷，不碰到鼻子。当然除了上下班以外，这些裤钉们也会有自己的娱乐时间，什么出去听个戏了，洗个澡了，没有了镖师们的保护，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小心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这些裤钉稍微有些疏忽，就给那些时刻准备下手的人制造了机会。真要是赶上哪个倒霉的裤钉被绑架了，镖局还得受理这些侦破任务。根据多年的江湖经验，镖师们很清楚，这些绑票的犯罪分子啊，要的无非就是你的钱。真要是让他们杀人呢，未必有那胆儿。所以像什么破庙啊，废弃的房子或者人烟稀少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藏匿裤钉的首选地点。只要稍微发动一下手底下的兄弟，把这些裤钉安然无恙地找回来，不是一件什么很难的事儿。这里是话说天下，有关镖局的事情可不仅仅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点点，其实对于这个神秘行业还有很多内部机密，比如他们特有的行规。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对于这种江湖行业，那更是看重。明天阿龙在这儿接着和您聊神秘行业镖局的特殊规矩。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6: 我愿意。
4: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那这
0: 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0: 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一夜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灭，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五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6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果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五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

0: 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迅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

0: 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啊、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这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物。五香带鱼罐头啊，
1: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腻，
0: 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
0: 赵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烂。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1: 嗯，
0: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1: 嗯，
0: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大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1: 嗯，
0: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
1: 哎，
0: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1: 嗯，
0: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
1: 嗯，
0: 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
1: 嗯，
0: 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哎，
0: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嗯，
0: 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
1: 哎，
0: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1: 嗯，
0: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
1: 嗯，
0: 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
1: 嗯，
0: 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
1: 嗯，
0: 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
0: 嗯，
1: 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0: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心。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

老人口里那副食店，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

0: 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
0: 嗯、
1: 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网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0: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1: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
0: 嗯、
1: 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
0: 哦、
1: 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后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惠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
0: 嗯、
1: 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嗯、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0: 牛腱的肉更加嫩，
1: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0: 我真讲究，嗯，
1: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
0: 嗯
1: 啊，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
0: 嗯、
1: 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0: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1: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0: 不大不小，
1: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冻，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惠七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冻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0: 是，
1: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0: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
1: 嗯，
0: 怕做不好，
1: 嗯，
0: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
1: 哎，
0: 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嗯，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1: 太贵了，
0: 对，太贵了，
1: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0: 嗯，是，
1: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0: 有点酱味那种感觉啊，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惠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

0: 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津县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津县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会津间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会津间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会津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

0: 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
0: 加工
1: 也行，
0: 没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三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腱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0: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1: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0: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版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碗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碗里边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蒸碗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儿，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
1: 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一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蒸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蒸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1: 哎，
0: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0: 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0: 嗯，
1: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

0: 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0: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宝贝，
1: 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以及最新引入的智能又融合的社区养老新实践，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趣。 赵晨，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外聘讲师，庐山陶然亭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副科长。
1: 接下来呢，我们分两块哈，一块是带大家走进咱们的养老服务中心，另外一块呢是带大家走进咱们街道整个的养老的情况。赵院长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养老服务中心的情况，好吧？我们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2024年10月份正式营业的，面积呢是1570平米，设有托养服务区、医养服务区，还有社区餐厅、老年学堂、综合服务等5大功能。同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养老公寓的基础上升级而成的，还开放出30张普惠床位。普惠床位就是它有一定的优惠，对，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们的社区餐厅呢，能同时容纳这个68位。 这个社区的这个全社会的人群来用餐，
2: 那也说除了老年人以外，年轻人也可以。
1: 对，在这个餐厅用餐呢，因为它都是这个基本的这个社区餐，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用餐的氛围和环境也是非常好的，老人和年轻人也能有一个互动，
2: 代际的融合，
1: 融合特别好。对，然后我们周围学校也比较多，我们三餐都开，晚餐的时候有很多老人接完孙子之后就带着孩子在餐厅。
2: 就是一边写作业就一边把晚饭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太重要了，而且是老年餐厅，它从营养上来说还做得比较科学。
1: 所有的我们都是这个有这个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做配餐的，然后营养成分配比还是比较科学的。好在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己的这个厨房，每一个菜都是现制的。
2: 正好啊，这是我们大概的情况。
1: 那么接下来请庐山科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陶然亭
3: 街道整个的这个养老的情况，刚才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还不是全部。对，我们街道是位于西城区的东南部，然后面积是2.14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那个常住人口有4.2万人，其中的老年人能有1.1万人，占比差不多是26%，所以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四分之一以上，
3: 差不多。我们其实比全市和全国的那个老龄化程度都是稍微要高一点的。 然后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吧，所以街道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的发展的。养老服务的资源其实也蛮丰富的，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去养老服务中心，另外我们辖区还有一家公办民营的敬老院，还有3个养老服务驿站，也是连锁运营，和我们中心这块合作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另外还有一家三甲医院、建工医院，以及200多家的这种居家的便民服务商，所以这个养老资源非常丰富。
2: 我们经常讲说15分钟服务圈，但是现在我们接到基本上能够达成叫10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
3: 好幸福是不是？刚才听到有三甲医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好多老年朋友眼睛都亮了，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就并不重要，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身边有一个三甲医院其实那就是多了一个主心骨，是吧？非常重要。我们昨天正好跟我们建工医院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也提到说是大部分我们那的老年人
2: 就医的第一选择都是他们，所以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陶然亭街道的这个养老叫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这个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它跟传统的养老
3: 院或者说跟传统的养老方式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三点不同吧。传统的养老院首先它面向的人群就是这种机构养老的，它更多的都是住养老院的，但是它对于广大的居住在就是家里的这种社区养老群体它是没有服务的。那像我们去养老服务中心，它服务的主力其实反而是这种居家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占老年人的这个占比反而更
2: 更多数，
3: 所以它面向的群体一下子就广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传统养老院它在整个辖区的这个养老体系里可能更

0: 是一个孤立的点，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联系并不多。
1: 嗯，
0: 但是自从我们把它升级为区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调度平台。
1: 嗯，
0: 它会集成我辖区的各种的养老服务资源，然后再分配给我们有需要的老年人。它就一下子从一个孤立的点变成了一个集合的点。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功能性。传统养老院它的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它就是做好就失能半失能这类老年人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像刚刚我们赵院长介绍到的，我们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是有五大功能区的，不仅涵盖了像是衣食住行这种，比如说餐，还有医养的，还有文化娱乐的这些需求，它都能够满足到，所以可以说是把老年人各方面的服务需求都能够给他供给到位的这么一个。所以比起原来的传统的养老院是一个大的升级。
1: 还真是升级了，变得更多元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服务也更到位了。
0: 对
1: 啊，刚才其实我注意到了，就是卢科长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它有一个调度的作用哈。
0: 对，
1: 我也想问一下。

是面向唐人亭街道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居民朋友，然后呢我们也是契合着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去开展各项服务的。那么中心呢实际上主要是承接着一些托养啊，包括医养啊这一类的，但是老年人触手可及的一些入户上门的这些活动，我们相对来说服务半径就要长一些。那么我们老年人提出诉求之后呢，整个这一块的这个协调调度是通过驿站，养老服务驿站来完成的。包括老年人的这个住餐，就刚才提到的，到点位上用餐有难度，那么驿站呢还是要把餐送到老年人家庭当中去的。我们通过中心、驿站再加上上门服务，能够让服务的这个调度的这个触达性更直接。

0: 资源可以整合，
1: 各资源可以整合，然后呢我们各自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因为中心有很大一部分服务也不是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的，我们通过这个调度和资源的整合，是尽可能的把老人有需求的各类服务的支持者整合到一起。
0: 这个其实特别好，
1: 对，
0: 也是一个共赢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幸福九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又给老年人带来了哪些福祉？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那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幸福九九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幸福九九是怎么回事呢？刘科长给我们大家讲讲。
2: 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说是辖区有很多的这种失能办失能的老人，去医院去换药或者说是换胃管尿管是很麻烦的，所以当时就是很希望说能有这种上门的服务，所以街道呢就也是党建引领吧，我们去联系了，在区民政局帮助下也是联系到了市红十字会和我们的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给牵了个线，然后达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相当于是我们中心的几名护士去接受了市红十字会的一个统一的培训。市红十字会呢，他们就可以相当于把中心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站点。

0: 过了狮红雉兔卫那边的培训、嗯、才算是他们那个点位，他们去把这个人去送到这个老人家中，
1: 嗯，
0: 他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效的利用了政策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便利，创造了条件给辖区的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的福祉。
0: 是的， 嗯，
1: 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里如果有这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他是需要长期照护的，那就像您说的不可能天天去医院，对吧？
0: 核心区的话就是很多老旧小区、嗯、他可能老人上下楼很麻烦。
1: 是的，
0: 嗯，所以这种服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那问一下赵院长哈，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我们那儿派出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从咱们有了这个幸福99之后，业务量啊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幸福99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就是护士来说，或者是我们的这来说，收获特别多的。因为呢，对老年人，就是跟老人深入的去接触。
1: 嗯。
2: 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有一位这个老旧小区里的这个多大，然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照护呢都是由老伴儿来完成的。
1: 哎呦，那多不容易啊。老伴儿年纪也很大。
2: 然后呢老伴儿又很瘦弱，就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转运啊转移啊，然后都是比较困难的。
1: 以前就是一个难题。
2: 对，就是

经过999的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然后统一认证，我们叫做它三统一。然后这些专业的护士呢，通过他们首先提出来的医疗护理需求上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能够发现这个老人在家庭当中的一系列的养老难题。那么我们也衍生了很多这个就是健康宣教也好啊，公益的这个技术支持啊，同时呢也有其他的服务项目。

0: 至可能我们一河之隔的丰台都会有老人去想要接受这种服务。
1: 哦，而且都是可以享受报销的。
0: 嗯、对，都可以。嗯，
1: 对，我们也期待着可能能涉及的面更广哈。
0: 对， 对对。
1: 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个，这也是咱们街道的一个独创首创。
0: 嗯、是的，嗯。去年是全市第一家，然后后续也是帮着999看跟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中心看看能不能达成合作、嗯、也一直在推进。
1: 其实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一定是费了好大的劲的
0: 啊。是，前期也是多次的沟通来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很多细节你要落地的时候可能不是就是嘴皮子这样说一说就能完成
1: 的。对，先尽力啊。好的，
0: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真好。还说出行是很大的问题，去医院呢就成了一个心头难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了这种999照料和医疗服务。其实说到了出行，我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听一个小片花。您是否听说过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大家如果现在收看我们的视频有卡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一方面您可以把它停在听听 FM 的界面，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北京时间去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有好几个平台都在同步的向大家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刚才这个小片花呢讲的是外骨骼机器人，哇，这个可真是科技赋能啊！以前都是在短视频当中，在电视当中看到，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但是它被咱们陶然亭街道给引进了，太令人期待了。来，陆科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幸福999这个品牌创出来之后，医养结合逐渐的就成为了我们中心的一大特色。
1: 嗯、
0: 那我们也是想着呢，就是从其他的方向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医养结合更进一步。嗯，刚好呢，我们中心它其实在这个康复理疗这块是一大优势，我们就想把它和科技结合起来。
1: 嗯、
0: 当然，我们的中心也是非常的给力啊，链接到了非常优秀的像这种科技赋能的这些养老的资源。就跟我们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厂商这边形成了一个对接、
1: 嗯、
0: 然后引入了这种设备，能够给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现在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体验服务，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老人现在也是可以租赁或者购买了。
1: 嗯，我估计可能购买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都是大家在试嘛，在试水阶段。
0: 是的、嗯、
1: 但是租赁这个就很方便了，对吧？
0: 现在重点还是体验。
1: 体验，对，得先感受嘛、
0: 嗯、
1: 对吧？
0: 对、嗯、
1: 问一下赵院长、
0: 嗯、
1: 外骨骼机器人怎么样啊？
2: 我们现在呢是在中心引进了四台外骨骼机器人、
1: 嗯、
2: 性质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是康复的辅助设备，那么对老年人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它分两部分群体，然后有两种设备进行帮助、
1: 嗯、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说对于更广泛型的，它叫做神行、
1: 嗯、
2: 很酷的、大概是有 1.5 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设备，直接戴在老年人身上、
1: 嗯、
2: 那哪一部分群体适合戴它呢？一个就是膝关节开始退化的，就是上下楼梯或者是走有坡度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有
1: 疼，
2: 哎，对，或者是不适这种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呢，这个随着这个盖时候会感觉腿没劲儿，
1: 嗯，
2: 上下楼梯呢又比较难。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轻量，另外呢有 AI 的这个算法进入进去，它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给他进行一个适配。那么它适合呢，主要是上下楼、户外啊，帮助他进行行走，分担膝关节的压力，让他的这个徒步和这个活动能力变得更自如一些。
1: 好的，还有是什么样的？
2: 还有一种呢是医用级的，我们叫它，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康
1: 啊、
2: 它主要呢是一个可穿戴的，叫做下肢康复设备。
1: 哦，康复，
2: 康复，对，康复，
1: 它还有
2: 助行机器人，
1: 它还有这种康复的作用，
2: 它主要是起到康复的作用、
1: 嗯、
2: 那这一部分呢要经过专业的这个康复医生和康复技师呢、
1: 嗯、
2: 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哪一类的这个老人适合用这个呢？主要是比如说脑卒中、偏瘫、脑梗、
1: 嗯、
2: 或者是脊柱损伤的，这一部分自己无法独立行走的这个老年人，如果我们把他这个功能放弃的话，他会在短时间内人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功能和迈步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他需要，
1: 然后肌肉也萎缩了，
0: 肌肉也萎缩了，这他后续带来的照护的压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对于家庭来说负担也比较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他发病急性期后呢，经过评估，如果他适合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话，我们对他的这个功能呢，一个呢可以维持，但是坚持长期训练呢，有很多案例呢，他是能够将他行走功能再重塑的。
1: 嗯
0: 啊，我们的确在中心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个叔叔，因为脑出血，这个从一个完全瘫痪的状态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了。
1: 他是靠这个外骨骼吗？
0: 他到后期的时候是经过外骨骼系统的这个训练的。
1: 嗯，
0: 现在呢他自己独立行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呢，会在他的这个1米之外吧，有一个专人呢保护他进行行走。
1: 嗯，
0: 所以说到的下肢静脉血栓呢和这个肌肉萎缩和卧床这些事儿，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整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那么爱康呢，就是医用级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主要是三个作用，一个是实现失能老人的基本行走，
1: 失能老人，
0: 对，失能老人的基本行走，还有一个呢，对他进行一个平衡训练。
1: 嗯，
0: 我们能够看到
1: 防跌倒是吧？
0: 对对对，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老人他走路的时候是晃的，
1: 是。
0: 然后老年人其实从他的心理角度，他不愿意用助行器啊，或者是拄一个棍儿啊什么的，
1: 嫌难看，
0: 对，嫌不好看。但是经过系统训练，他的平衡能力会得到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步态调整，我自己本人也做过这种测试，
1: 啊，
0: 就是
1: 带着这个外骨骼。
0: 带着这个医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有这个骨盆前倾和这个外八字的这个情况，那么上机之后呢，你跟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的时候，你会觉着它在纠偏，
1: 它在矫正
0: 你，然后你会很累，然后当你下机之后的2个小时内，肌肉还会有条件反射，
1: 有那种记忆，
0: 有被动的向前踢步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个医用级的应用实际上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是个刚需。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个长期的这种训练，大概有3个月吧，
1: 嗯，
0: 就能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啊，他的肌肉力量的重塑会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啊，
1: 那刚才您讲的是60多岁的老人家脑卒中
0: 、
1: 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老年人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或者说接受过这样的一些尝试？
0: 脑卒中的比较多，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高龄虚弱的这个老人，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他行走不稳，
1: 嗯，
0: 然后他很。对自己后面的这个余生的生命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他呢也在做训练。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在中心推出外骨骼机器人免费体验活动之后呢，很多这个老年人都非常感兴趣啊，他们其实想有这种也有观望的态度啊，想看一看他们未来的生活科技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1: 嗯，
0: 我们大概是每周都会有2到3位的这个咨询和体验。
1: 那还不错呀，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和厂家一起，然后呢定期的在组织相应的这个适配啊和宣传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推广我们这项服务，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可以提供帮助的，不管是人组织还是这个设备力量。
1: 嗯，对，但在这儿也要提醒罗山科长，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一定是要专业人员在旁边辅助的，要不然的话不但没有这种康复的作用，可能反倒还成了有损伤了，是吧？
0: 嗯，
1: 这一定要提醒大家。所以说可能离我们真正的把它租回家或者买回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训练和学习的过程。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
0: 嗯，
1: 我们这次又走在了前面，是不是？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在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2: 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养老工作这块儿也是奔着3个点去努力吧。
1: 嗯，
2: 也都是在我们中心的基础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餐厅，我们希望它的那个菜品能够更多元，它的供给量能够更大，能辐射的范围更多。
1: 嗯，社会餐厅指的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就餐。
2: 对，是的，是的，不局限于我们老年人，当然我们老年人是有专属优惠的，也非常欢迎我们老年人去我们社区餐厅就餐。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医养结合方面。嗯，上半年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科技赋能，我们可能带来了一个新的医养结合的一个方向。那下半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针对就是这种上门服务，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
1: 啊，非常有需求啊。嗯，上门服务
2: 是的，都是结合我们老年人需求来提的。然后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进一步深化我们这个代际共融的这种活动的形式和模式。
1: 嗯，
2: 能够更多元一点，而且希望我们

0: 那这个服务呢能够不只局限在我们的中心，下一步呢也会下沉到我们街道的十个社区和我们的养老服务驿站，让老年人能够更就近的去享受这些服务。
1: 就近非常的重要，对老年人来说，每一个听着都很吸引人，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有更多的这种举措啊，做得有成效，也期待我们辖区内的和我们愿意去咱们的辖区接受服务的其他街道其他社区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得。那我问一下赵院长，您这边有些什么计划吗？
2: 我们中心呢还是围绕着这个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服务需求吧，还是想聚焦办失能失能这种有刚性需求的，然后逐步的去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问题。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会引入更多的智慧养老的这个设备，让我们的这个养老不再是沉闷的单调的，然后打出唐人亭街道的这个差异化。
1: 太好了。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5: 谢谢你啊。
4: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6: 真是多亏你了。
4: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7: 向类风同志学习。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
2: 我也想和哥哥纪念的是。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12: FM 100.6
11: 京津冀之声。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收音机拿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啊，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在这个开建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各个社区里面有哪些特色，有哪些亮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呢我们会请到啊来自市老龄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会请到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我们社区街道的负责人

0: 袁处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也是我们老年之友的老朋友了。
1: 对了，
0: 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对老龄事业啊有非常大的支持。另外一位是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2: 大家好。
0: 介绍我们的两位女嘉宾啊，一位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3: 大家好。
0: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4: 大家好。
0: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友好型社会，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啊，就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啊，通过我们今天在座几位嘉宾他们的口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京市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工作的一些特色啊，也就是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未来呢还需要哪些支持啊。我们先请出来自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的袁刚处长，跟大家一起来先介绍一下吧。袁处，就是北京市关于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一个背景跟基本情况，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好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介绍北京的这个开展这项活动之前呢，我先把国家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包括背景啊，向各位听众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2020年12月份啊，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示范型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同时，在2021年1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这个意见。同年12月份，又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一系列的文件，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那么截止了目前呢，国家先后创建了299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那么与国家同步，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按照咱们2025至2026年创建类工作的安排，经过前期的筛选审核，全市啊共有70个社区村纳入了本轮的创建范围。那么在创建过程中啊，各区民政部门、街道、社区积极配合督导，全程参与，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
0: 那说完全国的，我觉得北京市的一个主要做法跟亮点，我觉得还是要概括一下吧。
1: 对，北京呢，因为前期啊，3月份正好我们向民政部啊来介绍北京的经验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叫领导带队、专家支撑的模式，同时采取现场实地核查、组织材料审核加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对整个创建工作进行实地的督导评审。尤其是在咱们2025至2026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省级层面亮点汇编当中啊，专门介绍了北京市的创建经验，尤其是提出了督导加验收的双重把关，确保创建质量。
0: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本市户籍经过这个综合评估确定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或者是这种重度的残疾老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养老的这种家庭照护的床位啊。
2: 对，
0: 其实通过这种养老机构，通过这种社区的努力，也做这样一个兜底的保障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
1: 咱们养老病床的目的啊，照顾病床的目的啊，就是对咱们现在尹丽书记提出的老人，尤其是这些高度的失智的这些老年人，
0: 对，
1: 解决他们的刚才讲的兜底的问题。通过这些床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的一种关爱关怀，同时呢，也解决他们的一些病痛。因为在这个床位当中啊，下一步我们可能要和卫健委的医疗床位要进行对接，打通这两张床能够转介的这个模式。这样呢，我感觉老年人，尤其这些失能老年人呢，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现在我也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包括做这个节目失能的老年朋友，咱们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嘛。
1: 对，
0: 这个作为家属来讲，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家里老人失能失智的情况，就是很无助，就是在这个。

0: 这个时候的话，特别希望能够有人帮他一把，也没有人经历过，对不对啊？而且呢，作为很多中年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不用提了，对吧？自己可能都动不了了。所以有一些兜底的保障，有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比方说刚才这个周会长提到的这些。像这个对于失能失智啊重度残疾高龄老年人的一些基本服务，比方说免费提供巡视探访啊，说每周有一次，每一次还要超过20分钟，然后还有个人清洁，就是每个月呢能够免费理发一次，对吧？曾经咱们提到这个理发还专门做过节目呢，是吧？
1: 对，东方民检。
0: 哎，对，就是这提出这个免费剪发啊，甚至1元剪发等等等等，这个包括养老顾问是吧？就是怎么去了解这些养老的政策呀，怎么去代办呀，还有免费取餐这些，我其实也都去做过采访啊，在很多社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些助餐点，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志愿者。啊，真的是每周都能收到这样的爱心午餐，周边的一些企业他们也都是免费来提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众人拾柴
1: 火焰高
0: 啊，不光是我们政府提供一些兜底的保障了哈、啊、那从这个日常的督导调研来看，北京老年人最关心反映最集中的社区养老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这个我们问一下来自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的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吧。
2: 好的，百米社区呢是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和大运河文化带一个交汇点、
0: 嗯、
2: 又是属于典型的老城平房文保区。其中呢我们的老人占比就是占常住人口的37%左右。根据老年人啊日常集中反映的需求，我们总结为3个1。一碗热饭，一个陪伴，一份安心。一碗热饭呢其实就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问题。因为平房社区我们高龄独居和空巢的老人比较多，做饭和买菜就是头号的难题。我们辖区呢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业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那这个社区的党委呢就牵头把这个驻区的企事业单位还有包括这个门店将近260余家那个企事业单位，我们成立了一个海米会商业联盟，然后呢打造10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就把这个商业资源嵌入到社区的养老服务里面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还联合辖区的19家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和优质社会企业，共同打造银发时光孝心餐桌这个养老助餐品牌。各餐饮企业也是结合自身的经营特色，推出低油少盐软烂适口的这个优惠营养套餐，将什刹海的老字号文化融入到养老服务里面，有效破解咱们社区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联动地安门邮局开办便民蔬菜市集，通过邮政的惠农平台实现蔬菜从田间到舌尖的转换，解决了老人买菜远的问题。我们还组织爱心商户还有包括志愿者为行动不便困难的老人送餐上门，让老人不出胡同就可以吃到热饭热菜，这是那个一碗热饭。那一个陪伴呢其实就是解决老人精神空虚的问题。我们的独居空巢老人是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更渴望精神上的富足。我们依托中轴线和大运河的双脉文化优势，我们经常开展一些个就是文体的活动，比如说书法班啊绘画呀，我们的紫霞诗社已经持续了7年的历史，还有很多文体活动，非遗的手工文体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同时我们还鼓励老人参与社区的治理，担任楼面长啊志愿者呀，还有包括居民代表，让老人呢能找到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0: 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昌平区130镇仙人洞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哈，就是听说在本轮的创建中咱们农村地区的亮点比较突出，尤其是带领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方面和农村治理方面有一些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主持人。听很多朋友听说过我们仙人洞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0: 对，
3: 村容整洁宜居，环境特别优美，但是在12年之前呢可不是这样子。 完全是另一

分模样。之后呢，村内四大乱箭遍地都是，环境脏乱差，村民出行都不方便。怎么让村民变好，百姓过上好日子，人居环境整治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拆违建是头等大事儿。我记得2013年那一年，我们组织召开80多次党员大会，统一思想。我作为村书记，我家没有违建，同时要求村两委党员先自拆除自家违建，带头做表率。起初大家都在观望底。

0: 那村民的腰包鼓了呢，精神文化生活也得跟上，我们引才返乡，激活文化落地。一家扬琴世界家族博物馆打造了特色文理艺术高地，落实引凤还巢政策，吸引年轻人回村创业，开办了55号咖啡馆，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同时呢也打造了本村的农产品礼物品牌，拓宽了村民的农产品销路，老年人也能在家门口增收。那经济壮大后，我们又把目光把红利重点向老年群体倾斜，全村完成适老无障碍改造，搭建了线上线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老人诉求随时有人回应，村里常年开展文艺演出、乐器、健身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我们把村民当家人，把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我们还主动向前一步，服务老年人最后一米。
1: 嗯，
0: 从治理上我们也推行了村级一家二家根，就是法治村居，我们草根宪法，自己定制度，自己来遵守，村务全公开，组建老年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反诈呀、老年权益宣讲，联动我们镇卫生院养老驿站常态化义诊，助餐上门寻访，独居高龄失能老人一户不落。我们还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为全村七十岁以上老人过生日，两位干部上门送蛋糕、送祝福，推行低龄帮扶高龄的邻里互助模式，积分激励，评优保障，让银发老人发光发热。村内养老文理特色也先后。

0: 幸福不幸福。
1: 这话说的对啊，老人幸福了啊，我觉得大家就幸福了哈、啊，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哈、啊。我发现其实几位负责人都是很有魄力，很实干。你看，为了这个四大乱界开了80多场这个党员会议啊，我觉得这个过程之艰难也可见一斑啊。咱们经常会提到友好型社区，那怎么变成一个友好型社区？怎么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呢？哎，其实是从一件一件的实事开始去行动、去抓的，正是需要我们很多基层干部，他们以身作则，他们夜以继日啊，他们苦口婆心，他们身体力行，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让我们整个这个老年朋友们真的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说北京独创了这个督导加验收双重把关的一个评审模式啊，也是获得了全国典型的一个学习吧啊，算是一个榜样。那袁处能不能通俗的说一说这套模式怎么去落地呢？
2: 那么首先采用了北京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培训。
1: 嗯，
2: 因为对这一块当中啊，我们对城乡这两级这一块当中还有不一样的这种它的这个标准。
1: 嗯，
2: 城区啊总共是32个标准，农村是28项。
1: 嗯，
2: 那么针对每一项标准当中，我们请这个专业团队、专业专家啊，逐条逐项来进行解读，这样呢大家能够通俗易懂。首先要创建这一块，它有一些硬件有哪些，软件有哪些。
1: 嗯，
2: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由我们是老龄协会，尤其是我们处啊全员参与，进行和评审组啊进行对16个区加静安区之一项一项来进行督导。
1: 嗯，那刚才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举措啊，当然了本身也有这个督导。刚才呢丁书记也提到了说因为咱们西城区有很多的平房啊，有很多老平房，集中反映的有几点啊。第一个，日常吃饭买菜啊，这些生活照料，这个我觉得还好，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精神陪伴与文化生活，比方说人力方面的困难呀，还有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交流方面的困难呀，还有就是这个时间需求方面的一些困难呀。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就是平房社区哈，最大的好处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比较熟悉，它是属于一个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呢，对于这种那个不爱出家门，尤其是高龄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这些老人呢，那个有的那个子女哈也不经常回来，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社区然后组建了2支志愿者队伍，主动上门，然后去定期走访去看望。
1: 嗯，刚才咱们总提到关于基层啊，基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跑断腿啊，就是咱们真的要不断的去走访，然后去征求一些意见。那这个在北京在创建的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要提升的地方？袁处，
2: 行，主持人，其实在这个创建过程当中啊，我感悟很深啊，因为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角落，基本上我都能走到了，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亮点，很多的一些感人的地方。在创建过程中，刚才其实，不管周科长还是两位书记啊，都讲了语重心长。
1: 对。
2: 那么在看到我们取得成绩啊、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在这个路上，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这人家讲了作风建设在路上，其实在我们老年友好也是在路上。这个路上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开拓，不断的去深耕。
1: 各位希望北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或者说您心目中标杆社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2: 其实我感觉创建的目的啊，就是解决咱们老年人的急难愁盼，把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这个从我们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基本的工作抓起，啊，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全面解决好同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养老服务啊、健康管理啊、环境整治啊、社老化改造、文体活动等等。其实我是想，因为这3年前也来到这里，咱们和红牛老师一起来

0: 畅想咱们九个友好的这种氛围。当时是北京市创建咱们这个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啊一种感悟。
1: 嗯，
0: 那么这几年下来以后啊，我感觉在我理想当中，其实这个九个友好适用于我们整个老年友好型社区也好，社会也好，包括我们下一步要创建老年友好型的一种城市。
1: 嗯，
0: 其实这九个友好，我想呢，今天再利用点时间再给大家点点题。第一个，我感觉还要有一个生活服务友好。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在这里面当中，刚才讲了，这种生活服务啊，要就近就便，要可及可达，这是我们生活服务友好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友好是健康服务友好。因为老年人到这个年龄以后，其实医疗这一块是他的一个刚需。
1: 嗯，
0: 怎么把这个健康的环境通过我们老年友好社区创建来去进一步的提升，通过我们的社区这个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我们社会的这种健康服务的这种力量进行一些加持，我感觉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一个其实是一个居家生活友好。这个近期啊，发改委出台了很多的居家友好的，包括我们适老化样板间的一些政策。前期民政部我们督导处的张军处长到朝阳区无限社区啊，在那里面他们的样板间马上要建好了。咱们第一批是33个市级的样板间，第二批在上周在通州的马驹桥也在启动了。所以我想呢，居家友好这一块对老年人其实一个很大的帮助。今天讲老年人摔不起啊，
1: 对，
0: 你别在这个
1: 怕最后一摔，
0: 在最后一摔。

0: 人的一种氛围，是吧？前期我们在丰台，他们老年人提出来，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其他都挺好，就是公共厕所有点少。其实这里面给我们一种提示，就老年人这一块当中，他在活动当中有些啊，可能有些啊应急的这方面。那么作为公共厕所这一块，我们前期和城管委也进行了交流，是吧？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应该啊加强对老年人，包括公共厕所，他们临时厕所搭建的那个台子特别高，你老年人上来以后可能对他们啊这个一个上下很不方便，这个也不安全。第五个是交通出行友好，咱们前期其实也做了好几期节目，现在和交通委也在打造这个无障碍出租车的问题。无障碍出租车下一步也是把我们这个失能老年人，他们有些失能补贴也和我也可以和这个出租车这一块进行一些绑定啊，这样来推动一些无障碍的一些氛围。第六个是社会参与友好，其实这里面当中就是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始终把这三个老友连在一起，这就是为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啊，虽然是老年人，但他可以再创造他的一种价值，提供服务。第七个是人文环境友好，这就刚才讲了文化环境和精神关怀的问题。第八个是智能应用友好，刚才讲了，其实在这个时候，80岁的老年人，包括90岁的，现在也
1: 可以
0: 学手机，包括现在智能手机，他们编辑的好多的一些拍个小视频，弄得也挺好。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适应了咱们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新的成果，在老年人当中进行转化。最后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家庭关系友好，咱们都老讲了硬件啊、软件啊，其实这里面家庭的关系对老年友好是很有帮助的。刚才其实张书记在村里面讲了也是提倡了孝亲敬老，就是儿媳妇怎么来尊重这个公公，包括我们晚辈怎么尊重长辈，就是夫妻之间也是需要一种家庭关系的一种友好。我想把这个九个友好串在一起了，咱们整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会更加的美好。
2: 刚才然处从九个维度讲了一下老年友好社区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建成的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啊，走进社区呢会显现出一个是处处适配老人，人人善待老人，事事方便老人，老人不用出行，不用为出行、看病、吃饭、办事发愁，独居不孤单，失能有照料，高龄有保障，邻里和睦，活动丰富，老年人愿意出门，乐于社交，安心养老，真正实现在家能安养，出门有便利，晚年有乐趣，困难有兜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分充足。
3: 我觉得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老年友好社区就是无有幸福家园，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未来呢，我们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立足老城文脉与胡同特色，持续深耕为老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老年友好社区。
1: 好，张书记30秒。
4: 我想呢有五个方面，居住有安心保证，第二呢日

0: 老爱老的这种温情，人人关爱老人，能够帮助老人。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老年之友的全部内容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5: 是大自然的馈赠。
4: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炎炎盛夏如约而至，城市里是酷暑啊，都在寻觅一处近海短途出游的地方，只想要逃离都市的闷热和喧嚣，迎着徐徐海风，漫步细软沙滩，享受惬意的时光。那么呢，北京和天津的朋友，以及咱们河北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朋友都是迫切想要得到一条人少景美不拥挤、老少皆宜、适合全家出行、自驾2-3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精品海边路线。那么今天整整1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小优就为大家精心甄选了咱们秦皇岛3处风格截然不同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

0: 大家听完攻略收拾行李就能出发来秦皇岛。
1: 那可太好了啊，有咱本地导游的坐镇，相信大家不用网上自己再做功课了哈。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秦皇岛夏日山海之旅。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那么下面咱们就和阿万老师一起来开启今天咱们的海边第一站啊。我知道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出去玩最头疼的一件事啊，可能就是人山人海啊，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想要好好度假，但是就变看成了看人挤人啊，人从众，是不是完全放松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呢，也是优先给各位不爱凑热闹偏爱安静度假的朋友们来重磅种草。那么提到秦皇岛的海边呢，很多的朋友首先想到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热门海滩啊，比如说像老虎石啊、东山浴场等等等等。今天我和阿万老师给大家解锁

0: 公共步道全部免费，没有入园费，只有少数室内展馆单独收费，没有强制消费。第三，交通，北京自驾大约3.5小时，天津2.5小时，唐山1.5小时就能到，坐高铁到北戴河站再打车半小时直达。第四，游玩时长，半日游览足够，如果想沉浸式度假，建议住一晚。
1: 那既然住一晚，住宿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0: 那么住宿分两种，追求海景私密感，选英迪格酒店，部分房型带私汤落地窗，家庭多人出行选如是海公寓，多居室带厨房，居家出行非常合适。吃饭可以选园区内的海鲜餐厅，渤海湾新鲜海货现点现做，口味地道，不用跑到市区排队。最后提醒大家穿搭，浅色系衣裙更出片，海边昼夜温差大，傍晚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
1: 好的，非常感谢阿万老师啊，给我们可以说提供的非常的细节哈，清晰也非常的实用。那我们最后也帮大家简单的来复盘一下，画一下重点，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对比咱秦皇岛有一些景区呢，可能会人会多一点，它更火一些，还有那些比较热热闹闹的网红的热门海滩。那么我们阿旺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第一站如是海度假区，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海边当中的一股清流。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啊，它的一个安静不拥挤，环境现在还比较的干净和高级，整体大家的游玩的节奏都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说完美适配到咱们整个的一个工作节奏比较快的一个都市人，他周末想要去放空，想要治愈，想要远离喧嚣的一个出游的需求的。那么在如是海，各位白天是可以漫步私属的白沙滩，来打卡网红的海景点位，随手去拍出这种清新的大片。晚上的时候呢，各位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阿万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绝美的橘子海日落，晚上呢还有浪漫的灯光夜景可以看，同时也配备了完善的儿童游乐设施啊，舒适的观光动线，老人散步不累，孩子玩的呢比较尽兴，而且大家也是能够带上宠物的啊，是宠物友好型的一个度假区，全家全员的一个出游。而且大家最关键的一点要记得说，这个核心的海景区域它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没有什么强制的消费。那么咱北京和天津还有河北其他城市的朋友，您自驾2-3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能够直达。所以我们说呢，不管是情侣二人世界啊，还是闺蜜拍照打卡，又或者说是咱全家老小的一个周末短途度假，如是海度假区现在可以说是全都适配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如果你不想赶大集，不想人挤人，只想找一片干净温柔的大海，安安静静的吹吹海风，放松身心，那么如是海可以说是咱们京津冀朋友夏日短途海边出行性价比还有体验感双双拉满的宝藏圣地的首选了。

0: 除此之外，还有清凉舒适的湿地画舫游船，避暑遛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完全不用担心咱孩子出游是无聊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实话啊，咱们很多的资深游客，包括咱本地的朋友，都特别的容易错开说白天的人流，专门等到晚上才入园。因为啊，大家都知道于田七里海它的灵魂所在藏在夜晚当中，压轴的这个夜间大戏、夜晚大戏、夜景大戏才是真正的王炸哈。非遗的大铁花，还有唯美的花船巡游啊，浪漫的高空烟花，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光影的演绎啊，看点层层叠加，那么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
1: 天黑之后才是于田的重头戏，七点整全域灯光点亮，紧接着幻境之桥缓缓升起，水雾加上光影特效，视觉冲击力很强。随后花船沿着水系巡游，灯火流光，宛如童话世界。每晚8:30是全场压轴项目，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铁水腾空洒落，漫天星火坠入水面，场面壮观又浪漫。旺季还会同步燃放高空烟花，搭配无人机的这个编队表演，晚风伴着灯火与烟火，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全家集体打卡，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其实光通过阿万老师这些华丽的词藻的描述，我们脑海当中就已经能够想象到现在这个场面啊，它是有多么的震撼和浪漫的。灯火流水啊，花船摇曳，再加上千年的非遗打铁花啊，这种漫天的星火，璀璨的烟花绽放，可以说这绝对是咱们夏日海边独一份的浪漫的夜景。所以说呢，不管是家庭出游，又或者说是情侣约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氛围感和仪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精彩的风景和演出都看完了，咱们依旧非常贴心的送上超全的一个使用出行干货哈。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最佳的一个入园时间啊，还有票价的优惠政策，游玩的线路该怎么规划，可能也不太清楚说，哎呀，你这说的挺好，但是我说我在这玩夜景，我应该住哪儿，该怎么选才能不踩坑呢？那么接下来也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门票，还有这个开园时间啊，游玩的路线，包括我们的住宿避坑指南，也帮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夏季开园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半，9点半停止检票入园，建议大家下午2点左右入园，白天夜景一次性玩全。门票推荐选择全天通用票，日夜通用最划算。1米2以下的儿童免票，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有优惠，京津冀游客票价福利力度很大。最优的这个游玩路线是下午2点入园先喂小动物，再坐画舫游湿地，4点半观看日间剧场演出，傍晚坐等灯光亮起欣赏花船。

有了啊，咱们秦皇岛两座枫红，但是同样封神的夏日度假目的地。刚刚上个阶段呢，听完阿万老师的详细讲解之后呢，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京津冀的朋友们啊，心里已经把这两处美景，卢氏海还有于天七里海，悄悄地列入到。

才算真真正正的苏醒了过来。整片园区是瞬间切换到江南灯火的一个模式，全域啊，整个区域它的灯光都是点亮的，幻景之桥水雾氤氲啊，花船的水戏巡游流光溢彩，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每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这个千年非遗的大铁花，星光漫天啊，坠入水面当中，再搭配上高空的烟花啊，无人机的表演，它都是咱普通海边景区完全看不到的震撼的浪漫。那么可以说于天七里海呢，是完美的解决了很多家庭出游它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白天怕无聊，晚上呢没有夜景，全程没亮点。那么在于天七里海，各位，白天有玩不完的亲子项目，晚上有看不够的演艺夜景，一张门票玩转全天，性价比很高，可以说目前是我们秦皇岛夜景演绎比较丰富，氛围感比较浪漫的一个度假区。那么简单的帮大家区分选择，就是如果你想要安静放空休闲拍照，那么你去选如是海；如果你想要热闹好玩啊，日夜尽兴，想看演出，想看烟花，全家沉浸式的去玩一天，那么各位您去选于田七里海。当然了，这两个宝藏目的地，一个主打的是一个静谧松弛，另外呢，像于田七里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欢乐的沉浸，一个适合短途的轻度假，另外一个呢，它适合全天的深度游，几乎是覆盖了咱们京津冀家庭在夏日海边出游的绝大部分的一个需求。但是啊，各位朋友们，尤其是酷爱玩水、喜欢刺激、主打纯欢乐、亲子狂欢的朋友们啊，刚刚有朋友可能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在留言。

0: 共同游玩首选海景漂流河，躺在浮圈上顺着水流慢慢飘，吹着海风看海景，轻松又悠闲。园区还有大型造浪池，整点开启3米巨浪，沉浸式体验冲浪的快乐。
1: 其实听完阿旺老师的介绍，我才想说这个才是真正全家适配的一个水上乐园的天花板哈。喜欢刺激爱玩极限项目的年轻人，学生党啊，闺蜜结伴的，你直接去冲这个高空项目，对不对啊？像大喇叭呀，彩虹滑道啊，全程尖叫释放，是不是夏天所有的闷热呀、压力呀、疲惫呀，都是一次性全部清空的，玩水解压真的特别的过瘾。当然如果您是带着宝宝的啊，有咱们小龄儿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彻底放心，儿童专属的水域的这样的一个水深的安全还有设施都是比较柔软的啊，防护也都比较齐全。大水寨各位朋友可以尽情的泼水戏水，孩子玩得开心，家长呢也是看得安心。当然我们说啊，最舒服的就是能够全家共享的这种海景漂流河，不用费力啊，不用追赶，伴着海风缓缓漂流，去看蓝天大海，吹清凉的海风，就特别的轻松治愈。再加上啊，您刚刚这个阿旺老师说到的这个每个整点都有特别震撼的这种人工造浪，层层的浪花扑面而来啊，各位不用去深海区了，在园区当中就能够体验到冲浪的快乐，氛围感也是不错的。而且我们说呢，乐岛不单是一个单纯玩水的乐园，它的游玩体系还比较完整。除了水上狂欢之外，在乐岛园区当中呢，还有两大王牌的海洋动物演绎，可以说是整场旅程当中呢不能错过的高光重头之戏。

0: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演绎吧。
1: 第一场是白鲸表演，大白鲸会比心吐泡泡，软萌可爱，前排可以近距离合影，治愈感十足。第二场是海豚和海狮的特技秀，海豚腾空顶球，海狮幽默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室内海洋馆还有海底隧道和水母展区，既能乘凉躲避日晒，又能给孩子普及海洋生物知识，游玩兼顾科普。玩够了水上项目，可以去坐海上摩天轮，升到高空之后，一边看见渤海海面，一边眺望山海关滨海风光，傍晚还能观赏海上落日，海盗船、旋转木马等陆地项目配套齐全，动静结合，行程张弛有度。
0: 是阿旺老师介绍的真的特别的贴心哈。其实我最喜欢乐岛的一点呢，就是能够玩得开心，而且玩得科学，玩得有意义。

0: 水母，正好可以避开这个中午的时候啊特别晒的这个过程，同时呢也能够带孩子们呢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一个海洋生物，真真正正的做到了游玩加科普两不耽误的。那么刚刚阿万老师为我们介绍的这两场王牌的演绎，可以说是整场的一个气氛担当，温柔治愈的白鲸互动啊，精彩炫酷的海豚海狮的一个炫技表演，可爱治愈啊，互动感观赏性通通给各位拉满。而且我们说啊，这个是真的做到了一个动静平衡，是不是？水上项目各位尽情撒欢，室内场景静心乘凉啊，演艺节目是赏心悦目，高空摩天轮是唯美出片的，当然还有特别多这种童趣陆地的项目适配给小朋友们。这一整天玩下来啊，各位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疲惫，节奏刚刚好，大人尽兴，孩子呢玩得开心。那么玩的项目我们通通摸清楚了，那么最关键的，最能帮大家避坑省时间的啊，就是游玩的干货贴士了哈。我们也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乐岛它的一个开园时间啊，还有您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游玩顺序和必备物品吧。
1: 夏季开园时间早上8:30到下午5:30，一票通玩所有水上项目演绎、海洋馆和陆地设施，没有额外二次消费。游玩顺序建议调整一下，上午先看室内海洋馆和动物演出，避开正午烈日，下午集中玩水狂欢，傍晚坐摩天轮欣赏晚霞。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泳衣、防晒用品和防水袋。中午气温高，可以在剧场和室内场馆休息乘凉。京津冀一日游团队把乐岛安排在白天行程再合适不过。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阿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推荐哈。我也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夏季的大型水上乐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性价比比较合适。那么刚才阿万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游玩顺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游玩路线，也是比较科学的。首先上午温度还比较没有升高的时候，比较凉爽啊，大家可以优先的去看室内的演艺呀，逛一逛这个海洋馆，避开暴晒。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间段呢，各位可以在室内乘凉休息啊，不晒不累。到下午的时候，这气温呢是刚好舒服的，这水温刚刚好，各位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水上的狂欢当中了。而到了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等

0: 乐岛海洋王国绝对是大家夏天海边短途出游的压轴首选了。那么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不知不觉今天一整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海边精品线路的分享也和大家分享接近到了尾声。那么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咱们的导游阿旺老师，把咱秦皇岛三座非常特色的景区是从头到尾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希望各位京津冀的朋友想要来我们秦皇岛游玩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一条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短途海边的黄金线路。
1: 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趁着盛夏来秦皇岛做客，车程不远，旅途不累，海景湿地乐园一站式全覆盖，大家照着今天的攻略出行，不走冤枉路，玩得舒心又尽兴，期待和各位游客在海边相遇。
0: 好的，和阿旺老师也是期待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凉爽夏日，非常感谢阿旺老师的分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几个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如是海度假区啊，整条的旅程可以说如是海呢是大家用来静心放空的这么一站。如是海每到暑期的时候，其实北戴河各大老牌的海滩啊，其实确实是人潮涌动的。那么在如是海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寻到了一片清静，那么海水澄澈，沙滩细腻，游客稀疏，也是守住了海边度假该拥有的那样的一份松弛和安静。那么在如是海呢，各位休闲配套上，免费的软包儿童乐园释放家长，观光摆渡车可以照顾老人的出行，更难得的是啊，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景区啊，一家人连同您的爱宠都能够结伴踏浪散步。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整片的网红海岸线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您自驾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够到达了，既可以安排半天的短途打卡，也可以入住海景酒店啊，或者说家庭公寓，吃上一顿新鲜出海的渤海海鲜，踏踏实实的过上一两天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只想要安安静静的看海呀、吹风啊，享受不被打扰的亲子时光、二人约会，那么如是海这一站一定会成为你周末短途出行的首选。那么离开了静谧的海岸，我们来到的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层次感最强、昼夜反差最大的一站。那么于田七里海呢，也是依托着万亩天然的湿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气候。白天这温度呢，它比市区还要低几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秘境。白天的时候呢，咱带着孩子走进萌宠乐园，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啊、水豚啊等等等等。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整片度假区是瞬间灯火通明。七点，整个区域灯光是次第点亮。那么每晚八点半的时候，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漫天散落啊，星光坠入。

作为秦皇岛独一无二的临大海、水乐园、还有海洋馆、陆地游乐项目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各位在玩水之余呢，两场王牌的动物表演也是精彩不断的。当然，更让各位安心的是，景区是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的。那么上午各位逛完场馆看演出，避开烈日，下午呢可以尽情的玩水狂欢，傍晚登高欣赏海上的晚霞啊，节奏是张弛有度的，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庭朋友们啊，安排充实的一日狂欢。那么其实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规划的这条海边线。

0: 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间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

0: 什么潜在的影响吗？
1: 是的，影响很大。如果把家庭的氛围当成晴雨表，影响在哪儿？他因为他会看这个孩父母的这个非语言信息，他不一定父母说话了，他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孩子就知道爸妈不高兴了，很有压抑的感觉，是能感受到的。而且这种情绪在两分钟之内就会很快的传染到整个的家庭的环境里面，所以孩子会觉得当看到爸妈不高兴，带着这样一种怒气或者说一种忧伤的表情，他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不够好，我也没有资格开心啊，是不是我的错啊，然后他也会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不敢去表达自己，他不敢哭闹呀，不敢提需要啊，他害怕父母不开心。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压抑造成了这样的孩子的习惯啊，他会情绪内耗，他会在成年后形成他讨好型人格，他就会凡事就看别人的脸色。
0: 有的家长觉得我孩子这么小，尤其是这种小朋友小宝贝们，觉得孩子这么小，他懂得这些情绪问题吗？他会想到是因为我的这个问题影响了父母吗？
1: 那看父母，有的父母可能会很快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回家，这是非常好的父母哈。但是可能很多年轻的父母就会带着外界的一些情绪回来，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比如夫妻双方之间吵架了，或者和同事之间有矛盾了，觉得我背着孩子是不是就没事，不让他看见就没事呢？
1: 这也是看父母是不是把外面的情绪处理干净了。比如说有的父母，就年轻的父母就非常好，在外面自己让自己转换一下，或者是找朋友聊聊天呀，或怎么样，把自己那些负面的情绪处理完了以后，他整顿好，我回家我要见我的小宝贝，我要用我最好的状态面对我的孩子，我要跟我孩子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家庭时光。这个时候孩子是完全不知道父母外面发生了什么，然后只能看到父母当下的表现。所以父母呈现给孩子的是你的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孩子是能接受到的。如果你带着愤怒回来，孩子能接受到愤怒；如果你带着甜美回来，孩子能接受到甜美。这看父母的情绪的转换。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是父母来讲啊，当然父母也有自己的情绪，有的父母可能就是比较温和的，情绪稳定的，有的父母可能就是这个情绪比较急躁的，比较多变的。那不同类型的父母养育出来的孩子，在信任他人、处理冲突，甚至于和自己同龄的小朋友社交啊，融入到这个同龄的幼儿园、学校生活当中的时候，会有典型的差异表现吗？
1: 差异是挺大的。一个叫情绪稳定型父母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那么当父母在喜怒无常的时候，对孩子冲突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做情绪稳定的父母，那么这个时候给到孩子的信任是非常充足的，因为你看到了孩子，你稳稳的在那里支撑住孩子的情绪，接住他的所有的表现，你是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所以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孩子能感受到父母针对他的行为，而不是他这个人，并不是否定他这个人，他是永远是爱他的，这是他托住孩子的。所以孩子能可以去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哪怕是对父母特别不理解的，或者是他的愤怒，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他真实的表达是有效的，然后能够父母能够接受到孩子的这样的真实的一个思想之后，可以跟孩子去交流，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不仅化解了一些矛盾和误解，而且还会感情增深。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情绪不稳定的父母，他喜怒无常，孩子就不知道哪一句话让父母不高兴了，然后他就不敢说了，不敢真实的表达自己，他会就是报喜不报忧，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到父母，让父母永远相信他的孩子是优秀的，是非常好的，很乖的，但是孩子真实的方式没有被表现出来，是对孩子的这种冲突影响，所以孩子会无形中会在人际中产生一个自我屏蔽，他要把自己装得很好，但是他的情绪是在那里，他是没有消减掉的。
0: 那他那些负面的情绪都被小朋友自己的小心灵给内耗掉了吗？
1: 会内耗掉，会内耗掉。他，因为将来他会产生一种叫内攻击和外攻击。内攻击他就是压抑自己，然后有很多孩子到长大了以后，他会拿手啊，给自己手上划很多道道呀。他因为他在外人面前、在大人面前表现都是非常乖的、好的一面，
0: 而且他们年纪小，没有其他的这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1: 对，他甚至不会保护自己，他可能就会让自己有痛觉，是拿手啊或这样。那么还有就是外攻击，他就会去欺负别人。更弱小的人，
0: 所以对孩子日后

0: 后的这种为人处事，甚至于心理状态，都会产生延续性的影响哈。您看，孩子还是需要保护的，当他们哭闹了、害怕了、受到伤害了、和小朋友起冲突了等等的这种需要大人来保护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跑去找老师帮助，要不然就是跑过来求父母安慰。在这个时候，父母的反应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您看，这时候父母也会随着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以及自己的性格有不同的反馈，这些不同的反馈在日后都是如何影响孩子未来的心理模式的呢？
1: 确实不一样。比如说温暖接纳型的父母哈，比如他会第一时间给孩子回应，说我知道你疼，我知道你怕，没事儿，妈妈陪着你呢，没事儿，爸爸在呢。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感觉到，哦，我的情绪是被看见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遇到事情可以求助的，然后第一时间会得到爸爸和妈妈任何一个家人的关注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内心就是稳定的，长大了他也非常

0: 他这就会让他感觉到我的负面情绪是不允许的，我不能，我是个弱者，所以他要去学会压抑自己，让自己装得很强。其实这个孩子自己就很内耗了。还有就是冷漠无视，就是说不理睬，然后大人说哎呀这都是小孩子的事情，根本不叫事儿。他没有重视到孩子也是有情绪情感的，孩子也在那个承受的地方他也是受不了的。大人以自己的评价说，在他的眼里这都不叫事儿，所以他就会忽视和冷漠的对待孩子的情绪。所以这个孩子感觉大人是不靠谱的，靠不住的，以后遇到任何事情我只能自己扛，我不敢相信任何人。所以这个孩子就会把自己包装起来，长出铠甲，
1: 甚至不愿意跟你说，跟你说了还得挨一顿批评，没有这个必要。
0: 是的，
1: 确实如此。刚才姜老师描述的，我们会发现，哪怕就是小朋友摔了一跤，不同的父母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家长可能先问孩子摔得疼不疼啊，关心啊；有的家长可能就责备孩子走路不看路啊，等等的。不同的处理方式真的对孩子日后的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您看，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家长的或者是对于他的养育人的依恋还是首位的。
0: 是的。这里面说到依恋这个词哈，在社会心理学里这个依恋它是讲的是说什么呢，是通俗的来讲吧，就是孩子他从小和谁在一起情感最深的那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依靠叫依恋。大部分都是父母啊，特别是年轻的父母，如果跟孩子在一起依恋很深的话，这个孩子将来成长的会非常好。当然也有一些替代者，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啊，甚至可能家里的其他的亲人。那么这跟孩子相处最多的那个这种情感的这样依靠关系啊，很重要，影响他遇到事情的时候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这样一个安慰和支持。所以这种依恋很重要。那么我们会希望是安全性依恋，安全性依恋的对象哈，是情绪平和的，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的，随时都在的，能稳稳地托住孩子的，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有依靠的，被支持。

0: 比如说父母忽冷忽热的情绪，要冷漠要么暴躁，走极端的孩子就感觉不安全，他要么很焦虑很担心，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又不对了，我又哪里出问题了，后面就是干脆去回避逃避，我不说话了，我把自己关起来，我不说话了，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不了我什么了，所以就把自己包起来，这样的孩子就是他的情感关系就很难稳定安全，不太健康的发展的、
1: 那孩子长大会不会容易产生这种比如像讨好型人格呀这种人格的形成呢？
0: 一定会的。他会很在意别人的情绪，没有自我，他压抑自我，然后去为了对方高兴，去用自己对方喜欢的方式对待他，而自我的这个压抑是会让他自己内心是很冲突的，他会产生内攻击和外攻击。
1: 那这种心理学上的依恋，除了您刚才讲的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的依恋，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吗？
0: 那么在我们会看到这种回避型啊，还有焦虑型的依恋呢，这个在成年后也是影响会非常大的。
1: 回避型和焦虑型，您帮大家分析分析，这两种又怎么理解呢？
0: 焦虑型的孩子呢，他是极度的粘人，在我感觉非常粘人，他一刻都不想让你逃离他的视线。然后他呢，如果你一旦离开，他就崩溃大哭，说你不要我了，害怕独处。过度渴求关注。
1: 那是不是在最小的宝宝来讲，妈妈比如说去抱了其他的小朋友，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惶恐？
0: 会的，他就觉得你就不要我了，不爱我了，
1: 或者你更喜欢他了。
0: 对对对，可能别人的孩子会剥夺他的爱，
1: 他就是安全感就会从中丧失了。
0: 是的。
1: 那回避型的依恋又是什么类型呢？
0: 回避型依恋就是说，比如说他摔倒了，他委屈，找不到父母的安慰，他习惯独自的消化自己的情绪，拒绝拥抱亲近，所以当你想接近他的时候，他远离你，他长刺。其实当你要远离他，真远离他，他也挺难受的。
1: 他的内心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孤独。
0: 对，但是他是不能影响你的，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回避的方式来拒绝你的接触，但是你要真不接触他，他又感觉自己很孤立，所以他这样的孩子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需要慢慢的更柔软的安全的对待他，接待他，慢慢的把他那个小小的坚冰给他融化了，他也会转换的。
1: 那我们有些父母啊，其实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也会经历过，比如说被忽视啊，被冷漠呀，被过高的要求啊，甚至于承载了一些希望等等的，当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无意识之间就会把自己小时候经历的这些模式啊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的溺爱我们的宝宝。您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父母如何识别自己身上来自于过去自己小时候的这些阴影呢？这个情况下，您看我意识到问题才可以开始改变嘛，对吧？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也是您要先认识到问题再去改变。那对于这类的父母，我们如果需要疗愈的话，您感觉应该从哪儿作为一个起点呢？
0: 就是我们这些成年的父母哈，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
1: 首先，是不是一定会有小时候的影子？
0: 不一定。如果是在幸福的童年会治愈一生，不幸童年会有一生来治愈，那就会看到这个，如果说幸福的童年，他就好像一切顺其自然，所以他不会遇到这些沟沟坎坎的，但是可能在童年里不太顺利的，那么在成年后的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他可能会相似的情景会再现，他会退行，他会可能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他就回到一个孩子那个状态，比如说莫名的愤怒啊，崩溃呀、暴怒啊、极度委屈啊，他比一个孩子还柔弱无力，就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的社会功能很好，比如说很好的工作呀，很强的专业能力呀，但是他引发他的可能某一个小小的出发点，就会把他某一个情节引发了，所以我们就叫看见即疗愈，或者疗愈的开始。看见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成年人他已经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当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突然看见那个未被拥抱的长大的那个自己，那个小小那个部分，然后他其实就开始启动他成年人的思维和资源，去开始去拥抱内在那个小孩，去开始成长。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些识别自己的一些信号，那么比如遇到相似的场景，当自己 莫名的暴怒，刚才自己为什么我喘粗气了，为什么我对这个人我极度的我身体有反应，比如说我会恶心啊，我会血往上涌啊，是吧，我会觉得我很极度的无力啊，或者委屈啊，崩溃啊，当这种很强的情绪来提醒自己，这是我们的身体会提醒我们自己，就是他可能走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大脑的前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情绪，我们身体的感受会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自己的超强理性去控制，但是情绪身体确实它是很真实的，
1: 就是一些应激的反应。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怎么办呢？有三个方式可以，比如说是第一个是梳理自己的过往，比如说我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我对面对我真实的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我到底受的创伤是什么，为什么会引起我曾经那个不好的记忆，那个场景，那么看到那时候当那个小孩的自己啊，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然后回到今天我是不是重复的错误重新发生了，这个时候是首先是梳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是区分，就区分从自己的大脑意识上去区分，是我过去的伤害，还是当下这个孩子，不把当年承受的负面对待复制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区分是我童年时候的经历，还是现在我自己的孩子所状态。所以不要把当时自己可能受的不太好的这个委屈或者待遇，把它当了那样一个恶人去给到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要去区分一下。第三呢，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就说如果在那个时候失控，偶尔就失控，就回到那个童年的阴影那个部分，那么也不要自我攻击，也并不是说我自己不足够好，而是说我看见那个部分了，那个孩子他需要被关爱被看见的，然后我今天重新发现了这一点，我重新去对待那个孩子，抱抱我曾经那个小孩，同时我也把这个代际链接斩断，就是我不把我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和阴影传递给我的孩子，然后我给到我孩子阳光开朗的这样一个状态。
1: 等于是您刚才教了大家如何来打破这个代际的循环，这一方面是在疗愈，在温暖我们现在自己的宝贝，也是在治疗我们自己在小小的我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心理的这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
0: 是的是的，斩断自己的这个代际链接，是我们这个成年的父母要重新反哺自己，让自己把自己重新喂养一面，那个童年缺失的部分补好，同时把这个美好的幸福的安全的感受给自己的孩子。
1: 其实也就是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成长哈。那您看父母其实也有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有的时候也会有焦虑啊，甚至于是抑郁的情绪，但是有的家长真的会刻意的不把这些负面情绪表现给孩子或者传递给孩子。隐藏情绪对孩子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还是说我适度的表达出来更好呢？
0: 这个是确实不要强忍着自己。其实我们有一个跟小孩子的一个小游戏哈，我在很小的孩子，我会给他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情绪是我的耐心是一个大西瓜，一个西瓜和小西瓜，现在我的耐心只有三分之一西瓜了，我三分只有一半西瓜了，孩子就知道哦，你的情绪不够好了，然后孩子就会说。我好吧，我这个时候做我自己的事，不惹妈妈了。还有的孩子会说啊，我能不能帮帮你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让孩子认识到你也不是叫超人，你也是有情绪的，只是你情绪的承受程度是什么样，让孩子形象的知道。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让孩子真实的看到父母的情绪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去表达看到那个部分，但是同时也让孩子看到父母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父母会适度的会说这个时候我不想说话，我这个时候我很生气，但是跟你没有关系，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不想说话，你让我安静五分钟，你做你自己的事儿好吗？可以给孩子区分一下这个边界，而不是说我就迁怒孩子啊，拿孩子当出气筒，转达我的愤怒，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和的表达是非常好的。那么说到孩子，比如说我今天工作累了，心情有点低落啊，我需要安静一会儿，这不是你的问题。所以这样让孩子明确的区分到这是大人他面临的他的情境，他会怎么处理，然后告诉孩子，然后把自己处理的过程也给到孩子，那这五分钟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五分钟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在干什么干什么， 这样子的，让孩子非常清楚的知道大人的情绪是大人的命题，
1: 嗯，
0: 我的情绪是我的命题，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是我可以学习到的。
1: 嗯，所以说我们要表达，但是要温和的表达，而且刚才您介绍那个方法特别的好，对于小朋友如果他听不太明白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他习惯的这种好吃的呀小玩具给他做比喻，他更好理解一点。
0: 嗯，
1: 那您看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家长确实是隐忍着自己的情绪去陪伴孩子的，反而会引发他们更大的冲突，是不是这样来讲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一点？
0: 嗯，是的，就是父母也是人哈。其实这种感受，比如说刚才说的话，这个我感觉不舒服了，去真实的让孩子去表达，即使给孩子一个叫社会性模仿，就孩子是从大人的这个面对情绪的表达和处理的方式里去学到的，
1: 就是他将来长大了有情绪他也会表达出来。
0: 对，包括在成长过程中他也敢于跟父母表达，比如说父母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这个词不对，我不舒服，我希望您换一个更好的词，什么样子，你希望他说什么不说什么。特别是长大以后到青春期了，父母跟孩子之间可能频繁的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冲突，这个时候就要去真实的表达说，我需要您做什么不做什么，您需要您说什么不说什么，然后像相互之间都有相应的边界，然后真实的同频，大家都知道能感应到 OK， 这样的相处是非常舒服的。
1: 嗯，您看通常来讲会觉得孩子的情绪会更难控制，但是也有一类小朋友让大家觉得这孩子真懂事儿，感觉我父母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甚至于可以反过来安慰他，让其他的这个父母很羡慕啊，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您作为心理老师来看，大家口中小大人懂事儿的表现是好事儿呢还是隐患呢？
0: 一定是隐患呀，等于说替代父母了。孩子他永远有他天真的无邪的童年，可以撒娇啊，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啊。那如果他当替代父母去做一个好妈妈或者好爸爸，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孩子他失去了痛快的童年，他不会撒娇，不会怎么样，但对他的这个童年呢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1: 嗯，
0: 而且不好，
1: 这一部分可能在他日后也弥补不回来了，
0: 很难弥补回来。
1: 嗯，因为时间过了就是过了。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快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姜老师还会教教我们的父母遇到一些比较常见的场景，一些常见的情形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来做才是更好的。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亲亲相伴，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赤蛇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3: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童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2: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级注册心理咨询师，以及燃料队短程心理咨询中心资深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3: 您好，大家好。
2: 那我们继续跟江老师一起以平和的心境伴随我们的孩子向阳成长。您看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父母对于孩子日后的影响真的挺大的，从这个行为上到情绪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那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家庭的教养方式上面，有的时候会出现父母有不一致的情形，一个严厉一个溺爱，这种情况之下孩子面对这种不一致的爱会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对孩子日后的情绪发展会有影响吗？
3: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在隔代亲哈，在父母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一起几代人同育孩子的这种状态下，很难形成养育一致。那这样的就是我们会看老人对孩子一般就会比较溺爱一点，父母对孩子会严厉一点。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会让孩子陷入一个认知混乱，因为他没有看到家庭统一的标准，然后他就不知道会哪些是对的，所以他会常常会怎么样呢？情绪投机，看人下菜碟，跟奶奶说奶奶爱听的，跟妈妈说妈妈爱听，跟爷爷说爷爷爱听的，然后必要的时候让家长去管家长。比如说他如果让奶奶很高兴了，然后爸爸不同意，那么就让奶奶的权威去，因为奶奶是爸爸的妈妈，奶奶呢去管这个爸爸，然后来让自己逃避一些惩罚呀，或者是自己不对的，他就会多面讨好，或者是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生存之道哈，他找到一个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知道跟谁在一起相处愉快，让对方舒服，让自己舒服。
2: 哎，但您看，有的家长会听，那这样的话，我的孩子这个为人处事挺圆滑的呀，这样长大不好吗？
3: 不好，他这个规则感缺失，他没有边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他内心是分裂的。一个是他恐惧权威，就是谁厉害，他就屈从于谁。或者谁对自己好，他可能就会去放纵。比如说他会在爷爷奶奶那边撒泼，然后爷爷奶奶就会哄着他给他好吃的，然后放弃一切原则。但是爸爸妈妈那不干，爸爸妈妈那边呢可能会说就不给你，就不满足你，然后会有延迟满足。其实延迟满足是对孩子很好的一个方式，他让他去可以收敛自己一些知道不当的行为，他知道自己有刻意的去自律，这样一个方式是他有很好的，所以他将来融入社会很难，很费劲，因为他总有一个人得罪不了，他总有一个人可能会满足不了，所以他如果是屈从于外界的混乱的标准的时候，每个人有个标准，他就特别累，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公共规则，他没有理解。比如说家庭，其实家庭最好是要开家庭会议。对于说家庭里面呢，父母呢是以教育为主的，然后爷爷奶奶老人是以养育为主的。那如果涉及到教育的话题，爷爷奶奶一定让位给父母来去处理。然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让孩子很在一致性沟通情况下，就是说大家在一个话题下，全家人在一起，这样孩子他就不用屈从于任何一个人的标准了，大家全家拿出一个标准对他。当家庭有秩序了，这个孩子将来面临社会规则，统一适应社会也就好了。
2: 那其实刚才姜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说的是父母和这个爷爷奶奶这一方，老人这一方，其实刨除老人，如果只是我们父母双方去养育孩子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严厉一个溺爱，也同理可以用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家庭会议统一标准的方式来解决哈。
3: 对，
2: 你看现在很多父母，尤其是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的朋友们还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甚至于陪伴孩子的时间会减少，内心不免是充满愧疚的，所以很多朋友会用这个物质来满足，或者是无原则的来妥协孩子，进行一种补偿。您觉得父母的这种补偿的行为会为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3: 影响非常大，就是说这种很常见，因为父母呢缺少陪伴，他会用补偿的心理来替代，这会造成孩子呢这种他摸透了父母的这种愧疚心理了，他要通过哭闹呀、索取啊、发脾气啊，换取物质和特权，这个无法建立规则意识。比如说我要手机，我要玩具，我要去哪旅游，我要吃什么，我要买什么东西，他就会就是等于是老是特权，老是特例，父母一内疚，他就可以拿捏住这个心态，然后换取自己的需要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哈，这个和解自己内疚的有两个点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父母跟孩子虽然可能时空上有间隔，但是心上不远，其实有质量的陪伴不一定都是时时刻刻在眼前的，可能一个电话呢，一个视频呢，这个都是有关系，叫高质量的陪伴。高质量陪伴就是说日常会有沟通，即使不在一起，特别是异地的父母哈，跟孩子在一起，那么每天会有固定的时间可以通话呀、聊天呀，跟孩子有情感上的沟通呀，这也是陪伴，很有质量的。还有就是如果能在一起，节假日能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里面是放下手机，放下任何一个事，心无外物，只跟孩子在一起，一起玩游戏或者一起聊天谈心，那远胜于心不在焉的共处一天都强啊，所以我们会说叫有质量的陪伴，哪怕一天半小时。还有就是说是接纳自我的局限，因为每个父母他有工作，有上夜班、白班、几班倒，甚至是出差，那么父母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么这让孩子去认识到，让孩子去理解这个工作，他们用彼此互通的方式去沟通就可以了。
2: 确实如此，父母也有自己的压力，也有自己的情绪，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知道在孩子面前不应该发火，但是您看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我情绪爆发之前能够及时让我刹车的一些简单的心理技巧呢？
3: 有，这个教大家三个零门槛随时能用的小技巧吧。
2: 零门槛
3: 啊，零门槛拿着就能用。第一个呢叫五秒暂停法。当自己看到自己这个火上来了，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呢？立刻闭嘴，深呼吸五次，不说话，不做任何决定。第二个呢叫物理抽离法。短暂的离开场景，说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开一下窗啊，我开一下门啊，或者我去卫生间去一趟啊，就给自己哪怕一分钟的时间隔离任何的相关刺激，离开这个现场。但是你不要踹门出去，不要半天见不着人了，因为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重要，就是短暂的在一个能知道你在家的这个环境里面，就短暂的稍微隔离一下，抽离一分钟都可以。
2: 所以您说的是短暂的隔离，而不是说逃避啊？
3: 不是逃避，
2: 就像您刚才说，直接就走了，那就属于逃避了。
3: 对，连对话都没有了哈。第三个是内心转念话术，比如说，默念孩子行为不等于针对我，他是我现在如果愤怒的话，会让自己的压力更叠加。所以不是孩子的事儿，是我自己要想好我要怎么处理，先让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情绪，先处理一下，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所以他是要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上尽快的调整转换。
2: 您看您教了大家这三个方法，如果大家真的是试了，或者是哎呀我这情绪真的一下没控制住，那我们的补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比如说父母在没有控制好自己情绪的时候发脾气之后，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最有效的在最佳时机修复我们这个吼叫啊、冷战呀、甚至于是暴躁啊、发脾气带来的这个后果呢？
3: 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最佳时机是啥呢？要让情绪完全平复后， 反应快的呢半小时之内，如果反应慢的就觉得自己短期平复不了，可以给自己时间更长一点，但不要超过24小时，最好不要隔夜啊，这个就是短暂的那个转换之后呢去修复。那么标准修复三步骤，第一真诚道歉，第二表达感受，第三重新约定。怎么说哈？真诚道歉就是说承认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了，做错了或者说错了，不找借口，不去找理由说啊，因为你不听话所以我才怎么怎么样。
2: 嗯，
3: 所以我们要内归因而不是外归因。内归因就是说把这个错揽到自己身上，确实是自己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然后外归因就会容易把矛盾转移给对方，然后会激化矛盾嘛。所以真诚道歉是真诚，真的是道歉，看到自己做的不好的。所以第二步刚才说的表达感受，那么告诉对方呢，或者告诉孩子说是我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了，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意外的，我怎么会情绪这么失控，我发现我自己做得不好。然后第三是重新约定，和孩子商量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怎么样一个好的方式沟通，然后互相出主意，比如说亲子之间约定一个暗号，然后下次约定的时候，哎，大家就提示自己了，快速的就能够稳定情绪，然后做好良性沟通的准备。
2: 嗯，但您看有的家长，尤其是现在孩子要写作业的情况下，辅导作业真的是特别容易爆发冲突的一个时候。我不能每天都跟孩子发了脾气以后跟他道歉，每天都重复这个做法吧。
3: 啊，不能不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叫非暴力沟通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到这个。大家知道暴力就不是吼嘛，这种吼叫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理也是暴力嘛。那非暴力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是最简洁的，我觉得很好用的啊，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陈述事实啊，刚才发生什么了，大家去还原这个事实，陈述事实。第二，表达感受，哎，我当时什么情绪，什么感受，对吧？第三呢，就是说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事情。
2: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写作业一道题老是不会，或者老是写错，或者没有按时完成，每天都这样，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怎么做是好的呢？
3: 可以暂停一下跟孩子聊聊天啊，就是你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因为这个孩子他也在磨，那样家长已经觉得这种模式已经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哈，那怎么办呢？就非暴力沟通四步法，我觉得很好用的。第一，陈述事实。你看，我们发现哈，每次做作业要很长很长时间啊，半天也做不完。那么是我看到的，你觉得是不是？你对自己这个是不是这个作业写的时间比较长，比你预计的要长？你是不是也希望这个作业呢很快就完成？所以这个陈述事实。第二个就是表达感受，就是你愿意这种方式吗？你喜欢吗？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好，我也觉得这个方式效率太低，然后让孩子去感受啊，我也觉得不好哈。表达感受。第三是

0: 计划里这一部分先做着，然后剩下那个闹钟响了以后5分钟，我可以去喝水呀，去上个厕所呀，去看一下外面呀啥的。OK， 再25分钟继续这样，25+5+5+5，连续做4个番茄钟之后呢，可以多休息半小时。这样的有效方法，大家就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去去验证，会发现这样的家庭沟通是很好的，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啊，这样的非暴力沟通四步法很有效，可以试一试。
1: 比直接冲着他吼怎么还没做完呀，在干嘛呀，或者是怎么这都学不会呀，这个效果来的要好得多哈。我们不妨家长在听完节目可以，如果真的遇到同样的困惑，按我们姜老师介绍的这个方法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效果。你看在现在的父母当中啊，还有一部分人是非常在意这个面子问题的，比如说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父母就会感觉到比如面子上挂不住了，很生气。你看这种面子驱动的情绪的反应会如何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呢？孩子会内化怎么样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呢？
0: 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话题哈，但是危害真的很大。

0: 关注孩子的情绪啊、困难呀、他成长的短板呢、想办法帮助孩子，这是很重要的。还有真的为自己的面子的话，你关注点是外人的眼光、亲戚的评价，这种愤怒源于孩子让我丢人了，而不是真正的心疼孩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种面子是挺毁人的啊、因为他是隔离了自己和孩子真正的情感。我们会知道叫堂前教子，在家里面内部家庭去教孩子说一些不好的地方，包括刚才说的家庭会议啊，这样子堂前教子。但是真正的外人，就外人面前是要去夸自己的孩子的，让自己的孩子啊、我家孩子，比如说去夸我家孩子在家里做家务呀，主动写作业呀，然后回家还帮助妈妈和爸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家真的有面子的时候，是让孩子有面子。
1: 嗯，就哪怕学习成绩不好，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让孩子觉得家长发现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孩子的真正的聪明的父母是让智慧型的父母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孩子有面子，而不是自己有面子。
1: 您看我们姜老师言简意赅的说的特别明白啊，总结的特别好，不应该是仅仅让父母有面子，而且更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来感受到自己有面子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校园生活当中，或者是小朋友的咨询当中，会不会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就能够简单的看出来，比如他处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啊，处在什么样的家庭情绪氛围当中呢？
0: 确实是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当这个孩子为人平和，情绪稳定，你就知道他一定在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有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他这个孩子是被滋养的，非常安全的，他是那种依恋，安全的依恋，所以他长成的样子就是一种稳稳的、安全的、和谐的、有爱的、内外一致的。如果这个孩子他就是情绪忽高忽低、不稳定，然后他也不太守承诺，他可能忽左忽右的啊，经常换主意，然后情绪不稳定，你就亏到家庭，他一定是家庭的氛围不太稳定，不太安全。对，要么是急躁的，要么是忽视的，要么是冷漠的。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姜老师讲的这些都是基于他在日常的观察当中总结出来特别宝贵的经验，我们家长朋友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哈。家庭的温暖的情绪是孩子一生的这种性格形成的底气、
0: 是的，
1: 学会情绪管理，用心经营一段亲子时光，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爱与安稳当中长大。我们今天特别的感谢姜连凤老师的精彩分享和细致的讲解，也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够和睦温馨，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用温柔与包容陪伴我们的孩子，和他一起健康的成长。今天特别感谢姜老师的到来，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也祝福所有的家庭永远的爱、和睦、平稳、安全，给孩子真正滋养的空间，让彼此健康成长。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
1: 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爱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

0: 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啊。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食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咬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

0: 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

0: 费，构建连结。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赶紧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
1: 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估值计算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1号。本次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1603家，较去年增长 5.3%， 增加80家。在国内城市分布方面，独角兽数量最多的城市为北京，共有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次是上海、深圳、杭州和广州。
0: 本次榜单中，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较去年增加38家，其中新进独角兽企业80家，平均每5天新增一家，这一速度远超去年平均每10天新增一家。按照近几年的增长速度，胡润预估中国独角兽数量有望在5年内突破500家。胡润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追踪记录独

0: 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1: 我们进行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型机器人 C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0: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3: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4: 2026易智杯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本周五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大赛吸引全球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近500名选手报名，历经线上仿真预选赛的激烈比拼，最终43支参赛团队共计140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晋级线下真实场景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现场发布的12道赛题其实都源自北京经开区真实产业场景，紧扣城市运行、农林水务、辅助医疗与智慧康养、工业制造等六大应用领域，从城市公共服务到工业生产的一线，实景赛题全面覆盖智慧农业种植、园林养护、零售餐饮、医护康养、柔性育庄、物料分拣等等多个真实。

0: 战略支点目标的系统性谋划。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南介绍说，规划围绕智慧绿色枢纽港口、港产联动、开放创新港口城市三个方面科学设置17项指标，
1: 预计到2030年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分别达到2900万标准箱和 6.5 亿吨，中欧亚班列年开行量达到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本地结算率达到 50%， 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达到1000亿元，邮轮旅客吞吐量超过35万人次，东江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年均旅游收入达到5亿元。
0: 规划明确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为主线，打造双循环陆海联通枢纽，提升市港产业发展水平。王志南说，
1: 拓展海陆双向辐射能力，提升欧洲、红海等远洋航线质量，填补中南美、澳新等航线空白，开辟双向南北直航快线，深化环渤海区域协同，强化铁路、公路急速运支撑，扩大铁水联运规模，推动中欧亚班列中西通道常态化运行。
0: 滨海新区作为本市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主战场，

0: 何问题？
1: 锦荣桥西区2026年人才夜市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启动。这次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走出固定会场，把招聘融入到商圈烟火生活之中。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人才夜市活动有30余家企业参与，涵盖了互联网、餐饮、传媒、电商、教育培训等众多行业，提供了320余个就业岗位。企业招聘人员化身摊主，主动向前来咨询的求职者详细介绍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职业发展路径。求职者则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在逛街的氛围中筛选岗位。
3: 一直在网上找工作，也觉得没有很多的能跟企业面对面的沟通的机会，然后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能更好的来满足我们双方的一个需求。
2: 落地商圈的人才夜市打破了线上招聘的局限，依托居民区密集、人流集中、年轻群体汇聚的区位优势，打造出沉浸式零距离的求职对接平台，
4: 这样一个商业体里面。那么对于其实 AI 的话，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愿意给我们石家庄孩子们，包括我们社会想要就业的人们，然后提供一个新的就业方向。
2: 人才夜市面向应届生、换岗人员及社区居民搭建求职平台，为企业精准解决用工难题。岗位涵盖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市场销售、家政、生产操作工等，新兴行业与基础服务岗位齐全。
5: 在教育方面，本周五由北京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在北京城市学院举办。本次对话会以 AI 时代产业变迁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
1: 会议认为，面向“十五五”，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区域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京津冀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共建、资源共享、标准共研和人才共育，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日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6: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5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7: 5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6: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7: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倒，不请假。
1: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针扎的疼痛和恐惧。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不用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

0: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了解，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间。

然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一份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3: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

0: 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4: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6: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5: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7: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5: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8: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

0: 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畸形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万。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

0: 自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

0: 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8: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5: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1: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5: 布基纳法索政府

0: 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历呈现。

0: 月十八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在武侠小说里，各种各样的演绎或者表演都会让我们觉得镖局这个行当好像让外人看起来是那么神秘，似乎充满了无穷的玄机。不过真实的保镖生涯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有意思。它有着各种规矩和外行人所不知道的生存之道，既危险又辛苦。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说到禁忌和规矩啊，镖局这个行当里头那可是多了去了。首先第一点要说的，之所以定下这么多规矩，可不是为了年底评出一什么超级保镖，保镖的性命和镖局的荣誉。咱们先从镖局里生意最多的走镖说起。

走标咱们昨儿个就说了，分走路标和水标两种。您可能说了，这水标听起来就舒服啊啊，坐在小船上，一路上游山玩水的，不用自己走着，就跟旅游似的，多美呀！不过您别看这水标，遇到那些铤而走险的盗贼可能性会比较少，真要是想不出岔子走完这趟标，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还真不那么简单。什么叫三规呢？首先这第一规就是昼寝夜醒，说白了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您想啊，走水标在船上，一般来说呀，白天这船离岸边远，在河里飘着，这贼呀一般上不来，即便白天能上船的贼也不敢作案，潜伏在这船舱里边，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偷东西。所以白天来说相对比较安全，到夜里头

那可都是个顶个的进船进了。哎，镖师开始锁定目标，甭管岸上发生什么事儿了，镖师都不能离开这条船，恐怕是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呀。这最后一归呢，就是避讳妇人了。这小说里头或者电视剧里头，通常都会把镖师走水镖这一段描写成豪放的船家女，或者是被护送的大小姐，和这威猛的镖师一路上是一路行舟一路情，走这个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的路线。现实生活里呀，可真不是这么回事。您别说和船家女或者说大小姐同船赏景了，就连看镖师都不能多看人家一眼。沿途要是遇到那些个青楼女子、花船歌妓的，镖师更是不能跟人瞎掺和，坏了镖局的名声不说，更怕人家设的是美人计呀。为了不让这些儿女私情影响镖师的工作，索性啊，就得断了这个念想。水镖有水镖的规矩，路镖也有路镖的原则，况且路镖可能遇到的危险性更多，所以对于走路镖的镖师来说呀，更需要注意。

水彪甭管是行住坐卧吃喝拉撒，反正都得啊在这船上边。所以呢，镖师只要保护好这条船，基本上不用太操心。可是对于陆镖来说，

招客人，所以啊，正经人一般很少来这儿，镖师呢也不自找麻烦。打一住进旅店，镖师的工作这才算是正式开始，里里外外的在店里店外巡视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者被人跟踪没有，最后还得进趟厨房，提防别人在饭里头下毒。这些个在行规里叫进店三要。吃过晚饭以后，镖师和随行的一队人马都回屋休息了。您别瞅都睡觉了，这镖师的睡觉规矩也多了去了，行规的说法叫三不离睡法。这第一个不离就是武器呀、电视剧里头那些英雄好汉一个个赤手空拳的跟人家搏斗，男孩啊打过架的都知道，手里头有家伙肯定比没家伙占便宜，更何况了这镖师遇到的都是一些劫匪呀、搞不好再丢了性命。

特别是走北道的镖，那更是不容易。早先一出长城往北，统称叫口岸，人烟稀少，镖车一旦在路途当中出点差错，很可能就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是风餐露宿了。所以镖师打一进这行，就得先学会三会一步的绝能，要不然呢，您还真走不了这北道的镖。这三会首先是会搭炉灶，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甭管刮风下雨，镖师都得会想办法因地制宜生火做饭，喂饱了肚子才有劲儿接着往前赶路。这第二个就是会修鞋，镖师的打扮讲究的是轻装上阵，怎么轻便怎么来，所以镖师除了随身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其他的能省则省。赶上走个山路了，或者路途遥远，万一这鞋底磨破了，您得会自己修。最后一个是会理发，您别觉得新鲜，这可是比较重要的脸面问题呀。深山老林里头一走十天半个月，这是少的，一路上是风尘仆仆，头发胡子长得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万一要是猎人没瞅清楚了，还以为是野人呢。再有走镖的时候啊，难免去拜访一下地方势力，您这么出来把人吓坏了不合适。按照规矩都是先理发再刮脸，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气宇轩昂的去会面，这样呢自己不跌份儿，还显得懂礼节。刚才咱们说的那三会，您要是觉得有意思，那这后边的一步您可能觉得更有意思。不能洗脸，您别看这头发能剪，胡子能刮，可是这脸不能洗。为什么呀？早先口外的冬天寒风凛冽，夏天骄阳似火，春秋天吧黄沙漫天，一年四季没一天好的，吹的脸上啊跟小刀子似的，所以泥儿越厚这保护层就越厚，不容易伤到皮肤。其实这些规矩和禁忌也都不是专业人士一条一条定的，而是这些镖师们在多年实践里慢慢摸索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在改进。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

叫蛋底，你看元旦的蛋那底下一横，二叫挖弓，三叫横穿，这穿横过来三横嘛，四叫侧木，五叫缺丑，六叫断大，七叫造底，八叫分头，九叫磨完，十叫甜心。您看看做个标识可不容易吧，这跟重新学门外语一样啊，而且还必须得记得熟悉。镖师行走在江湖上，除了仰仗一些生活技巧之外，还必须有三硬，官府有硬靠山，绿林有硬关系，自身有硬功夫，这三者缺一不可。常言道朝里无亲难做官呐，仕途如此，开镖局也如是，依靠这些大后台，不光是给自己走镖的时候行个方便，也能仰仗他们给自己打广告创品牌。不过镖局也不是什么样的官他们都拉拢，一般都是一些大将军、都统或者是漕运总督一类的，这些人个个都是手握军权呢、啊、真要是镖局遇到了对手，马上就能派出来帮忙。再有这县官不如县管呢、啊、各个地方官节都是自家兄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儿。绿林有硬关系，自身有硬功夫，那就更不难理解了。那些自发的绿林群体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就连当地的地方政府都不敢小视他们。在京城里，镖师可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一般他们的穿着、做派、言行都与众不同。二是他们勇于仗义直言，要是路上碰上那些流氓无赖闹事儿，其他人可能都得躲得远远的，根本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要是有镖师在场，结果可就不一样了，不光能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还得让他们长记性，以后不敢再来了。镖师们的工作虽然经常会和商人、官员和土匪们有联系，可是能让老百姓对他们如此的尊敬，也都是因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职业道德。与商同行不为伍，和这些有钱人在一起啊，镖师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尊严，从来不会因为小恩小惠就把自己的身价放低，即便是老主顾也不会沾染上商人身上那些个铜臭味。再有与官共处不共事，别看刚才咱们说的三硬里边有一条官府有硬靠山，可是他们讲究的是江湖道义，绝对不会为了和这些人拉拢关系就变成官府的狗腿子。最后是与贼同路不同道，欺压百姓、抢人钱财的事儿，那可是镖师的大忌，黑天工作也不一定都是黑社会。随着火车、汽车还有银行业的出现，镖局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直到1921年，经历了300多年历史的北京会友镖局关张了，正式宣告了旧式镖局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现如今您再也看不见当初镖师们威武的形象，再也看不到走镖的一队人马了，只能是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镖局院落、锈迹斑斑的兵器，还有见证了世事沧桑的镖旗镖车，去感受那段已经消失的历史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

0: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北京86家企业上榜，数量领跑全国。
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
1: 天津市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
0: 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设立。
1: 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北京方开市。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创新成果落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2: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

0: 零星巧手首席科学家夏华夏则表示，公司作为赞助企业，提供了5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零巧手和配套传感器等等。目前，零星巧手正在聚焦机器人自己造自己最后1厘米的技术攻关。
1: 机器人完整的自己装自己，我们自己在内部有了一定的进展，要完全实现说从。

0: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 围绕园区初创企业多、中小微企业多的特点，以及对人社服务的多元诉求，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0: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

0: 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
1: 会议认为，面向15，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区域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京津冀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共建、资源共享、标准共研和人才共育，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日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

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

0: 办。
1: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0: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等，不请假。
2: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针扎的疼痛和恐惧。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不用扎针采血就能随时知道血糖高低。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3: 摊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指腹，确诊糖尿病4年来，用采血针扎手指采血，用试纸测血糖就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
4: 想全天的掌握自己的血糖波动，只能是多扎，一天至少5-6次。那我有的时候扎的手指头就跟起茧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测，不方便。
3: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和王女士一样有着类似的煎熬，而本次获批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5: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3: 这款血糖仪的重量只有15克，可以像戴戒指一样戴在手上，上面的屏幕能显示出血糖值。研发方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控糖事业部总经理张碧莹介绍，
5: 戒指的两侧，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接收的传感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3: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5: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3: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1.4亿。为了让这个优质惠民创新成果早日走向临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6: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7: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到4号，歌剧《映山红》将重回舞台。目前剧组正在进行演出前的精细排练。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操刀改编，导演胡宗奇、舞美设计王欢等知名艺术家共同打造。
2: 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考虑到现实的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普通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与剧场演出同步，7月1号晚7点，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将联动全国多家剧院、影院及高校同步直播歌剧《映山红》。
8: 再来关注其他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五，由北京西城区和大石烂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每周印记

0: 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1: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0: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

0: 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划分多类功能区域，配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该项目补齐了丰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
1: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于6月26号17时至8月1号17时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可直接输入网址登录参考系统，用户名为考生号，初始密码为考生身份证号码后六位。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前不久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天津市成功入选，将围绕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三个重点改革创新领域，推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建设。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暑运将至，国内各大航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开加密多条航线，国际航线持续上新。东航将于7月11号新增北京大兴至巴厘岛航线，南航计划加密北京大兴至达卡航线。国内航线方面，2026年暑运，南航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出港21条航线，覆盖北京大兴至新疆、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东等地区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计划新开和复航北京大兴至和田、海拉尔、阿克苏航线等。
0: 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演员于和伟和杨紫分别凭借其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和《生命树》中的精彩表现，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奖收入囊中。最佳中国电视剧奖花落太平年，《沉默的荣耀》收获评委会大奖。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了解，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

0: 过去的坎儿啊。
1: 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外交学，还有认知科学与技术。那么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呢，实际上是属于教育学的门类。它结合了语言学和这个认知科学的相关的这个知识，应该算是一个交叉学科。这个也是北京语言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办的。另外一类呢，就是围绕这个 AI 加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助力学生的这个培养和成长，开设了相关的一些传统优势专业加 AI 的这么一些方向和专业，一个是金融科技，还有我们的。

0: 计算机大类是保分流专业，被这个物化组计算机大类录取了，这五六个分流专业，您想去哪个？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计算机，随便选。
1: 嗯，
0: 随便
2: 选。这个分流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是吧？
0: 完全根据意愿，入校以后自己选择。
2: 那么学校的这个联合学士学位啊，那么从最早的我们和这个中国石油大学开办的阿拉伯语的这个石油专业人才之后，我们陆续开设了拥有八个这个专业了。这八个专业都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小语种和这个相关的工科的专业，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下。还有呢，就是可以给大家提一下建议，究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适合选择报考，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其实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之下，这种文理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像我们这个语言跟工科的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的路径，也是一个挑战。那么学校呢，也是围绕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文明互鉴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想作为这个桥梁，那么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需要专业

0: 种是英语啊，明确做了要求。另外呢，其他的专业虽然没有做要求，但是像我们的这个商学院的专业，我们这个国传的新传类的一些专业，包括计算机学院专业，我们是部分课程是英文授课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谨慎报考啊。
1: 那今年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哈，应该也是从前年开始招生的，就是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开始招收播音与主持艺术（括号中英双语播音）的这样一个专业了。那我觉得从北语这个角度来讲，想请问您哈，我们学校和其他的艺术类高校的这个专业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色？
0: 就是还是服务国家的这个战略，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想以北语的我们的这个语言的优势、国际化办学的优势，我们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去讲好中国故事。那么在前年的时候啊，也是经过多番论证，我们开设了这个播音主持艺术的这个中英双语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培养既懂中文又懂这个英语，能够用中英双语去讲述这个中国传播中国声音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也是服务这个强国建设和这个加强对外开放战略的这么一个需要。所以在这个专业能力之上呢，我们要构建这种双向的表达能力，所以对学生呢，我们希望是有一定的这个英语的素养。那么我们所以在招生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单科这个外语单科100分的要求。
1: 这个100分应该是今年刚降到100的，对吗？
0: 去年是110分啊，今年降到了这个100分啊，这样。另外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发挥北语的这个国际办学优势吧，我们跟那个英国的相关的院校，包括牛津诺丁汉、特伦特等等一些大学在洽谈合作。我们希望大三的时候为这些学生提供机会，他们能够去到这个目标语的国家去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同时切实的提升这种国际传播的能力。
1: 那像您说的这种出国去交流访问的这么一种机会哈，是要求整个班的同学都要去吗？还是说根据个人的意愿选择是否出国？
0: 根据培养方案，我们是整班出国。
1: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也需要就是考生和家长做一个考量。
0: 是的，
2: 对于今年的录取规则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0: 录取规则的话有几个小点吧，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也请大家注意。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提前批次，因为北京语言大学的提前批次不需要面试或者校考，这是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需要这个政审啊、面试啊？不需要啊，我们招生的都是这个联合学士学位和小语种专业，大家根据这个我们的招生的计划填报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关注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在北京的这个零调剂和保志愿的政策，因为从去年以来大家一直特别关注，但是昨天的那个咨询现场还有个别的家长好像不知道这个政策，所以今天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大家一定要去了解，把政策用足。第三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无论是报考哪所院校，一定要去看它的招生章程、招生简章，把录取规则、培养的安排看到。另外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单科的要求、成绩的要求。
2: 下边呢，我们来看看报考的建议吧。因为现在发来数据最多的就是我的分数，还有自己的位次啊。我们统一给大家讲一下
0: 分数，这个我统一讲一下，大家可以去招办网站具体查询啊。还是提醒大家，别光看这个最低分，还是看一下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这么一个趋势啊。去年呢，我们这个提前批次小语种最低位次大概是在13000左右啊，590多分。本科不限组呢是最低599。大概是12000名，然后本科的这个物化组是589，大概是1.4万名，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投放了3个专业在北京。今年呢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北京的中外合作办学扩招了，比去年的这个计划有所增加。同时呢，我们去年最低的这个录取位次大概是在3万名，当然更多的学生可能是在

现有招生计划，今年我们一共是有56个本科专业方向在行招生，包括了34个外语类专业和22个非外语类专业。在本科普通批呢，我们也进行了大

0: 专业，学校为什么要在北二外我们设置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1: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专业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外部的需求，另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内在资源的一个支撑力。首先从外部需求来看呢，现在数字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已经达到了49万亿。人民币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35%，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也超过了10%。而北京呢，是全国的科创中心，2025年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也突破了2.4万亿元，它占全市的 GDP 比重也超过了46%。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人才的需求缺口，是比较大的。我们有一个统计啊，就是缺口高达3000万人以上。北京市呢也明确表明，明确提出要每年培养数字人才10000人，所以这有一个外部的一个迫切的一个需求。而且呢，我们为了办这个专业，我们在今年4月份也做了一些调研了一些。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5: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7: 各位好，我是小月。
6: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二外经济学院的副院长罗立斌院长。因为在经济学院今年有新增加的这个数字经济专业，
7: 这个数字经济专业肯定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才设置的。那么我们具体到这个人才的培养方案上吧，我们会给学生怎么样的支持，或者说课程培养体系。
8: 从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数字经济专业，所以从这个名称来看，就具备很强烈的这种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先说一下，因为同学们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所以他就会接受到非常专业系统的这种语言的培训。我们的大学英语的课程，还有这种英语复合学习的课程，以及以

0: 英语专业的辅修证书，还有英语的专业四级甚至英语专业八级的证书，他们既可以和外语学生竞争一些外语类的岗位，同时也具备和经济类专业学生竞争这种经管类的岗位的这个能力。
1: 好，谢谢，谢谢罗院长。
2: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数字经济专业啊。那么关于这个专业报考的位次，其实还有包括二外总体的一个报考的位次，我们请万老师给大家列一个报考的区间吧。
3: 我们学校今年的，根据往年的成绩来估计，我们今年的在特供线以上的同学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报啊。如果要是差几分，也可以冲一下试一试啊。我们今年预估就是在521分左右。那么数字经济专业呢，因为它都是新专业啊，我们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可以跟大家做参考做分享。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贸易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这三个专业的位次啊，也就是在25000名左右啊，到30000名。
2: 留个咨询联系的电话。
3: 我们招办的电话呢是65778007或者是65778453。
2: 感谢罗院长和万老师啊，给大家介绍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今年我们的在京招生的总体情况。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来自北京印刷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本科生招办主任刘硕主任。刘主任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好，我们下面关注一下北印刷今年的招生的情况。今年的首先讲一讲啊，今年我们这个总体的计划啊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扩招。
4: 嗯，今年我们学校的话总体招生规模呢和2025年保持一致。有计划编制的这个北京的招生的水平是1014，和去年一样。当然我们这个学校其实还是招生批次挺多的。比如我们有一个提前批艺术类 A 段，它有四个校考专业，包括我们的视觉传达、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这个呢招生的总人数总规模是315人。这个的招生的总规模的话就是属于全国招生的，不再做分省计划了。所以呢相对而言呢话，其实我们在确定计划的1014基础上，可能还有一部分艺术类的校考专业的北京考生啊，可以报考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艺术类的提前批 A 段，剩下的我们还有这个提前批 B 段，也就是我们的艺术类的统考专业，还有这双培。那我们在提前批 B 类的这 B 段这个双培呢，是艺术类双培，我们是有两个专业，是产品设计和新媒体艺术，分别是和我们中国地质大学还有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呀、啊、来做这个合作，去采取3+1模式。我们呢就是这个双培呢。是分区计划，然后总的在北京市的这个整体的规模就是20人一个专业。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自己这个考试报的这个本啊，来确定自己的一个情况。 B 段呢其实上我们还有这个艺术与科技、产品设计和新媒体的一个新媒体艺术三个统考专业。那么去年的最低分数啊是综合分509，那么总体规模是大概在70-80人左右，大家呢可以关注。大概去年的话，有的网友可能问，这个综合分509大概是在去年的1300到1400名左右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普通批双培，就是我们的普通批 B 段。这个 B 段呢有三个专业，网络与新媒体、广告学和文化产业管理。每个专业都是20人的这个北京市的计划，分到各个区县。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地儿啊大家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告学专业。广告学的双培实际上呢我们进行了优化调整。去年或者说之前我们一直和中国传媒大学啊在做这个双培呢是这个新闻学专业。但是呢今年的话根据这个市场需求的一个变化，我们帮了把这个新闻学专业和这个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一个

0: 然后这种怎么说呢，对标我们行业急缺需求来做的这个实验班，所以说这三个实验班呢，它的这个就业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新增的这个五个实验班啊，它会有一些新的差异。首先这五个实验班是基于我们传统优势的，那机械工程啊、自动化这些都是十几年的老专业，二十年的老专业，在这些基础学科之上加入我们最新的机器人方向和人工智能方向，保证我们传统专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同时我们引入了这种所谓订单式的一个培养方式，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实验班的同学啊，去送到这个企业当中进行这种集体的长时间的一个这种实习实践。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实验班，实际上虽然这个实验班没开，但是我们也尝试了，我们组织了20到30位同学送到了我们亦庄经济开发区里面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工厂，我们去来让同学们来体验这个整体的机器人的一个制造过程，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过程。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班啊，我是有考虑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北京印刷学院在近几年在新办专业上其实动作并不太大，就是我们也考虑过新办一个专业，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论证，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底蕴，不能说一个专业办两三年停了，不能这么办。所以我们办这个实验班，它实际上也是在为新专业来做好准备。如果说机器人实验班或者什么 AI 爱创实验班有好了，那我们会把它这个班整体调整为比如说机器人工程这个新版专业，这样从实验班找到最符合专业发展、最符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这种路径之后，我们才给这个新的专业来给它再去进行一个优化的调整，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学生负责，也为我们的专业来负责。
1: 那学生今年选择这些个新增的实验班有没有风险？
0: 没有什么风险，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小班精英化，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培养方案。而且这个实验班呢，其实很多家长在我这两天在咨询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有没有这个，就是假如我第一次没有被选拔上，后面还有没有机会？是有的。我们的实验班的话，现在已经，尤其新的实验班已经在尝试这种动态的调整机制，就是好的我们留下，如果是适应不了这个班级的一些这种学习要求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种退出性质，这样的话确保我们这个实验班都是最好的学生在里面，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的就是这种订单式，把我们这种导师制，把我们的精英式的培育啊，能够更好的推行下去。
1: 这个订单班是保专业的吗？不是，是这个保就业的吗？
0: 是这样，这个订单班啊，虽然我们不敢保证直接就业，但是至少说在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会集体去到这个企业当中实习实践，然后呢在长期的实习实践过程当中，那么企业和我们同学们也具有一个这种双向的一个选择，然后预期会有不少的同学会有，至少我个人预计的话，等于可能都会有60%左右同学就留到这个企业当中了，这样的话对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的就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那您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班，也就是订单班，它的这个位次要求大概在

0: 班还有他普通班，
1: 嗯，
0: 大家如果想上实验班的话，就把他报前面就可以了。
1: 对，
0: 报前面之后，如果实验班没收到，我们普通班也可以进行一录取，同时我们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机制来进入这个实验班。
1: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双培计划吧。
0: 就是我们的双培计划其实非常全面，近几年、或者说近十年吧，我们一直保持的非常稳定。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双培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的就是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就是我们算这个综合分的这个，就是我们是与中国地质大学在北京，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做的合作。那么这个因为双培计划嘛，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对方高校的一个它的这个培养方向嘛，所以我们与中国地质大学的这二十位同学呢，他是学产品设计的，方向是珠宝首饰设计，因为地质大学里面的珠宝还是很好的。那么这里面的有的家长会问啊，我们这个3+1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这三年都在中国地质大学吃穿住行学习，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就是利用了央属高校的优质的教学学习科研资源。然后呢，我们各个区的分配情况的话，像东城区一个，这个是产品设计啊，东城区一个，西城区两个，朝阳区两个，丰台区一个，海淀区四个。那海淀区是比较大的，这个学可能学的比较多啊，给分配就比较多。房山区一个，通州区两个，那么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啊，这都是一个名额。大家会发现这里面有两个区实际上没有的，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这两个是没有的。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地质大学的一个双培，另外一个双培我们是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呢，我们是新媒体艺术，但是我们这个方向其实今年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是做了这个智能光影艺术设计，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比如说博物馆呀、展馆呐，以及这种影视当中的一个光影的一个设计这个方向。那么这里面的话是东城区一个，西城区两个，朝阳区三个，丰台区一个，海淀区三个，房山区一个，通州区两个，那么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区分别都是一个。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啊，

0: 就报，这是我的建议。
1: 是的，是的，能报就报。就是如果真是确定了想去双非，那么 OK， 我们就报名。但是这个是不是能落到咱们同学们这考生上，还真是我觉得看缘分。假如这个区就没人报，那么就一位就是你了。
0: 是的。
1: 假如说这个区如果有人报，分还很高，那么可能就是最高分。所以各个区的它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差异非常大，往年的和其他区县的其实，分数并不具有这种很强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们的这个艺术类双非。那实际上呢，我们还有这个

因为去年和之前呢一直都是我们的新闻学专业，然后最后的文化产业管理我们和中央财经大学做的数字文创管理也是第十一个年头了，我们从2015年一直做。那么总的这个计划数呢都是这个20个。那么我给各位大概说说，比如说我们网络新媒体互联网电视的3+1的话，东城区1个，西城区2个，朝阳区2个，丰台区2个，石景山区1个，海淀区2个。那门头沟房山

0: 这个计划最多在海淀区是4个，然后我们朝阳区是3个，西城区是2个，然后呢有2个区是没有，那么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是没有这个计划，然后其他的区县呢都是只有一个计划，所以这个分还是比较分散，还是比较分散的。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如果确定上双陪了，你就报，就报。如果说这个区县呢，就是也是看缘分了，如果是报比较少，或者咱们的分数优势占优势 ，OK 就可以报。
1: 对，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听众在问双陪分数有什么要求，双陪要排多少名，最低分有要求吗？过了特
0: 工
1: 线，其他的就没有要求了啊。然后呢，刘寿准说这个就是靠缘分，就是因为你这个排队录取，它不是全市排队录取，是在你所报的那个区的排队录取。
0: 是在区里、
1: 啊。如果您这个分过了这个基本线之后，您即便分数有点低，但是您区里边就你一人报，
0: 就是他，
1: 就是你，对啊，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报，因为他在提前批，不会影响你后边普通批的录取。
2: 接下来的话，请刘主任来说一下我们推荐的位次和分数的要求吧，参考我们往年的录取数据。
0: 好的，这可能也是咱们普通批次里面的家长最关心的这个事儿。我们今年分了6组啊，其实这个6组里面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专业的相关性进行分组，其实是分数啊，还是从高到低还是比较平均的。比如说我们第一组全是全是实验班的编辑出版传播学，数字出版实验班的话，它是511到503的这个，大概是在34000到36000左右。那么第二组的是新闻传播以及这个经管的两个专业，它是从500最高的510网络新媒体，然后就到499，大概是在36000到37000左右，这是文科的。那么我们选考物理的两个管理类的，那么就是大概在38000左右。其实这么一看的话，我们学校的这个文科，我个人认为是从35000到38000左右，可能更稳妥一点，更稳妥一点。那我们的工科专业就是物理加化学的，实际上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最低分是467分的包装工程，这在去年的话只是46000，最高分的话也就是480多分吧，大概在42000名左右，就是42000到46000名。在去年这个整体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被我们这儿录取了。就是很多家长也在这几天咨询来问我，哎呀，这个分数今年会不会降？这个不太好说，因为咱们今年的话，各个专业都没有扩招，
1: 对，
0: 所以说呢，不太好给大家就是下这个定论。但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去年的分数啊，来做一个大致的参考。总而言之，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处于一种文科和理工科之间差距大概在5000名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文科可能稍高一点，但是我们的物理加化学的理工科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2: 那现在我们挑几个分数吧，它这个做一个大概的预估哈。515分冲数字印刷有没有希望？
0: 就是数字出版实验班是吧？
2: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这个515分的话，其实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志愿的时候，除了看分啊，我们其实可能更关心这个排位。
1: 对，
0: 因为在北京的话，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但是它也是按排名来的。515的话，我估摸大概在
1: 来，我给你看一下，515呢位次在37476，
0: 那还是有希望，
2: 有希望，
0: 也对，有希望的，有希望的。
2: 那么物化生525分冲04组的计算机有希望吗？
0: 这个是非常优质，
2: 太大了，
0: 希望太大。这个是属于这个可以随便任选这种理工类专业的一个了。

0: 对，
1: 就是这样。这个我们这边呢，就是大家特别特别注意普通批的06组印刷工程、毕生卓越班印刷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包装设计、智能包装方向，这个是色盲色弱限报。柔性电子学是不限报，色盲色弱无限制。但所以说，大家如果真要是有这个色盲色弱考生，就是想学柔性电子学，这个大家要慎重。这个有可能入档之后的话，万一这个柔电就是没录上，后面的没有办法调剂，就会产生退档。
0: 是。
1: 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有我们的七个艺术类专业，就是在我们的提前批 A 段和提前批 B 段，我们这七个艺术类专业实际上是色盲限报，所以这个应该大家这个都看过，
0: 都比较清楚了，
1: 比较清楚看过我们的招生简章了哈。
0: 这是关于色盲色弱的，然后呢，提档比例是多少？
1: 提档比例的话，实话说就100%，因为我们就是只要入档之后，我们有一个平行志愿，符合体检规则，就是符合录取规则，然后就是服从调剂，那进档就不退了，进档就不退，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考生进行一个

0: 本科招生，这个公众号有我们最新的各种专业的介绍，以及我们历年那种分数位次一个查询方式，大家可以通过这上面呢来进行一个咨询，基本信息我们可以掌握到了。另外呢，我们还在26号到30号，就是白天工作时间呀，在我们学校这个开了一个咨询周，我们只要去这个主校区清源路地的4号线清源路地铁站下车，来到我们主校区，就有一个这个咨询的一个活动。此外，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打60227871，60227871，我们的一个招办咨询电话，我们有4到5个招办老师给大家回答各类问题。
1: 好，感谢刘硕主任今天做客节目，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4: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0: 我建议伙伴们可以先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做深呼吸，放松一分钟，让我们的大脑呢先停下来，不再去纠结啊，思考太多哈。放松之后，允许自己有一个画面进来。
1: 嗯，
0: 第一个画面呢，可能是说我在一个大城市大厂里面工作的画面。
1: 哦，
0: 去体验一下这个画面，体验什么呢？体验它带给你的喜悦感。
1: 嗯，
0: 体验之后就停下来。然后再重复，再让自己放松一下哈，再进来一个画面，就是比如说我回到家乡，在一个安稳的环境里面啊，或者是我去创业哈、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停下来就看一看，如果十分是比如说愉快感最好的状态哈，
1: 嗯、
0: 非常满意呀，是十分，反正是一分。那我刚才每一个画面大概是多少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可能就有差异。那么也会有朋友问说，那个画面进来，比如说我想到在大城市工作哈，我一下子。想到是地铁站早高峰的情景、哎呀我就很紧张，
1: 不那么顺心哈、
0: 啊、没有那么愉快了、说哎呀那我换一个场景吧啊，我们会说第一个场景很重要，
2: 对，
0: 实际上就是这个环境留给你最重要的一个印记。

那雨光老师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经常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你要先能有一个画面感，有了你想要的这些你希望获得的场景以后，那倒推其实就是接下来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毕业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0: 来给到代教他的资深的前辈的。那资深前辈看到这个，明显就觉得这人现在就能用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各位伙伴，可能你会发现，当你走入职场的时候，不是要一到考试才能让老师看见你是学习好的那个人，而是你平常的所有细节，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回报，只要你用心做。所以我们仍然回到这个话题，不论你要在大城市，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家乡，你不管在哪里，相信我，独特的你都一定能够焕发你自己应有的价值。重要的是你真的愿意接受这可能相对看起来刚开始没有那么惊喜，没有那么繁花似锦，但是你真的能够坚持下来，能够不断的让自己在职业的初期加持自己，赋能自己，让自己能够带着自己的理想越走越远，这个很重要。
1: 嗯，那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分享了很多哈，我们总结来看，一个是首先最重要的是保持这种学习的姿态哈，就像您举到的这个例子，从复印件当中找到了整个的一个工作的脉络，为己所用了哈。那这个无论是在我们说大城市，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二三线城市哈，都是通用的哈。那么这个所谓的幸福感也从这儿就诞生了哈。你从里面学习到了什么？你走到了哪一步？你都获得了哪些成长？那其实黄老师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哎，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一个工作岗位，是对这个工作岗位有所想象的哈，但是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会发现可能跟想象有所出入，也就导致了可能我想要去跳槽。那

0: 就是他背后的全力以赴，对于你来讲，那个也是你向往的嘛。
1: 嗯
0: 啊，如果他也激发了你的热情，激发了你的斗志，那这个就是适合你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进来以后，你三个月、半年，

0: 开始择业的时候就要去想你想要的是什么、
1: 哎、
0: 你想要的工作节奏是什么，生活是怎么样的、啊嗯、包括在你去面试实习的各个环节就要去了解你未来想要选择的这个企业、嗯、这个工作是不是和你想要的契合的、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光是面试官在面试你，你也在面试这家企业、啊、
1: 是的，
0: 对，就去看看这个整个的环境啊、
1: 嗯、
0: 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他未来的可能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节奏啊、
1: 嗯、
0: 是不是能够跟你的契合。那么如果说发现了真正工作之后和自己想要的哎，好像有出入、
1: 嗯、
0: 好像不一样也没关系啊、
1: 嗯。
0: 但是要从这一段工作经历当中去及时的总结，去学习到为下一段工作、
1: 嗯、
0: 接下来的自己的成长要有所收获哈、啊，这个就可以了、哎啊、
1: 是
0: 嗯, 嗯。那其实说到困惑哈、啊我们节目上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想问杏老师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您也跟很多的求职者有过交流、嗯、尤其是我们的准毕业生们有过交流、嗯、那您发现大家的困惑啊，尤其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困惑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那您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去排解掉或者解决这些困惑？
2: 对，想到这个呢就想到一个例子哈，就很多大学生因为他没有知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0: 么？这个叫做自主认领任务。当你自主认领这个任务以后呢，同时你要把它做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平移到你的职场里头，就是统筹规划，就是落地实施，对吧？那这个在你未来的工作里头，其实它是一个高频出现的一个职场动作。所以快速的调整，策略性的变化，然后又能够实现目标，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快速的解决问题，那走到职场的时候，其实你天天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接到目标如何实现。
1: 对。

0: 就像刚才黄杰老师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复印那件事情，
1: 嗯
0: 啊，有心人就要整理好，所以你有没有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另外呢，你自己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自己，就每天结束告诉自己啊，我今天完成了什么任务？
1: 嗯，
0: 我要确定我每一天都是有一些收获的。
1: 嗯，对，就是既能有所收获啊，让自己觉得我没白忙活，
0: 对，
1: 并且从中能够发现一些机会和未来的机遇哈，
0: 嗯，保持我们有一些成就感。
1: 对，那其实我们还说到这种生活当中仪式感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那么在工作当中可能时间长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日子就是一天一天过，每天好像都是重复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来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或者说一个所谓的有点枯燥的让自己有点沉沦的这样的节奏呢？
0: 对，有一点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我非常认同您说的。所以呢我们会阶段性的，比如说一周到休息的时候，
1: 嗯，
0: 总结一下我这周，哎，真的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做得挺好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奖励，
1: 嗯，
0: 精神层面上的，
1: 嗯，
0: 给你一朵小红花，吃一顿好吃的，
1: 嗯，
0: 啊，物质上也有一些这种鼓励啊肯定啊。啊，我还会建议大家呢做一些记录，
1: 嗯，
0: 因为比如我觉得哎今天有收获啊，今天工作当中哎有一些进展了，但很有可能过两天它就会被挫败感冲淡了，
2: 嗯，
0: 或者说我就忘记了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是对痛苦难过记忆更多，就有可能对美好的容易遗忘，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被强化一下。我非常建议大家把纸笔拿出来做一些记录啊，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更加加深记忆的部分，
1: 嗯，也是一种仪式感，嗯，
0: 对，准备一个漂亮的本子，
1: 嗯，
0: 上面写上
1: 手账，现在哈，
0: 对，
1: 比较流行，
2: 嗯，那其实您提到的一个很高频的关键词我想可能是生活。那其实现在可能很多同学也会在想，生活和工作是两个我们说人生当中非常需要结合或者是平衡的一个权重，那我们是应该把工作融入到生活当中，还是我就是应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这样会让我自己过得更轻松一点，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工作和生活呢？
0: 嗯，我觉得从生命角度上来说，这两个是同时并存的。
2: 嗯，
0: 这两个要平衡状，一个比较平衡的稳态。
1: 嗯，
0: 如果我们是一头沉，那我们可能持续不久。
1: 嗯，那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我们确实要做这种彻底的分割吗？还是说只需要给自己一种节点就可以呢？
0: 嗯，好像彻底分割很难。
1: 嗯，
0: 就好像大家回到家乡的时候哈，一定会问你的学业成绩怎么样，
1: 对
0: 吧？我从学校回来了，我考完试了。但是我们长辈哈，不可能不问，因为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身份，
1: 嗯，
0: 啊。同样，你工作以后也会问单位怎么样，
2: 嗯，
0: 这好像是一个有连接的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把我工作当中的成就、
1: 嗯、
0: 价值、进步带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把我生活当中的这种温馨、平静、愉悦带入工作，
1: 嗯，
0: 这样做一个良性的一个流动，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嗯，可能前半部分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报喜不报忧，后半部分怎么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带入到工作当中去，这点可能还需要一些锻炼啊，不知道余光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小的办法呢？
0: 对，现在很多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放松的练习。
1: 嗯，
0: 假期也快结束了，进入尾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一些放松啊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把假期你收获到的那些家人的支持、
1: 嗯、
0: 温暖带入到自己的呼吸当中，告诉自己这些温暖不会随着假期的结束就消失、
1: 嗯、
0: 啊，它会一直陪伴我们。因为我们说深呼吸哈，有一种说法叫醒着的睡眠、
1: 嗯、
0: 它可以调整我们整个身体机能的一个稳定性，
1: 嗯、
0: 啊，
1: 包括心理上的一种感受哈，
0: 对、
2: 嗯、
1: 从心里边的层面来进行一个调整、
0: 嗯、
1: 让自己带着这种假期当中的幸福、
0: 嗯、
1: 温馨回到工作岗位上啊，也不一定非得是这种高强度的马上就做一个角色的转变哈、
2: 嗯。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归根结底我们选择大城市、嗯、或者是我们选择自己的家乡是一种对快节奏或者是慢生活的选择，那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适合快节奏还是适合慢生活呢？
0: 啊，其实我也未必觉得在家乡就是慢节奏、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慢相对来说可能只是说竞争的压力
2: 是
0: 或者某一些指标上面来说、
2: 嗯、
0: 节奏可以慢一点，
1: 嗯
0: 啊，关键是你能够接受它， 就像刚才黄杰老师说，你回到家乡和非常熟的人在一起啊，我说英雄也怕见街坊，你要能承受这些压力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得到一些好处，人情的好处，你要还回去，对吧？就会牵扯到不少精力的部分。
2: 是，
0: 但是我乐在其中，我很享受。哎，那我们就在这个环境下，
2: 但是我们可能快久了，我们就想慢，慢久了，我们又会怀疑自己。那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
0: 就是吃了鱼还想熊掌。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还给自己一个时间线啊，这3-5年我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可能我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要完成，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去感受，快跟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们说对立的部分。我们在慢中也可以让自己快起来，它可以对自己提出一点要求，利用现在有的一些网络的资源呀，来更好的学习。所以在慢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个适度的快。
2: 是。
1: 明白。那其实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哈，从方法论上包括自己的心理节奏的调整，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不要总是被推着走，要主动找到自己的节奏哈，这样你才能够自洽哈。那么如何找到自己的节奏这一点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的困惑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哈，那他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想要向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提问哈。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首先您提到需要说让自己产生画面感，去想象，去给自己量尺打分，但是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把想象和实际去匹配，也就是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因此就是我们的假设是有落差的。比如我自己在财务实习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到那些办公楼写字楼里的人都觉得哇光鲜亮丽，但实际自己进入到之后才发现，我们这些实习生其实每天就是在做底稿，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外面的人都挤破头想进来，但是里面的人又想出去。那么就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能在想象或者抉择的时候尽可能去消解这种画面感和现实的落差，来优化自己的抉择过程呢？
1: 李光老师先来吧，从心理层面讲，这个画面我建立起来了，现实把这个画面给我击碎了，我怎么办？
0: 对对对，第一个一定去接受这个就是生活，这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做的这个工作呢，不是这个单位专门为了安排我来做的这么一份工作，这是这个单位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不是针对我啊。那黄老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好的建议？
4: 默涵这个问题特别好哈，所以我在说，其实社会推动就是这样，甲方乙方一起使劲。其实候选人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因为你在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想象的是一番情景。当时就业的情况、市场的反馈，包括社会地位，大家赋予他的一些角色，可能都让我们对一个专业有了一些向往。但是真正走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一定是有落差的。所以呢，其实这几年我们和企业在一起，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上的有一些改善。其实最主要的有两个动作，现在大量的企业其实已经在做了。一个呢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到二面的时候，基本上就会跟候选人去来交流一下，你对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是怎么理解的？你想象未来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现场一定会有专门的业务方的一些领导，他会非常坦诚地告诉你，其实未来你可能入职的时候，比如说你3个月作为财务工作，你可能连写的机会都没有，你可能也了解来看来整理资料，就是很辅助的工作，可能这是3个月，然后3个月以后你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工作，会把你入职以后分阶段能够接触到的核心工作的步骤和内容非常清晰地告诉给我们的候选人。因为其实仍然还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双方都希望是稳定的，从企业的角度，它的一个招聘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怎么样能够让候选人能够进入以后，他是相对比较理智的、清晰的，跟他的骨感现实越贴近，他的失望就会越少，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如实的跟各位去呈现，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企业还在做一件事情，大部分的工作上都会安排导师，就是至少他要指定一个我进来的师傅，他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你进来以后，在你适应的这个过程中，至少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情感的依靠。就是人什么时候他会觉得安全呢？就至少我觉得我回到了一个有亲人的地儿吧。那这个亲人你刚开始进来你肯定没有，那怎么办呢？企业中可能会选择一些 些，比如说他亲和力比较高的，有一定的这个带教的能力，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方法，同时呢他对于年龄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落差。

0: 么用谁不用谁，这个里头也跟各位朋友们要说哈，千万不要觉得你没有被录用是你不好，不是，只是这个企业在现阶段他的团队的带教者、领导者或者你的直属上级，他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你还不是很适配，为了减少对你未来的伤害，有可能你暂时没有进入到这个团队，但并不是否定你，只是你不适合而已，你仍然很优秀，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
1: 那您提到就是说企业拒绝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他不适合，就是现在也很多大学生都在广投简历嘛，但是很多都石沉大海，就会生出一种怀才不遇、明珠蒙尘，甚至是质疑是金子永远会发光这一点了。那么所谓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想请问一下黄杰老师，就是怎么能在这样就业难的大环境下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包括找到一种伯乐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0: 特别好。坦率地说，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来讲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些评价啊，这是我们自信的一个来源，但是很遗憾，不一定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你身上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空有一身力气，最重要的是还要有用武之地嘛，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选择人，有的时候也是机会在等一个人，而这个人都准备好了，这个机会又出现了，那恭喜你，你就会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概率的时候呢，你需要不断的让自己可能有一些积累，然后厚积薄发去等待那一个时机。你看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一定都有人抓住了那个风口，
2: 对，
0: 也一定有人会遗憾哈。那为什么那些人能够抓住呢？是真的就被一个伯乐看到了，你会发现也许真正抓住的那些人本身可能有某种敏感度，而这个敏感度来源于他在某一个行业上或者某一个

0: 就是来听人难招啊、
1: 嗯、
0: 所以企业里头这么多年也一直有一个悖论，就是好的人到底是招来的还是自己培养的，
1: 嗯，
0: 也在此起彼伏哈。所以我觉得对于马上走入社会的各位伙伴们，相信自己一定有自己独特之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能够做的是呢，不断的去累积。很多新走入职场的人，他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别人会跟你说啊，你把这个多看看、
1: 嗯、
0: 啊，你要跟谁去干点什么，也许都不是你分内的事情，但是其实你看到了，你学到了，那都是经验。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走入职场的时候多看多听多学，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积累财富的时候。
1: 嗯
0: 嗯，
1: 那其实不可能有完美适配你，哪怕是你自己的创业、
0: 哎、
1: 也不可能是完美适配你的这种工作岗位哈、哎、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强大起身、
0: 嗯、
1: 让自己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需求哈。
0: 哎，而且这句你又启发了我哈，刚才我们谈到幸福感、
1: 嗯、
0: 我觉得人生的幸福，我们可能各位伙伴也要回忆一下，人生的幸福真的来自于你所有的事皆在掌控，还是来自于不期而遇的惊喜。
1: 嗯，
2: 您这样一说，我就想到那个石桥禅，就是有一个人在苦等想要找到自己的幸福、嗯、就跟佛祖说，我愿化身石桥，可以等100年1000年10000年，但是最终佛祖跟他说，你已经从桥上走过、
0: 嗯、
2: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下，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有的时候不期而遇的幸福就在我们眼前。
0: 哎，借着你这个话题哈、
1: 嗯、
0: 我也给各位朋友一个小小的建议，当你未来要面对职场的时候，先去尝试，不论是从文学作品里头，从现实生活中去找到一个未来你想要成为的职业偶像。
1: 嗯，
0: 它至关重要，它就会把你所有想要的、想要不断历练自己的、想要成长的方向具象化了。当你遇到一些挫败感的时候，你就可以想一下，如果是这个偶像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怎么面对？
1: 嗯，
0: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会发现，你的职业偶像一定也是历经磨难。他精神上的财富也是能够支持到你的，
1: 嗯，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是的、
1: 啊、
0: 嗯，谢谢、
1: 刚刚黄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哈，也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去自我调节、
0: 嗯、
1: 那不知道在自我调节这一方面，我们的余光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3: 对，刚才大家交流的非常的热烈哈、
1: 嗯、
3: 我会觉得我们首先要做自己的贵人，看到我们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做好准备啊，那么机会也就会不期而遇。
1: 嗯
0: 啊，
3: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的一些特点，就是对我们自身的缺点呀、不足啊了解的更多，对我们自身的能力、资源、优势了解的很少啊。甚至有的硕士啊、博士毕业的同学也会说，哎呀老师，你看我除了会写点论文哈，好像其他也不太会什么。
1: 嗯，
3: 就是他对自己的能力、资源，他如果处在一个不太相信甚至是贬低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面试官面前好像就展示不出来自己的优势和那种自信稳定的状态。
1: 嗯
3: 啊，那我们的面试官也会心存疑虑。
1: 嗯
3: 啊，所以呢，先让自己对自己有更多的确定。
1: 嗯，
3: 一个可以来源于我自己通过一些事情看到我的能力，通过我写论文的经历啊，通过我完成实习的这些经历，知道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确定我还在不断进步。
1: 嗯，
3: 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其他人，比如说父母的视角，
1: 嗯，
3: 同学朋友的视角啊，都可以。
1: 嗯
3: 啊，
1: 那其实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我们收获了很多哈，尤其是可能大家一说到求职，一说到这种面试等等这些环节，都会想着，哎，我要一份攻略、
0: 嗯、
1: 我要做一份详细的规划哈，
3: 发书。
1: 对，其实与其做这种攻略，不如先拆解自己，拆解出来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包括像宇光老师提到的，我的优势都有哪些，我过往的经历当中有哪些部分是我做对了的，哪些部分是可以去改善的、进步的哈，这样你才能够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找到更多的机会哈，把握住更多的机会。
0: 哎，
3: 是的是的
4: 是的。也再次感谢资深的面试官黄杰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幸宇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
1: 嗯，
0: 谢谢。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

0: 刻相伴。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姐，
1: 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6兆赫。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时光。那么呢，北京和天津的朋友以及咱们河北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朋友都是迫切想要得到一条人少景美不拥挤、老少皆宜、适合全家出行、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精品海边路线。那么今天整整一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小优就为大家精心甄选了咱们秦皇岛三处风格截然不同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

0: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秦皇岛夏日山海之旅。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

0: 说这个差别在哪，它好在哪呢？阿万老师帮我们来简单详细的对比一下，它们到底有没有多大的差别呢？
1: 差别特别明显。比如老虎石浅水湾一到节假日就人山人海，嘈杂拥挤。那么如是海拥有这个3公里的这个私属白沙滩，沙质细软，海水干净，最大的优势就是游客密度低，整片区域安静整洁，非常适合想要慢节奏放松不被人群打扰的游客。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拍照，还是一家三口休闲散步，体验感都会高出一大截。
0: 那我算是懂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他都是放弃那种热门的景区，专门跑如是海来度假。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安静啊，又干净，人又少，光是这3个优点，其实我们说就完胜了很多网红的海滩了。而且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也发现说啊，就是现在全网特别火的咱秦皇岛海边的氛围感的大片，有很多都是出自这个如是海的。比如说像标志性的海上红栈桥啊，还有极简 ins 风的那种白色灯塔，随便站啊，在海边随手一拍，基本上我看也不用什么滤镜，也不用刻意的去找角度，就都是那种氛围感满分的那种旅行大片，特别的出片。而且我相信很多爱拍照的朋友可能已经迫不及待了哈。那么下面想邀请阿旺老师帮我们来画个重点，就是帮我们来看一看这如是海它必须打卡的这些网红的拍照点位，还有那些就是拍照不翻车呀，还有光影效果最好的时间段都在什么时候呢？
1: 那么必打卡的点位一共有5处。海上红桥、白色灯塔、临海秋千、大草坪，还有这个湖心栈桥。拍摄黄金时间段是下午4点到7点。那么4点以后呢，这个阳光比较柔和，不会有这个生硬的阴影。蓝天碧海配上红色栈桥，色彩层次特别好看。傍晚6点半到7点能拍到橘子海日落，天黑之后栈桥灯带亮起，水面倒映灯光，拍剪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园区这个树木很多，林荫道充足，夏天逛着不晒，体感非常的舒服。
0: 好的，那其实这波拍照干货真的挺实用的哈。从白天的清新海景、绝美的橘子海日落，再到晚上这种氛围感的一个夜景，可以说这一个景区直接承包了咱们全天所有风格的一个照片了哈。而且我们说夏天呢是有充足的林荫，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暴晒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说除了

对比咱秦皇岛有一些景区呢可能会人会多一点，它更火一些，还有那些比较热热闹闹的网红的热门海滩。那么我们安旺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第一站如是海度假区，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海边当中的一股清流。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啊，它的一个安静不拥挤，环境现在还比较的干净和高级，整体大家的游玩的节奏都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说完美适配到咱们整个的一个工作节奏比较快的一个都市人，他周末想要去放空，想要治愈，想要远离喧嚣的一个出游的需求的。那么在如是海，各位白天是可以漫步私属的白沙滩来打卡网红的海景点位，随手去拍出这种清新的大片儿。晚上的时候呢，各位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阿旺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绝美的橘子海日落，晚上呢还有浪漫的灯光夜景可以看，同时也配备了完善的儿童游乐设施啊，舒适的观光动线，老人散步不累，孩子玩的呢比较尽兴，而且大家也是能够带上宠物的啊，是宠物友好型的一个度假区，全家全员的一个出游。而且大家最关键的一点要记得说，这个核心的海景区域它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没有什么强制的消费。那么咱北京和天津还有河北、西

0: 造云文化沉浸式度假区，白天满眼绿植水系，温度比市区低好几度，是天然的避暑地。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光全开，小桥流水灯火璀璨，直接变身江南水乡。那么白天亲子游乐，晚上夜游看演绎，一张票可以体验两种风景，性价比特别高，也是目前秦皇岛夜间项目最丰富的度假区。
1: 这个醉字儿说的就让人大家特别的心动哈。你像白天是清凉舒爽的湿地避暑秘境啊，晚上是这样流光溢彩的一个江南水乡。刚刚阿曼老师也说了，是一票解锁双重体验啊，这个性价比基本上是无可挑剔了。相信很多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最关心的就是白天的一个游玩项目。那么于田七里海在白天它的游玩内容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就发现，它白天核心主打的就是萌宠互动，还有一个实景的特色演出，其实每一项都特别适合咱们亲子家庭。那么接下来阿万老师也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就是说我们白天入园必玩的、必看的、绝对不能错过的核心项目都有哪些呢？
0: 白天第一站先去萌宠童话乐园，可以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和水豚、斑马、狐猴互动，小动物性情温顺，小朋友可以放心接触。接下来两场固定演出千万不要错过，11点的动物百老汇，百鸟齐飞，场面特别震撼，一边看表演一边给孩子做科普。下午1点半的丛林马戏嘉年华，水上飞人、高空钢丝、小丑互动接连上演，整场气氛热闹欢乐，大人小孩都看得投入。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坐画舫船游芦苇荡，穿行在万亩湿地之间，吹着微风欣赏水乡风光，避暑又惬意。
1: 好的，可以看得出啊，这白天的行程其实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了。治愈的萌宠互动啊，寓教于乐的动物演出啊，还有这种惊险精彩的这样的一个马戏表演。除此之外，还有清凉舒适的湿地画舫游船，避暑遛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完全不用担心咱孩子出游是无聊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实话啊，咱们很多的资深游客，包括咱本地的朋友，都特别的容易错开说白天的人流，专门等到晚上才入园。因为啊，大家都知道于田七里海它的灵魂所在藏在夜晚当中，压轴的这个夜间大戏、夜晚大戏、夜景大戏才是真正的王炸哈。非遗的打铁花，还有唯美的划船巡游啊，浪漫的高空烟花，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光影的演绎啊，看点层层叠加，那么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
0: 天黑之后才是于田的重头戏，7点整全域灯光点亮，紧接着幻境之桥缓缓升起，水雾加上光影特效，视觉冲击力很强。随后花船沿着水系巡游，灯火流光，宛如童话世界。每晚8点半是全场压轴项目，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铁水腾空洒落，漫天星火坠入水面，场面壮观又浪漫。旺季还会同步燃放高空烟花，搭配无人机的这个编队表演，晚风伴着灯火与烟火，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全家集体打卡，体验感直接拉满。
1: 其实光通过阿万老师这些华丽的词藻的描述，我们脑海当中就已经能够想象到现在这个场面啊，它是有多么的震撼和浪漫的。灯火流水啊，花船摇曳，再加上千年的非遗打铁花啊，这种漫天的星火，璀璨的烟花绽放，可以说这绝对是咱们夏日海边独一份的浪漫的夜景。所以说呢，不管是家庭出游，又或者说是情侣约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氛围。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炎炎盛夏如约而至，城市里是酷暑难耐，不少京津冀的朋友啊，都在寻觅一处近海短途出游的地方，只想要逃离都市的闷。

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安静、治愈、高级且小众。那么可以说，如是海在整个北戴河的海边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拥挤的现在呢，它是守住了一片难得的清静的。那么3公里私属的白沙滩，干净细腻的海水，低密度的游玩环境，可以说是让大家能够摆脱这样人挤人的焦虑，好好的享受一下海边度假本该有的松弛感。而且呢，我们说如是海它的优势是非常全面的，不只是好看好拍，白天有草坪啊，有这种网红的栈桥，还有这个白色的灯塔。从下午4点开始，整个它是一个柔光的状态，柔光的海景，再到傍晚有温柔的橘子海，橘子海落日啊，再到晚上这个夜晚灯带它倒映在海面整体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夜景，可以说全天拍照都是不重样的，随手就是一份高质量的旅行大片。那么更为难得的就是在如是海呢，它是兼顾了亲子、老人还有宠物啊，它是宠物友好的，还有

枝桥水雾氤氲啊，花船的水戏巡游流光溢彩，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每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这个千年非遗的大铁花，星光漫天啊，坠入水面当中，再搭配上高空的烟花啊，无人机的表演，它都是咱普通海边景区完全看不到的震撼的浪漫。那么可以说，渔电七里海呢，是完美的解决了很多家庭出游它最大的。

0: 慢节奏了啊，开启了夏日海边最纯粹的清凉狂欢。阿文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个乐岛海洋王国，好不好？啊，当然我也想问问阿文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乐岛，您觉得乐岛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乐岛是秦皇岛唯一一座临海海洋主题乐园，做到了海陆项目一体游玩，

0: 还比较完整。除了水上狂欢之外，在乐岛园区当中呢，还有两大王牌的海洋动物演绎，可以说是整场旅程当中呢不能错过的高光重头之戏。那么不管是大人小孩啊，其实这个项目都是能够彻底被圈粉的。那么阿万老师下面也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演绎吧。
1: 第一场是白鲸表演，大白鲸会比心吐泡泡，软萌可爱，前排可以近距离合影，治愈感十足。第二场是海豚和海狮的特技秀，海豚腾空顶球，海狮幽默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室内海洋馆还有海底隧道和水母展区，既能乘凉躲避日晒，又能给孩子普及海洋生物知识，游玩兼顾科普。玩够了水上项目，可以去坐海上摩天轮，升到高空之后，一边看见渤海海面，一边眺望山海关滨海风光，傍晚还能观赏海上落日、海盗船、旋转木马等陆地

也可以说是整场的一个气氛担当。温柔治愈的白鲸互动啊，精彩炫酷的海豚海狮的一个炫技表演，可爱治愈啊，互动感观赏性通通给各位拉满。而且我们说啊，这个是真的做到了一个动静平衡，是不是？水上项目各位尽情撒欢，室内场景静心乘凉啊，演艺节目是赏心悦目，高空摩天轮是唯美出片的。当然还有特别多这种童趣陆地的项目适配给小朋友们，这一整天玩下来啊，各位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疲惫，节奏刚刚好，大人尽兴，孩子呢玩得开心。那么玩的项目我们通通摸清楚了，那么最关键的，最能帮大家避坑省时间的啊，就是游玩的干货贴士了哈。我们也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乐岛它的一个开园时间。

一票通玩所有水上项目、演艺、海洋馆和陆地设施，没有额外二次消费。游玩顺序建议调整一下，上午先看室内海洋馆和动物演出，避开正午烈日，下午

0: 安排在白天行程再合适不过。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阿旺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推荐哈。我也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夏季的大型水上乐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性价比比较合适。那么刚才阿旺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游玩顺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游玩路线，也是比较科学的。首先上午温度还比较没有升高的时候，比较凉爽啊，大家可以优先的去看室内的演艺呀，逛一逛这个海洋馆啊，避开暴晒。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间段呢，各位可以在室内乘凉休息啊，不晒不累。到下午的时候，这气温呢是刚好舒服的，这水温刚刚好，各位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水上的狂欢当中了。而到了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登上海上摩天轮，来收获绝美的海上落日啊，完美收尾一整天的一个旅程。当然我们说这整套的一个玩法可以说是松弛有度的，不赶场，不踩坑啊，老少适配。当然我觉得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啊，想要周末一日轻松玩水，全家欢乐出游的朋友来说，乐岛海洋王国绝对是大家夏天海边短途出游的压轴首选了。那么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不知不觉今天一整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海边精品线路的分享也和大家分享接近到了尾声。那么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咱们的导游阿旺老师，把咱秦皇岛三座非常特色的景区是从头到尾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希望各位京津冀的朋友想要来我们秦皇岛游玩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一条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短途海边的黄金线路。
0: 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趁着盛夏来秦皇岛做客，车程不远，旅途不累，海景湿地乐园一站式全覆盖，大家照着今天的攻略出行，不走冤枉路，玩得舒心又尽兴，期待和各位游客在海边相遇。
1: 好的，和阿旺老师也是期待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凉爽夏日。非常感谢阿旺老师的分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几个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如是海度假区啊，整条的旅程可以说如是海呢是大家用来静心放空的这么一站。如是海每到暑期的时候，其实北戴河各大老牌的海滩啊，其实确实是人潮涌动的。那么在如是海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寻到了一片清静，那么海水澄澈，沙滩细腻，游客稀疏，也是守住了海边度假该拥有的那样的一份松弛和安静。那么在如是海呢，各位休闲配套上，免费的软包儿童乐园释放家长，观光摆渡车可以照顾老人的出行。更难得的是啊，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景区啊，一家人连同您的爱宠都能够结伴踏浪散步。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整片的网红海岸线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您自驾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够到达了，既可以安排半天的短途打卡，也可以入住海景酒店啊，或者说家庭公寓，吃上一顿新鲜出海的渤海海鲜，踏踏实实的过上一两天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只想要安安静静的看海呀、吹风啊，享受不被打扰的亲子时光、二人约会，那么如是海这一站一定会成为你周末短途出行的首选。那么离开了静谧的海岸，我们来到的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层次感最强、昼夜反差最大的一站。那么于田七里海呢，也是依托着万亩天然的湿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气候。白天这温度呢，它比市区还要低几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秘境。白天的时候呢，咱带着孩子走进萌宠乐园，进去。

里的投喂长颈鹿啊、水豚啊等等等等。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整片度假区是瞬间灯火通明。七点，整个区域灯光是次第点亮。那么每晚八点半的时候，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漫天散落啊，星光坠入河面当中。除此之外，提醒各位，一张全天通用门票能够同时解锁白天的亲子欢乐和夜晚的烟火盛景，可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们说，对于追求白天遛娃充实、夜晚氛围感拉满的大家庭来说，于田七里海刚好补齐了各位行程当中夜游演绎的空白，让整个旅途不再只有单调的看海。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压轴登场的第三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整条夏日旅程的清凉狂欢推到了一个顶点。作为秦皇岛独一无二的临海海洋主题王国，可以说乐岛是真正实现了大海、水乐园还有海洋馆、陆地游乐项目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各位在玩水之余呢，两场王牌的动物表演也是精彩不断的。当然更让各位安心的是，景区是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的。那么上午各位逛完场馆看演出，避开烈日，下午呢可以尽情的玩水狂欢，傍晚登高欣赏海上的晚霞啊，节奏是张弛有度的，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庭朋友们啊，安排充实的一日狂欢。那么其实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规划的这条海边线路，不只是给大家来推荐景区、分享门票如何买啊、交通怎么走、吃住攻略，更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海边度假只能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不用长途远行啊，不必跨省奔波，在北京、天津、河北自驾两三个小时的一个生活圈当中，就藏着这么多丰富多元的夏日风景。当然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一期的嘉宾阿万老师带来的满满干货，也是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次京津冀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5: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6: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7: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你缺席了吗？
1: 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北京时间23:00，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在这个炎炎的夏季里去感受一下北京和河北新增的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也就是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最南边。它有一个先行启动区啊，现在已经完成了九成了，将于今年九月和大家见面。当然这个夏季您也完全可以去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它的绿色魅力，同时也可以实地的看一下它的建设的过程。
2: 是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森林课堂。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因为这片区域啊，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把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作为教具，也是打造了一片超级自然校园。
1: 嗯，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走进森林课堂。虽然现在九月份哈，我们的森林课堂才会正式的完成和大家见面，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绿色生态和未来的规模了。
2: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
3: 主持人好。
2: 好，再来介绍的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刘源你好。
4: 主持人好。
2: 欢迎二位哈。
1: 其实现在无论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是在我们京津冀的很多的地区啊，绿色生态已经成为了关键词。
2: 嗯，
1: 森林公园其实非常的多，
2: 没错。
1: 那森林公园它到底能够承载哪些功能？怎么样把森林公园除了生态效益之外的其他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的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平原规模最大、经济跨界共建的标杆项目，其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片区，工程量已完成超90%，将于今年九月正式亮相。这片占地35.06公顷的超级自然校园，把森林、湿地、花园化作天然教室，四大主题教室搭配自然观察镜，可开展科普、游戏、手工、林地探索等多元活动，也实现了从单一林地向复合型生态空间的升级。这座藏在潮白河畔的沉浸式自然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有潮河和白河。

0: 再流到河北的香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河，到滨海新区，最后呢汇入到渤海。所以潮白河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包括潮白河它现在周围的整个水资源、整个生态资源又是怎么样的？建超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
1: 潮白河啊，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
0: 嗯，
1: 哎，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和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定名了叫潮白河，总长呢是458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大概其呢长度呢是83公里。
0: 嗯，
1: 这个我们知道，在咱们华北地区啊，这水资源呢是比较匮乏的，整体上来说。而呢，潮白河上面这个上游的这个密云水库，是咱们北京唯一的大型地表饮用的一个水源地。
0: 嗯，
1: 水质呢常年呢是咱们国家二类的优质饮用水的这个水源，基本上城区超60%的用户生活用水都是从咱们潮白河这个饮水库这儿来的。也就是说，潮白河水系呢守护了咱们首都啊千万人口的这个饮水安全。
0: 嗯，
1: 同时呢，潮白河水系流域呢周边有广袤的这个农田，然后呢周边的老百姓呢也会利用河水呢进行灌溉，保障了咱们区域粮食这个生产稳定的发展。不仅如此啊，潮白河河水近年来水也比较多，下渗把咱们这个地下水也给有效的进行了修复和补充，涵养了咱们周边的那些湿地，改善了首都东部区域的这个生态环境，丰富了华北生物这个多样性。目前呢，它更是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条重要的生态纽带。在潮白河的这个生态保护啊、综合治理、水资源利用这块呢，它是推动了咱们京津冀生态联防联治、协同共治，为咱们华北区域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久的这个绿色的动力。
0: 嗯，您刚才也提到，它是我们北京的第二大河流。嗯，第一大河流就是我们老说的穆庆河、永定河。
1: 对，
0: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密云水库是非常重要的水源。
1: 对，
0: 所以它的特点，它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2: 你看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水源哈，我们也细数一下哈，包括在北京和京津冀的一些森林公园吧，像北边的八达岭，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像这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南边的哈，还有呢像这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那西边的呢像野三坡的国家森林公园，东边的像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哈。那再往外走一走，其实也还有一些哈，比如说像这个河北的，比如说坝上啊、木兰围场等等。
0: 张扬每年夏天都会去坝上、木兰围场。
2: 对，没错。
0: 要不然近一点的、低一点的什么百望山森林公园哈，它现在属于我们的市属公园，就比较低一点儿。大家也老去。
2: 是哈，这个特别喜欢爬山的哈，就是不太高，但是呢还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爬山的乐趣哈，也是会喜欢到这里面去的。你看像我们在建的，特别是现在哈在建的潮白河的国家森林公园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区别在哪儿哈。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
0: 提到那个八达岭。
2: 八达岭
0: 对，
2: 跟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留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刚刚其实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就能够感受到，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对，
3: 那么咱们北京这个市域范围内的目前一共有15处国家级的这个森林公园，总面积已经超过了4.5万公顷，但是呢他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这个西部和北部的这个山区。
0: 嗯，
3: 那么这一类的公园呢通常是以这种山地林地为主的。我们去这些地方呢主要是一个徒步啊、爬山啊、然后森林康养这样的一些功能活动。
0: 对，大部分都在什么怀柔啊、门头沟啊，包括那个房山、昌平啊、延庆，
3: 对，
0: 就比较远郊的地方。
3: 对、然后有一些小部分呢，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八达岭呢，这是以这种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它的一个自然特点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溶洞啊、这种特殊地质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集中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西北部地区。那么这一些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西北部地区呢连成了一个环状，相当于呢是给咱们首都撑起了一个天然的生态屏障。但是反观我们东部区，也就是朝阳啊，咱们这个通州副中心的这一片区域，人口的这个密度是比较大的，那它这个城市建成区呢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在东部区域呢，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像城市公园啊、郊野公园啊、滨水绿地等等多样型的这种绿色的这个地块，但是呢却一直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也算是咱们北京整体生态布局里边东部的一个小小的短板。那我们这个潮白河呢，它北边是连着咱们这个燕山的山脉，南边呢刚刚其实提到说直通了天津的这个滨海湿地。那么它是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动植物的一个迁徙还有生态连通。

0: 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一个多层级的顶级规划设计当中呢，都把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纳入了一个重点项目。它的这个规划建设呢未来将会完善和平衡咱们这个首都东西两边的一个生态格局，补足咱们东部的一个生态短板同时呢也会夯实咱们副中心绿色发展的一个底子。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通京津冀整体的一个生态空间，实实在在的去落实京津冀的这么一个生态共建。
1: 还真是啊，因为北京的山真的西边好像西南和北边比较多因为是西山，就太阳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一带嘛，就整个都在西北。您要说东边好像还真的数不出来这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但是
0: 比较少
1: 我们能够知道，刚才您提到了城市森林公园，比方说绿心公园啊等等，包括我们在我们东边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湿地那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的公园我们能够认定为是国家森林公园，加上了国家两字又是森林公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0: 那咱们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它的这个园内的这个景观资源，或者是它的这个文化资源，就像八达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资源，比如说像咱们北部的这个鸠峰是属于一个林业科学林业研究的这么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

0: 和全国这个森林公园的一个总体的规划的这么一个布局，同时呢还需要配齐它整体的一个专业养护团队，完善它的管理制度。那么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材料上报咱们市园林局进行一个初审，市园林局通过之后呢，由国家林草局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1: 您所谓的这个权属争议哈、啊，可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权属争议啊？
0: 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里头，它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一块森林课堂片区呢，它是属于咱们西集镇林场的一个用地，
1: 通州区西集镇，对，
0: 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村民个人手里，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
1: 好，
0: 对，没有争议。
1: 所以这个整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去利用，并不存在哪个小片儿是村民个人的，
0: 对，统筹管理。
2: 我们现在也特别好奇哈，跟我们来捋一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起点是哪里，然后终点会是在哪里哈？我们这公园整个的，比如说范围内是怎么规划的？

0: 公园的这个总体布局呢，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脉揽三园，双环练多景。一脉呢，自然就是咱们潮白河这一条大的这个水脉，依托着潮白河整个的水系呢，打造一个大型的这个森林湿地，显现我们潮白河平原大河原生态的一个野趣风光。那么三园呢，就是沿着这个潮白河从北向南分布的三大主题园区，咱们通州区域呢，依次是北部宋庄镇的这个潮白运动园，然后中部鹿城镇的潮白植物园，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园。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全园的游览线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河道的一个清水慢行步道，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些冰水的活动啊，近距离去欣赏这个大河风光。那么另外的一条呢，就是沿着我们潮白河大堤打造的一个车型的风景道。我们开车因为咱们这个潮白河整体南北是非常长的嘛，
1: 是
0: 我们开车呢，沿路就能够欣赏两岸完整的这种河岸风光。那么在这个两条环线的沿线呢，也会串联很多的这种特色的景观节点。那么这些景观节点呢，都是结合了现有的绿地资源，还有在地的这些本土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它的一个提质和改造，能够让整个公园的景观呢衔接的更加的连贯，也能够给游客打造一个层次丰富、趣味十足的游览路线。
1: 我特别感兴趣，就您刚才说的，大家可以有一条专门的车型风景区哈、就风景道。因为您看，我们提到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鸠峰，我们不可能说开着车去绕一下整个八达岭的那个森林公园哈、因为它是沿着这个长城得往上爬，我们只是远远的那么看。但如果潮白河森林公园，因为它是现状的，
2: 是
1: 如果能够开着车，又有林间低路，又有水，以它们为载体的话，整个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
2: 融到里面了哈，这种感觉啊，
1: 是
3: 开着车就在公园里穿梭，
1: 是这也是我们作为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区分我们西部和北部更多森林公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说实话，真的要爬山，如果老老小小的，还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爬。但是如果可以开车，我相信以后会成为京津冀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条消暑啊，包括我们去感受我们生态风光的一条路线啊。您刚刚提到了从北向南，我们有三个园区啊，我也看了资料，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潮白运动园，就是运动的园区啊。第二个呢，叫做潮白植物园，顾名思义就是这儿应该有很多的特色的我们京津冀华北地区的特色植物。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潮白教育园，目前计划今年九月即将开放的，就是我们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啊，叫做森林课堂片区，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范围吗？
4: 对的。
1: 那这块范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会有哪些的设施等等的，能够把这三个区到时候他们各自的特点来介绍一下吗？
0: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九月份即将开放这个森林课堂先行区呢，它在咱们这个潮白教育园。那么教育园呢，在咱们整个森林公园的最南端，也就是在西集镇的这个河域段啊，它的核心定位呢是潮自然。这个区域呢，我们未来是专门做这个自然教育主题的这么一个园区。那么这一片区域呢，它现状的这个林地啊、农田呀、湿地呀、河滩呀，包括一些这个河滩边的沙地，这样多样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这个西集镇的这一段潮白河呢，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原河湾的一个景色。我们借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将会打造一些集这个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研学授课于一体的综合的自然教育的一个基地。那么整个建设当中呢，我们也是坚持了这个少破坏、低干扰、低密度、小规模，同时呢又满足这个全要素多维度的这样一个设计思路，把整体呢分成了一个生态的核心保育区以及八大特色体验板块。那么根据这个现状资源的不同呢，分别设置了特色的农场、户外的课堂啊、湿地科普、康养研学、林地探索、民俗体验、河湾体验以及林田体验，这样多样的这种专属的主题板块区，能够体验不同的活动类型。 那么在这个园区的配套场馆上呢，我们在规划阶段呢也是跟这个规划团队非常紧密的衔接啊。首先呢是预留了一块这个建设用地，未来呢将会建成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展示中心。那这个科普展示中心呢，除了为咱们这个游客去提供一些自然教育服务，也会是自然教育从业者的一个培训基地。
2: 嗯
0: 此外呢

0: 还有一些森林工坊啊、循环农业科普馆这样的这种特色自然教育场馆。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个潮白教育园呢，未来将会专门承接一些亲子的自然教育啊、户外实践等等的活动，去满足这个全龄段的然后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很多人都喜欢走入到森林哈，其实不光是去看或者是感受这个森林氧吧，其实希望更多里面有多元化的一些参与的一些活动。
0: 是
1: 啊，听众9682就说了哈，国家森林公园植物很多啊，绿意盎然，天然的大氧吧。网友历史真好玩也说了哈，他去过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能够爬山，还有一片大草坪，能够看大片的草地哈，就想躺在草地上打个滚。每一座国家森林公园都有着丰富的一些植物资源哈，但是很少做成像我们刚才说的森林课堂。而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啊，先行启动区特别打造了我们这个森林课堂片区，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片区和其他的森林公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依托像这里的一些自然景观，然后依托园内的植物打造我们自然课堂？这个是我们也很关心的。
0: 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森林公园，它首要的一个任务呢是生态保护啊，然后其次会配套一些这个简单的休闲项目，比如说爬山啊、步啊、观景这样的一些活动啊。然后随着近几年咱们这个自然教育啊，它慢慢的受到了这个各类游客的这个重视和喜爱，咱们不少公园已经开始尝试去做一些这个研学相关的这个配套服务。
1: 是
0: 啊，包括刚刚主持人说到咱们这个西山国家

建成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这种自然教育的需求，配套设施呢都是后期再去增补的，功能上呢其实是比较受限的。但是我们森林课堂的在规划之初呢，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自然研学和自然体验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需求来设计的。我们在这个规划之初呢就已经配备了相应的这种服务功能，这是我们跟以往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比较大的一个

0: 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户外的这个场地呢，我们结合了现有这个地块的一些特点吧，打造了四座这个户外自然教室，每一处呢都会配备一个科普的廊架和一个配套的活动的草坪，方便这种亲子啊研学的团队去开展各类的这种户外活动。那么我们还用一条贯穿了全园的自然观察镜去串联起咱们所有的这些自然教育的点位，在这个沿路呢，我们也会统一的去布设这个科普的解说牌，使咱们整条线路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路线，小朋友们沿着这条路可就走的时候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个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学习自然这么一个过程。
1: 感觉这个课堂就是户外哈，
2: 是
1: 户外更重要哈。
2: 现在其实家长非常重视户外，包括年轻人也是，这老年朋友也是，这不干哈，这对眼睛也好，同时能够更加的缓解心情啊。想问。

主要的一条车腰东要道，然后呢人流活动也比较密集。现在呢已经栽了一些春季开花，秋季呢会有一些彩叶的植物，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补植了一些植被，使它春天呢花开的更多一点，秋天呢彩叶的数量也更多，而且色彩更加丰富，形成更加完整的成规模的这个春花秋叶的这么一个景观。然后在咱们项目的东侧呢是紧邻着咱们潮白河大堤路这块呢，主要是乡土树种，比如杨柳槐春榆这些树，但是呢它这个植物群落就比较单一了，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那个林分的格局，在原有的这个纯的林木里边呢增加一些小乔木啊灌木啊，然后呢增加它的林间那个混交，还有一些花草来丰富它的这个群落结构，促进呢现有林地呢不断的进行这个演替发展。在咱们项目的

0: 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规划上的一个林业规划上的词语啊。
1: 对，
0: 老百姓一看到这个掩替生长是干嘛的？这个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林子呢，大多都是树木比较整齐的，然后它的这个树种也比较单一，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呢，基本上是靠一个人工的这种养护的，它就像一条人工绿化带一样啊。那如果缺了我们人的这个干预呢，它整个这个林子的健康程度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去存续。那么这是咱们目前城市里边最常见到的一个城市的人工林。那么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近自然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把这种排排坐的这种人工林升级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掩替能力的一个类似于近自然的这么一个森林。那么在近自然林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就不再追求树木那么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它都是一个高度啊一个树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允许它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大小的树，不同这个高度的树共生共存，通过它这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去适者生存啊，形成一个更加接近于我们真实山林这个森林当中的一个群落的这么一个形态。但是我们呢也不是说完全放任它这样进行一个自然掩替的一个过程啊，野蛮的生长，我们会克制性的有选择性的去优先保护那些寿命长一些的，然后生长也比较健壮，生态价值较高的这些树种，比如咱们北京的话就是油松啊，
0: 对，
1: 国槐呀，还有一些栓皮栎等等的这些树种，把这些树种留下来作为我们整个森林的一个基础的骨架和底蕴，
0: 这都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乡土树种、啊、
1: 对，这都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树种、
0: 就比较适合我们华北地区，它的生态它自己就能活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也不耗水，也不耗咱们人的精力啊。
1: 对，就是在咱们真正的山林当中呢，其实也是这些树种是一个优势的这么一些骨干树种吧。那么这些树种呢会为我们整个这个森林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撑框架，那么这是咱们最基础的一个生态的基底。在这个之上呢，这就到了我们要提到这个明日森林的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到森林当中的这个动物啊。我们在选择树种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有一些我们这个目标的物种，比如说我们希望吸引来什么样的小动物，我们有意识的去配置它们相应的这些食源或者是蜜源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吸引这个小鸟过来，我们会种植一些海棠啊、山楂呀、金银木啊等等的可以给它们提供食物的树种，
0: 这就叫食源树种。
1: 对，食源树种、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想吸引这个蝴蝶呀、蜜蜂啊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种植一些像这种开花的这种花灌木，种植一些这个花椒呀、荆条呀这类的这种蜜源的植物。然后这些小动物们有了食物呢，它们其实就会到我们的这个森林当中来。那小动物们来到了我们这个森林当中呢，它们会去帮我们授粉，然后也会帮我们这个传播种子。那么这个森林呢，就能够进行下一轮的这个掩替和生长，我们这个生态的链条就完整了。那么我们整个林地呢，也会从一个静态的这样的一个观赏性的绿化景观，转变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家园，最终呢，就会成长为我们这种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
0: 哎呀，您提到的这个小动物来了真的特别好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松鼠不也有小动物吗，大家老觉得这小松鼠是不是、但那其实鸟类它飞翔起来，包括那个采蜜的，您刚才提到的荆条，我们买蜜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荆条蜜哈，这些树种进来它的物种会更丰富，而且它会有这种传播花粉啊，这小鸟也是啊，传播这个种子，
1: 对，
0: 它一下子它整个生态就活起来了。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栓皮栎是不是矮一些还是高的栎树？
1: 栓皮栎呢，目前咱们北京真正的就是近自然林当中呢，它都是相对矮一些的、会生长在咱们现状大树的这个林下、
0: 因为我记得副中心很长时间做过一阵子叫做
1: 林下
0: 补栎、就是在那个200万亩的生态造林的底下树下去补一些我们的栎树、说是比较适合咱们经济交汇处的这个土壤特点的哈。
1: 对，栎树是咱们整个华北典型的这种植物群落当中啊，它是植物生长掩替当中比较怎么说比较完善的一个群落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树种。
0: 所以这该整齐是不是基础还是整齐的？因为刚才建超说过、它的底子还是咱们百万亩造林的时候，
2: 对对对，
0: 那个造林的时候树还是挺整齐的哈。
2: 对，但是它现况呢、也是我们结合着它的现况那个条件进行优化提升，补充一些。
0: 慢慢的它后面自然演替的时候它就有点不整齐了，但基础还整齐的，比较适合大家去逛一逛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完全是那个自然的，咱们叫近自然嘛，就完全自然，其实人去感受的时候稍微也会有一点障碍啊。
2: 对对对，
3: 所以现在就有这种我们走进园林里面哈，是本来我们这个是百亩造林，给它这个整齐优化了，但是我们现在补种的各个品种的一些树，造成了我们这种近自然的这种景观。其实小朋友们走进这个森林也特别喜欢这种近自然的这种风貌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树啊，它可能有这个青岛啊等等这种形态，其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依托的其实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景观吧。那游客来到园区之后呢，都是会通过哪一种近距离的这个方式哈进入到自然，然后又会有哪些特色来体验这些项目呢？比如说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0: 点唱。
2: 在咱们这个森林课堂里啊，实际上咱们也在这个整片这个林子里边呢设置了几个课堂。比如从咱们主入口有一大门进去之后呢，是咱们这个自然观察教室。可以让孩子们观察观察一些树啊，树叶啊，树干啊，树枝啊，上面的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沿线呢设置了一个自然建造教室。小朋友们来了呢，可以比如说捡一些树枝，做一些这个昆虫的窝呀什么的。给他们做一些叫昆虫旅馆嘛，咱们学名叫昆虫旅馆。
0: 是，
2: 然后拿树枝子搭个本杰士堆。
0: 对，
2: 可以看观察观察这个小动物。
0: 本杰士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就是搭一个跟小木墩似的啊，底下有空气，
2: 篝火堆似的。
0: 对对，篝火堆。
2: 对对，
0: 底下有石块，上面有树枝啊，搭出一个这个。据说这小虫子它就喜欢这种地方是吗？
2: 特别喜欢，挺多的，还是
0: 因为大自然，它自然就会形成这样的地方。
2: 因为那树，比如说枯死了，干树枝也是枯枝，所以会有一些植物啊、动物就去在那儿生长。
0: 好，这也是一个小旅馆吧？
2: 对，昆虫旅馆。
3: 对，您继续啊。
2: 对，然后在咱们中间那个坑塘的区域呢，设置一些孩子爬呀、滑梯呀、玩啊、蹦啊、跳的这么一些东西。最后一个就是在咱们这个整个园区的这个东部区域是一个近自然的课堂。那里边的植物呢会更多，展示了咱们华北地区典型的这些森林小斑。刚才您说的栗树，还有一些刺槐小斑。我们在这里边呢布置了一些柏树、云杉还有蒙古栗，让它形成了这个更鲜明的这个这叫什么复层群落。
0: 就有高的，有中的，有低的哈。
2: 有常年绿的，也有这个到时候就是到冬天黄色的这些。
3: 你看有这么多的设备设施哈，那我们的目标人群大概都是在什么个年龄段呀？
0: 我听着感觉还是小朋友
3: 多。对，我感觉好像是。
1: 对，
3: 因为这个森林课堂嘛，是吧？
1: 对，咱们国内的这个自然教育呢，现在比较主流的核心呢，还是面向这个学龄前或者是中小学的这种儿童和青少年啊，陪同的这些家长们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人群吧。那么随着这自然教育这个活动的一个发展呢，其实现在还会有一些这种自然教育师，包括呢对于这个自然教育感兴趣的这些成年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居民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老年的这个人群呢，也会来到咱们这个公园当中去亲近自然，感受自然。
0: 其实您看提到森林公园当中的自然利用啊，刚才我们提到比较成熟的像我们的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节目，他们就和一些我们的心理机构，还有一些专业的精神类的我们的专科医院，他达成了一种叫自然疗愈啊，这也有专门的医生在那做一些自然课堂啊，包括一些自然的手工，比方说利用落叶他去做好多的这自然的美育教育，对吧？这些应该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当中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了。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希望我们的森林里可以怎么玩啊，这二位也可以一起来看看，给未来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启示啊。这您看1528说，走进森林我期待哪些户外体验呢？首先当然是绿色的大氧吧，这个肯定是有。安全的宿营，就是可以住在那儿的那种感受，享受自然界赋予的一切，会很惬意 而且有一种秘境的感觉啊，这是他喜欢的这种森林里的感觉。他也提到了这个宿营，还有鸣笛，他说我特别期待有森林音乐会这种户外的演出。还有一位朋友也发了，是我们的老听众青青河边草啊，他说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有大片的区域，为什么呢？那可以搞一些活动啊，我觉得在森林里的活动可比在草坪上的活动有趣多了。你看大家其实都考虑到了未来的这个宿营也好啊，活动也好，音乐会，这是不是后期咱们也会有规划的预留的这种区域啊？刘岩，
1: 对，咱们现在这个场地当中呢，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服务设施。那么我们这个场地当中其实还会有大片的啊，就是咱们原生态的这个林地，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留野的区域啊，有一些空地。那么

0: 推进当中，目前有两大重点工程啊，白河的综合治理，这是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聚焦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这两项工程它也同步在推进当中。他们现在彼此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去协同推进呢？
1: 这两个工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两个工程都是在我们北斗集团来做实施，对吧？主要的核心关系呢，我简单来说就是潮白河综合治理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工程的一个基础的底盘，森林公园呢是它的价值体现，这两者呢是同步推进，协同一致的。
0: 就先把这个潮白河综合治理做好了，这个森林公园它才更安全啊。
1: 首先您看啊，综合治理呢，它是加防咱们这个加厚咱们这个堤防，保证安全，提升防洪标准。

0: 郊野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的一个修复，
1: 嗯，
0: 然后呢依托这个治理后的河道来打造一些绿道啊、森林课堂啊、亲水空间啊，然后支撑咱们通州和北三县那个一体化的这个建设。
1: 嗯，
0: 哎，这是这个，
1: 这其实也是一个理念，嗯，是不是？您看，河道治理好了，生态治理好了，大家都能理解。因为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包括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这个安全，包括海绵城市啊、韧性城市，它都需要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
0: 嗯，
1: 但您提到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老百姓他得有获得感，
0: 嗯，
1: 他得能够去享受咱们的成果啊。
0: 对，
1: 这个享受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的绿色生态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呢？后续它是不是发展也会更好？这也是一个理念吧。
0: 对，这也是一个理念，就是河道治理好了，老百姓也安全了，然后公园也起来了，
1: 嗯，
0: 老百姓获得感也更多了。
1: 嗯，但是我理解啊，这个两个项目有一个是水利工程，一个是绿化工程，
0: 嗯，
1: 那咱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统筹，让他们共同的去协同？
0: 对，规划上呢，嗯，基本上就是两个项目啊，共同遵循一个一致的上位规划。
1: 嗯，
0: 哎，然后呢，在这个水利工程和绿化工程呢，孔规是衔接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嗯，
0: 防洪治理与公园林地和配套设施这些交叉施工呢，修河和造绿是同步的落地。
1: 嗯，
0: 水利呢解决防洪水环境，哎，
1: 嗯，
0: 公园呢是补充游戏科普还有示范性的一些软功能。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比如在前期我们这个搞规划搞设计的时候，
1: 嗯，
0: 这两个项目之间，水务和园林之间呢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这个沟通的，
1: 嗯，不再是各管一摊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咱们都是一块儿，这就是规划先行它带来的，我们整体后续工程上的，
0: 嗯，两个就是相辅相成嘛，
1: 对，嗯，一个更进展的顺利，
2: 嗯，
1: 哎呀，真是，我们现在去可以看到工程，是不是？
0: 可以看，可以看，
1: 这个工程是悄无声息，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塔吊啊，什么也有啊？
0: 这个咱绿化工程倒没有那么大的动静
1: 啊，
0: 就是实际上这个工程啊，从咱们开工至今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0: 因为他现在也周边也有一些老百姓村民，
1: 嗯，
0: 从开工至今吧，就是经常性的会去咱们现场呀，
2: 周边遛弯儿，
0: 遛遛弯儿啊，
2: 嗯，
0: 带带娃呀，
2: 嗯，
0: 就干这些，
2: 也看看我们的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也帮咱们监督一下。
1: 哎，
0: 对，
1: 李秀兰说，我们老年人更喜欢自然的植物多样性。哎，刘源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超，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3: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
1: 嗯，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

0: 的花海一样，会是哪一种形式呢？
1: 咱们森林课堂里边的形式呢，主要还是沿着咱们这个道路还有这个广场的两侧，就是我们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
0: 像步道周边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的这个可能接触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2: 好，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问说，请问现在我们去能够看到什么花吗？有推荐吗？哎呀，这一说到这个花海啊，对大家这个口味已经都越来越这个高了啊，
0: 没错，
2: 想看看有什么花儿？说知道树肯定是特别棒的，有树的地方一定凉快。最近有花吗？还说这个蚊虫多吗？大家问得很细致。二位老去啊，也是作为我们的游客，不是作为我们的规划师啊，作为我们的建设方，来说一下咱们去逛的时候有什么推荐的吧？来，私房的感受有什么花？花咱们女士来说吧。
3: 花女士说，
1: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咱们北京夏季啊，常见的开花的这些种类我们都有，就比如说这个金鸡菊呀，然后这个山桃草呀，这一类就很漂亮的，然后近几年都很网红的这些花卉我们都是有的。然后我推荐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坑塘区域其实是有一片小小的这个湿地花园，然后这一块呢，因为最近咱们今年北京雨水也比较多啊，它的这个水生植物长起来了之后，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小朋友们带着这个网子呀，带着小水桶啊，去那儿开始捞蝌蚪捞青蛙了，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0: 好，这是我留言给大家推荐的哈。建超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区域给大家推荐？
2: 建超刚才花女士来说呢，建超一下是看树的啊，或者看别的
0: 风景。我来说哈，
3: 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去啊，更多的是乘凉凉快。
2: 哎呦，

0: 推荐也是这个，咱们中间这个水塘区域，咱们有一个在水塘上面的一个栈桥。
1: 嗯，
0: 哎，上次我们也是跟那个咱们园林局的这个领导同事一块儿去看啊，
1: 嗯，
0: 觉得比如说这个栈桥呢，上面也有护栏，可以小朋友们可以骑那些小孩玩的那个自行车，
1: 嗯，
0: 哎，可以骑一圈，嗯，
1: 可以是吧？因为有些地方是不让进这些，
0: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安全的。嗯，
1: 咱们要去的话，咱们现在去的话，从哪儿进去比较合适啊？
0: 咱们有三个出入口都可以，现在。
1: 嗯，
0: 都可以。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西集镇的，咱们项目的西侧啊，
1: 啊
0: 是西集镇有条叫西大路，
1: 啊，
0: 这边是出入口。
1: 嗯嗯，那大家就导航潮白河森林公园，嗯，比方说看西集，或者
0: 森林课堂片区，
1: 嗯，
0: 或者导航到西集幼儿园。
1: 西集幼儿园，
2: 哦，
0: 啊，
1: 这个就可以。
0: 嗯，对，
1: 您看现在先行启动区的工程已经完成90%了，大家可以去逛逛，
0: 嗯，
1: 同时也可以去看看工程的这个进展。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开放式的工程，
0: 嗯，
1: 尤其绿化工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跟园林工人聊一聊哈，他能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0: 学学，
1: 从现在到9月份亮相，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
0: 嗯，
1: 3个月的时间啊。咱们现在在完成哪些后续的工作呢？
0: 目前的话呢，其实剩下的活儿也不多了啊，就是有这么几个。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标识导览那个系统，就一些标识标牌，
1: 嗯，
0: 然后指路牌啊、景点介绍啊，还有一些科普的这些牌子，
1: 嗯，
0: 目前呢正在抓紧制作。因为什么？就在今天上午，就是咱们也组织了这个设计单位，还有几个专家去现场给我们指导这个牌子都在安在哪儿啊，什么内容啊，
1: 嗯，
0: 哎，怎么这种样式什么的，哎，
2: 给大家指路哈。
0: 对对对对。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成品的设施，陆续也都到场了，正在装，应该很快。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些小的地被、这个野牛草这些植物啊，5月份撒的种子，但是呢，
1: 嗯，
0: 后边还要再持续的精心养护，才能达到咱们的效果。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去的话呢，因为现在是汛期，如果真要，因为咱有一坑塘嘛，
1: 嗯，
0: 在有一些预警的时候，还是尽量大家呢就要
2: 远离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其实我还正想问各位，
0: 嗯，
1: 因为现在正好是汛期嘛。
0: 嗯。
1: 我们潮白河的，我们整个无论是我们的水综合的这个治理工程，
0: 嗯，
1: 还有我们现在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治理工程，
0: 嗯，
1: 应该说土壤啊、水啊，它都是比较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
0: 对。
1: 那现在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嗯，
1: 包括现在的工程，它有没有一些难度？可能在汛期里是比较特殊的。
0: 嗯，现在施工就是土壤，现在因为这几场雨下的这个含水率比较大，
1: 嗯，
0: 你要说从安全角度来说呢，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这个水塘边上？因为它湿度大，
1: 嗯，
0: 水呢有可能会很滑，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去到这个坑塘啊、水边上，
1: 嗯。
0: 但是现在现场呢，因为在施工期嘛，我们也布置了一些这个警戒标识，而且有人有专人巡逻，包括一些救生衣啊、救生圈这些东西都是有的，但是还是尽量希望大家能不去还是别去，因为确实这个隐患存在嘛。
1: 嗯，好，这个好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什么样的植物，
0: 嗯，
1: 说我喜欢牛筋草。哎，牛筋草是什么呀，张扬？留言，
2: 牛筋草是什么？
1: 是不是一个俗称啊？
3: 对，
1: 嗯，有的时候这有俗名，这个专业
2: 名
1: 词叫什么呀？哎呀，我得查
2: 一
1: 下了，
2: 找一下，找一下。
1: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把我们的专家啊，
2: 嗯，
1: 把我们的这个园林绿化专家都会问到了。哦，我查到的是农村遍地的牛筋草，哎，它的学名，它是一种药用，叫什么千金草。嗯，这个是不是在村落里比较多？可能在森林里没有那么多吧。
2: 嗯，
1: 又叫什么鸭脚草啊？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了。
2: 哎，
1: 看大家以后还是希望这片区还有更多的这种药用价值，
2: 嗯，
1: 啊，这药艺园，嗯，啊，
3: 对。
1: 哎，其实西集它是有药艺园的，药艺
3: 园园子里边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跟药用相关的植物，枸杞。
1: 哎，对，
3: 这是咱们特别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些。
1: 蒲公英也算吧，
3: 蒲公英也算，
0: 因为
3: 蒲公英也算。
2: 对，因为我知道有林场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林下经济，
1: 嗯，
2: 要种植一些。
1: 哎，您看大家提的就是未来林下经济的这个新方向了啊，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村落有更多的这个沟通。
2: 嗯，
1: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把森林当做教室，把草木当做教具啊。也希望大家呢，当然汛期了，大家可以悠着点，多看点天气。
2: 嗯，
1: 其实现在在夏季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去一边体验我们的绿色生态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同步的去体验它的成长。府中新会客厅，明天见，二位，谢谢，再见。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际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经济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级注册心理咨询师，以及燃料队短程心理咨询中心资深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特别是各位年轻的父母朋友们好。
1: 其实在家庭的环境当中，有一种情绪氛围是时刻影响着我们孩子的心理成长的，在生活中不时

那么当父母在喜怒无常的时候，对孩子冲突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做情绪稳定的父母，那么这个时候给到孩子的信任是非常充足的，因为你看到了孩子，你稳稳的在那里支撑住孩子的情绪，接住他的所有的表现，你是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所以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孩子能感受到父母针对他的行为，而不是他这个人，并不是否定他这个人，他是永远是爱他的，这是他托住孩子的，所以孩子能可以去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哪怕是对父母特别不理解的，或者是他的愤怒，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他真实的表达是有效的，然后能够父母能够接受到孩子的这样的真实的一个思想之后，可以跟孩子去交流，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不仅化解了一些

0: 一顿批评，没有这个必要。
1: 是的，
0: 嗯，确实如此。刚才姜老师描述的，我们会发现，哪怕就是小朋友摔了一跤，不同的父母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家长可能先问孩子摔得疼不疼啊，关心啊；有的家长可能就责备孩子走路不看路啊，等等的，不同。

0: 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回避的方式来拒绝你的接触，但是你要真不接触他，他又感觉自己很孤立，所以他这样的孩子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需要慢慢的更柔软的安全的对待他，接待他，慢慢的把他那个小小的坚冰给他融化了，他也会转换的。
1: 那我们有些父母啊，其实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也会经历过，比如说被忽视啊，被冷漠呀，被过高的要求啊，甚至于承载了一些希望等等的，当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无意识之间就会把自己小时候经历的这些模式啊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的溺爱我们的宝宝。您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父母如何识别自己身上来自于过去自己小时候的这些阴影呢？这个情况下您看，我意识到问题才可以开始改变嘛，对吧？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也是您要先认识到问题再去改变。那对于这类的父母，我们如果需要疗愈的话，您感觉应该从哪儿作为一个起点呢？
0: 就是我们这些成年的父母哈，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
1: 首先，是不是一定会有小时候的影子？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如果是在幸福的童年会治愈一生，不幸童年会有一生来治愈。

0: 那父母要重新反哺自己，让自己把自己重新喂养一面，那个童年缺失的部分补好，同时把这个美好的幸福的安全的感受给自己的孩子。
1: 其实也就是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成长哈。那您看父母其实也有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有的时候也会有焦虑啊，甚至于是抑郁的情绪，但是有的家长真的会刻意的不把这些负面情绪表现给孩子或者传递给孩子。

0: 服了，去真实的让孩子去表达，即使给孩子一个叫社会性模仿，就孩子是从大人的这个面对情绪的表达和处理的方式里去学到的，
1: 就是他将来长大了有情绪他也会表达出来。
0: 对，包括在成长过程中他也敢于跟父母表达，比如说父母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这个词不对，我不舒服，我希望您换一个更好的词，什么样子，你希望他说什么不说什么。特别是长大以后到青春期了，父母跟孩子之间可能频繁的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冲突，这个

0: 从约未之俭，刻苦耐劳未之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情绪投机，看人下菜碟，跟奶奶说奶奶爱听的，跟妈妈说妈妈爱听，跟爷爷说爷爷爱听的，然后必要的时候让家长去管家长，比如说他如果让奶奶很高兴了，然后爸爸不同意，那么就让奶奶的权威去，因为奶奶是爸爸的妈妈，奶奶呢去管这个爸爸，然后来让自己逃避一些惩罚呀，或者是自己不对的，他就会多面讨好，或者是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生存之道哈，他找到一个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知道跟谁在一起相处愉快，让对方舒服，让自己舒服。
1: 哎，但您看，有的家长会听，那这样的话，我的孩子这个为人处事挺圆滑的呀，这样长大不好吗？
0: 不好，他这个规则感缺失，他没有边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他内心是分裂的。一个是他恐惧权威，就是谁厉害，他就屈从于谁。或者谁对自己好，他可能就会去放纵，比如说他会在爷爷奶奶那边撒泼，然后爷爷奶奶就会哄着他给他好吃的，然后放弃一切原则。但是爸爸妈妈那不干，爸爸妈妈那边呢可能会说就不给你，就不满足你，然后会有延迟满足。其实延迟满足是对孩子很好的一个方式，他让他去可以收敛自己一些知道不当的行为，他知道自己有刻意的去自律，这样一个方式是他有很好的，所以他将来融入社会很难，很费劲，因为他总有一个人得罪不了，他总有一个人可能会满足不了，所以他如果是屈从于外界的混乱的标准的时候，每个人有个标准，他就特别累，他对。

0: 白班、几班倒，甚至是出差，那么父母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么这让孩子去认识到，让孩子去理解这个工作，他们用彼此互通的方式去沟通就可以了。
1: 嗯，确实如此，父母也有自己的压力，也有自己的情绪，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知道在孩子面前不应该发火，但是您看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我情绪爆发之前，哎，能够及时让我刹车的一些简单的心理技巧呢？
0: 嗯，有，这个教大家三个零门槛随时能用的小技巧吧。
1: 零门槛
0: 啊，零门槛拿着就能用。第一个呢叫五秒暂停法。当自己看到自己这个火上来了，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呢？立刻闭嘴，深呼吸五次，不说话，不做任何决定。第二个呢叫

0: 特别容易爆发冲突的一个时候，我不能每天都跟孩子发了脾气以后跟他道歉，每天都重复这个做法吧。
1: 啊，不能不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叫非暴力沟通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到这个，大家知道暴力就不是吼嘛，这种吼叫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理也是暴力嘛。那非暴力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是最简洁的，我觉得很好用的啊，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陈述事实啊，刚才发生什么了，大家去还原这个事实，陈述事实。第二，表达感受，哎，我当时什么情绪，怎么感受，对吧？第三呢，就是说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事情。
0: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写作业一道题老是不会，或者老是写错，或者没有按时完成，每天都这样，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怎么做是好的呢？
1: 可以暂停一下跟孩子聊聊天啊，就是你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因为这个孩子他也在磨，那样家长已经觉得这种模式已经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哈，那怎么办呢？就非暴力沟通四步法，我觉得很好用的。第一，陈述事实。你看，我们发现哈，每次做作业要很长很长时间啊，半天也做不完。那么是我看到的，你觉得是不是？你对自己这个是不是这个作业写的时间比较长，比你预计的要长？你是不是？

0: 家也祝福所有的家庭永远的爱、和睦、平稳、安全，给孩子真正滋养的空间，让彼此健康成长。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咱们今天和大家呢聊聊就是头发焦虑。
0: 比如说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哈，一年换好几个发色，烫两三次造型，折腾这头发。那原本顺滑的头发呢，被这些化学药剂反复的摧残，发尾分叉能扎手，而且头顶还油得特别的快。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哎，我告诉您，就是别说头发是小年轻的这个问题啊，
0: 是
1: 现在我发现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呢？男性过了30多岁以后，发际线就往后移了啊！现在后发现，叔叔们都变成什么？头顶呢锃光瓦亮的，
0: 是
1: 好多阿姨也都是啊。年轻的时候能梳俩大辫子，但是现在头发越来越稀疏细软，而且轻轻一梳就刀掉一大把。我相信大家肯定有这样的问题，
0: 没错。
1: 然后为了显多，就烫嘛，就烫卷儿嘛。现在头发是掉得越来越快，好多人呢说，哎，我不烫，我也不染，但是我平常洗头洗得勤。我告诉您，这个洗发水咱们也得讲究，也得选得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头发洗得好。您看啊，比如说日常当中我们常见的这种洗发水，又方便又清洁够强，而且呢普及度高，价格亲民，这都是它的好处。
0: 没错。
1: 但是您发现没有，它也有一些弊端。比如说啊，很多洗发水添加了强效的清洁成分，洗的是挺干净的，但是把咱们的头皮啊，头发的天然油脂洗掉，导致咱们的头发越洗越干。尤其是咱们比如说稍微剪完了以后，烫完了以后，这头发呢就特别特别枯，陷入越洗越油越油越洗的这么一个循环。因为你洗的越干净，头皮就得拯救自己啊，它就分泌点油脂。
0: 对，
1: 那不少洗发

0: 阿萨天然植物洗发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挺具有性价比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阿萨乌斯曼侧百叶洗发皂，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给您10块，买5块送5块啊！
0: 哎，
1: 每块是100克，
0: 100克。
1: 对，那今天额外呢还会给您加赠10个起泡网，就是您可以拿那个洗发皂先在起泡网上打一些泡泡，然后再往头上上。
0: 哎，您看泡够了，
1: 是
0: 咱们就停。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个一块洗发皂用的时间还挺长的。
1: 对，
0: 我跟您说，市场价基本上呢是39.9块一块。
1: 嗯，
0: 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10块加上10个起泡网，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400-055-515。
0: 哎，咱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
0: 另外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洗头发嘛，您说洗干净了容不容易？
1: 容易。
0: 但是这头发对于日常的护理要求也挺多的。
1: 没错
0: 啊，咱不能把它光洗干净了，它还得有一些功能功效。
1: 对，
0: 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萨的洗发皂呢，它是有什么广东威化检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几种经过实验验证过的功能测试报告，告诉您它能干什么。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洗发皂呢，有一定的酶抑制活性，且作用效果明显，证明它具有什么一定的控油效果。
1: 对，
0: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或者是有一些男性比较头发容易出油，用它没问题。第二样是什么呢？是实验验证得出这款洗发皂的抑菌率均大于等于50%，能达到抑制什么马拉色菌的这个增值，证明它具有一定的去屑能力。
1: 嗯，就是控油去屑，其实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两点。
0: 哎，这个是它能做到的。那么第三。

0: 修护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对，那用了
0: 烫完了以后，
1: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具有防断发的功能，头发更加的坚韧了。
0: 哎，比如说西西、或者我们有一些阿姨，可能对这个比较重视，是吧？
1: 那我们再说说它的这个平均梳理，还有这个光泽度，它都是优于没用的，而且是有显著差异的，说明我们头发的梳理性会变得柔滑，光泽度会提高。那这也表明它具有的是滋养的功能。
0: 哎，您看啊，刚才这五条，一个是控油，一个是有
1: 去屑，
0: 然后呢具有修护功能，然后呢有滋养功能，还有防断发功能，这五大功能都是它具备的，但是不是我们俩随便说的，这个是五种测试
1: 的，
0: 哎，有测试的，哎，有依据。所以说呢，这块洗发皂真的不是

0: 出泡沫来，然后再往头上来上哈。
1: 哎，
0: 那市场售价一块就要39.9元了。今天十块，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合一块是19.9元。
1: 哎，19.9元，还有一个解包网，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151，400055151。
1: 哎，欣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你用完了以后，你觉得用的感觉怎么样？
0: 就是我自己用完之后，感觉就是没有那种紧绷，还有干巴的那种涩感，因为有很多去屑的，用完之后头发都会很干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把油刮的太厉害。
0: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能滋养的，它往往会有那种假滑或者黏糊的感觉在头上，比较闷。
1: 哎，
0: 但是这一款您用完了之后，冲干净的瞬间，头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0: 植物的洗发皂，每块是100克，一共10块，再送10个起泡网，今天的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51，400-015-1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

0: 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哟，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3: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3: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试。

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玩水项目丰富多样，一条连贯行程，一次性包揽休闲度假、夜游演绎、水上狂欢三大玩法，吃住游玩一站式全部安排妥当。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秦皇岛的导游阿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秦皇岛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他呀，也是熟悉咱们秦皇岛每一条小众路线

0: 度假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好奇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新进的网红秘境。那么想问问阿万老师啊，就是这个如是海跟咱们秦皇岛市区的这个热门海滩相比来说，到底差别在哪儿呢？就是它好在哪儿呢？阿万老师帮我们来简单详细的对比一下，它们到底有没有多大的差别呢？
1: 差别特别明显。比如老虎石浅水湾，一到节假日就人山人海，嘈杂拥挤。那么如是海拥有这个3公里的这个私属白沙滩，沙质细软，海水干净，最大的优势就是游客密度低，整片区域安静整洁，非常适合想要慢节奏放松不被人群打扰的游客。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拍照，还是一家三口休闲散步，体验感都会高出一大截。
0: 那我算是懂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他都是放弃那种热门的景区，专门跑如是海来度假。也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安静啊，又干净，人又少，光是这3个优点，其实我们说就完胜了很多网红的海滩了。而且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也发现说啊，就是现在全网特别火的咱秦皇岛海边的氛围感的大片，有很多都是出自这个如是海的。比如说像标志性的海上红栈桥啊，还有极简 ins 风的那种白色灯塔，随便站啊，在海边随手一拍，基本上我看也不用什么滤镜，也不用刻意的去找角度，就都是那种氛围感满分的那种旅行大片，特别的出片。而且我相信

0: 安全的软包设施是吧？还有这个老人孩子游玩基本上是毫无压力的，而且还能够带着宠物出游，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全家全员的一个轻松度假。可以说这在咱们整个北戴河的海边真的是很难得了。当然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啊，可能已经蠢蠢欲动了，准备安排到了一个周末的短途游当中。不要着急啊，咱节目呢专属的硬核出行干货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不管是这个开放时间啊，门票政策呀，还有各地的一个交通方式，还是住宿美食传达小贴士，咱阿旺老师今天就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彻啊，希望大家能够直接照搬就能够直接出游了。那么阿旺老师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如是海它的一个开放时间吧，好不好？包括它的门票啊，还有交通啊，包括它的游玩时长，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第一，开放时间，那么是全天对外开放，随时可以进园看日出等日落都没问题。第二，门票部分是外部沙滩这个网红打卡区公共步道全部免费，没有入园费，只有少数室内展馆单独收费，没有强制消费。第三，交通，北京自驾大约3.5小时，天津2.5小时，唐山1.5小时就能到，坐高铁到北戴河站再打车0.5小时直达。第四，游玩时长，半日游览足够，如果想沉浸式度假建议住一晚。
0: 那既然住一晚，住宿方面

0: 那么我们看完了安静治愈、适合放空拍照的如诗海之后呢，咱们的海边精彩旅程继续升级。那么如果说刚刚我们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如诗海，它主打一个静谧休闲、慢节奏的度假，那么下面我们和阿万老师一起给大家推荐的这一站，就是动静结合、日夜双绝的一个全能型的宝藏目的地。其实我们说很多的家庭出游，它都是有一个双重的需求，比如说白天想要带孩子玩得尽兴啊，然后呢希望玩够，那么希望沉浸式的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个游乐项目，晚上可能大家又想看看夜景，看一看特色的演绎啊，收获满满的夜间的浪漫。那么想要兼顾亲子玩乐加上避暑休闲和绝美夜景的地方，我相信于田七里海度假区是大家的一个不二之选。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啊，在于田七里海最神奇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昼夜反差特别大，它可以说是完全两种游玩体验哈。那么阿万老师，我也想问问，就是说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就是说白天和晚上于田七里海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景区呢？
1: 于田七里海背靠万亩湿地，打造鱼文化沉浸式度假区，白天满眼绿植水系，温度比市区低好几度，是天然的避暑地。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光全开，小桥流水灯火璀璨，直接变身江南水乡。那么白天亲子游乐，晚上夜游看演绎，一张票可以体验两种风景，性价比特别高，也是目前秦皇岛夜间项目最丰富的度假区。
0: 这个醉字儿说的就让大家特别的心动哈。你像白天是清凉舒爽的湿地避暑秘境啊，晚上是这样流光溢彩的一个江南水乡。刚刚阿万老师也说了，是一票解锁双重体验啊，这个性价比基本上是无可挑剔了。相信很多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最关心的就是白天的一个游玩项目。那么于田七里海在白天它的游玩内容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就发现它白天核心主打的就是萌宠互动，还有一个实景的特色演出，其实每一项都特别适合咱们亲子那么
1: 欢乐，大人小孩都看得投入。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坐画舫船游芦苇荡，穿行在万亩湿地之间，吹着微风欣赏水乡风光，避暑又惬意。
0: 好的，可以看得出啊，这白天的行程其实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了啊，治愈的萌宠互动啊，寓教于乐的动物演出啊，还有这种惊险精彩的这样的一个马戏表演，除此之外还有清凉舒适的湿地画舫游船，避暑遛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完全不用担心咱孩子出游是无聊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实话啊，咱们很多的资深游客，包括咱本地的朋友，都特别的容易错开说白天的人流，专门等到晚上才入园。因为啊，大家都知道于田七里海它的灵魂所在藏在夜晚当中，压轴的这个夜间大戏、夜晚大戏、夜景大戏才是真正的王炸哈。非遗的大铁花，还有唯美的花船巡游啊，浪漫的高空烟花，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光影的演绎啊，看点层层叠加，那么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
1: 天黑之后才是于田的重头戏，7点整全域灯光点亮，紧接着幻境之桥缓缓升起，水雾加上光影特效，视觉冲击力很强，随后花船沿着水系巡游，灯火流光，宛如童话世界。每晚8点半是全场压轴项目，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铁水腾空洒落，漫天星火坠入水面，场面壮观又浪漫。旺季还会同步燃放高空烟花，搭配无人机的这个

0: 编队表演，晚风伴着灯火与烟火，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全家集体打卡，体验感直接拉满。
1: 其实光通过阿万老师这些华丽的词藻的描述，我们脑海当中就已经能够想象到现在这个场面啊，它是有多么的震撼和浪漫的。灯火流水啊，花船摇曳，再加上千年的非遗打铁花啊，这种漫天的星火，璀璨的烟花绽放，可以说这绝对是咱们夏日海边独一份的浪漫的夜景。所以说呢，不管是家庭出游，又或者说是情侣约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氛围感和仪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精彩的风景和演出都看完了，咱们依旧非常贴心的送上超全的一个使用出行干货哈。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最佳的一个入园时间啊，还有票价的优惠政策，游玩的线路该怎么规划，可能也不太清楚说，哎呀，你这说的挺好，但是我说我在这玩夜景，我应该住哪儿，该怎么选才能不踩坑呢？那么接下来也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门票，还有这个开园时间啊，游玩的路线，包括我们的住宿避坑指南，也帮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好不好。
0: 夏季开园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半，9点半停止检票入园，建议大家下午2点左右入园，白天夜景一次性玩全。门票推荐选择全天通用票，日夜通用最划算。1米2以下的儿童免票，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有优惠，京津冀游客票价福利力度很大。最优的这个游玩路线是下午2点入园先喂小动物，再做画舫游湿地，4点半观看日间剧场演出，傍晚坐等灯光亮起欣赏花船巡游，8点半准时守在观看区等候打铁花与烟花。那么景区面积大，带老人和孩子最好是租一辆代步车，少走路节省体力。临水夜间风大，薄外套一定要备好。住宿优先选景区内部的长颈鹿主题酒店，开窗就能看见萌宠，看完夜景直接回房休息，不用长途赶路。

七里海它的一个核心优势。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配，而且全天候都在线出彩的一个景区。那么白天呢，是依托着万亩湿地它一个天然的降温，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遛娃的地方，某种互动还有实景演出趣味感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到了晚上啊，夜幕降临之后呢，包括灯光璀璨啊，演绎不断，还有我们的非遗打铁花，烟花巡游轮番上阵，可以说是浪漫而且又震撼的。那么各位在这里，一张门票解锁我们日间的童趣欢乐，夜间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的。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玩水项目丰富多样，一条

型软包儿童乐园。除此之外，全员观光摆渡车啊，让老人轻松游园不费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是宠物友好海边景区，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全家全员还有老小宠物都能够轻松度假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就是核心的海景打卡区域都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我们说它是没有强制消费的。对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说啊，北京、天津啊、唐山啊，自驾来我们秦皇岛的话，来入世海的话，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是直达的，不需要长途的奔波。周末抽一天的时间住上一晚，就能够逃离城市的闷热，在海边吹风放空，治愈身心。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如果你是想要安静度假，想要情侣约会、拍照出片啊，全家轻松遛娃，不想凑热闹，那么您直接选如世海，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这个是如世海带给大家的一个游玩的体验。而我们刚刚上一个阶段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于田七里海，它又是完全另外一种极致的体验。如果说如世海它是静谧的治愈风，那么于田七里海它是一个动静皆宜、日夜双绝、欢乐拉满的一个全能度假地。那么在于田七里海，它最独特的魅力在于一日两种风景，一票两种体验。怎么说呢，就是白天的于田七里海，它呢是藏在万亩湿地之间，绿植环绕，水系密布，天然的降温避暑胜地啊。这个地方基本上比市区凉爽很多的啊，也是夏天绝佳的一个避湿秘境。白天主打的是沉浸式的亲子游乐，萌宠乐园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长颈鹿啊、水豚啊、斑马呀等等等等，温柔的小动物可以说是治愈大家所有的疲惫的。那么固定时间段的这种动物白老子呢，是边玩边学。除此之外，像丛林马戏呀、水上飞人啊，还有小丑互动，可以说是热闹精彩的，大人小孩都能够看得津津有味。如果大家有机会坐上这个于田七里海它的画舫船，穿梭在芦苇荡当中，微风拂面，水香如画啊，夏天的这种燥热感是一瞬间一扫而空的。我们说一日两景，

0: 啊，这个纯度假裤不要着急啊，今天咱们终极玩水的大招压轴登场。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是海是温柔的海边治愈，于田七里海是日夜出彩的文旅秘境，那么下面我要给大家解锁的山海关乐岛海洋王国，就是我们秦皇岛夏天最热闹、最清凉、最适合放肆玩水撒欢的天堂。前面两站我们看了海、赏了景、逛了湿地、看了非遗演出，下面这一站我们就彻底告别了慢节奏了啊，开启了夏日海边最纯粹的清凉狂欢。阿旺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个乐岛海洋王国好不好啊？当然我也想问问阿旺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乐岛，您觉得乐岛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乐岛是秦皇岛唯一座临海海洋主题乐园，做到了海陆项目一体游玩，一边面朝渤海大海，一边拥有大型水上乐园，再加上海洋动物剧场和陆地游乐设施，既能下海吹风，又能玩水消暑，还能看海豚白鲸表演，一整天内容安排得满满当当，全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乐趣。
0: 那我们如果说前面给大家推荐的如是海主打的是一个安静治愈，于田七里海呢主打一个日夜双景啊，夜游浪漫，那么刚刚阿旺老师和我们分享到的乐岛海洋王国，就是专门为咱夏天量身打造的纯狂欢、纯清凉、老少通吃的玩水天堂了哈。其实很多的家庭呢，很多的朋友夏天来到海边，其实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痛痛快快的玩水撒欢解压哈。但是呢，大家又很纠结说，怕这个项目太刺激了，孩子玩不了。又怕项目太幼稚了啊，大人没什么意思。其实各位完全不用担心，乐岛的水上项目它是划分了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则的，也是专门做了咱年轻人刺激的赛道，还有亲子的温故不冲突啊，各有各的乐趣。那么安老师，接下来咱们也给大家细致的来分类讲解一下，就是咱们不同的人群在乐岛分别适合玩哪些项目吧。
1: 年轻人喜欢挑战项目，可以去玩大喇叭、高空彩虹滑道、垂直浪摆滑梯，俯冲失重感十足，特别解压。带小朋友的家庭就去大水寨和儿童潜水区，设施全部做了安全防护，水深平缓，适合低龄孩子玩耍。全家共同游玩首选海景漂流河，躺在浮圈上顺着水流慢慢漂，吹着海风看海景，轻松又悠闲。园区还有大型造浪池，整点开启3米巨浪，沉浸式体验冲浪的快乐。
0: 其实听完阿旺老师的介绍，我才想说这个才是真正全家适配的一个水上乐园的天花板哈。喜欢刺激、爱玩极限项目的年轻人、学生党啊、闺蜜结伴的，你直接去冲这个高空项目，对不对啊？像大喇叭呀、彩虹滑道啊，全程尖叫释放，是不是夏天所有的闷热呀、压力呀、疲惫呀，都是一次性全部清空的，玩水解压真的特别的过瘾。当然如果您是带着宝宝的啊，有咱们小龄儿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彻底放心，儿童专属的水域的这样的一个水深的安全还有设施都是比较柔软的啊，防护也都比较齐全。大水寨各位朋友可以尽情的泼水戏水，孩子玩得开心，家长呢也是看得安心。当然我们说啊，最舒服的就是能够全家共享的这种海景漂流河，不用费力啊，不用追赶，伴着海风缓缓漂流，去看蓝天大海，吹清凉的海风，就特别的轻松治愈。再加上啊，您刚刚这个阿旺老师说到的这个每个整点儿都有特别震撼的这种人工造浪，层层的浪花扑面而来啊，各位不用去深海去了，在园区当中就能够体验到冲浪的快乐，氛围感也是不错的。而且我们说呢，乐岛不单元，它的游玩体系还比较完整， 除了水上狂欢之外，在乐岛园区当中呢，还有两大王牌的海洋动物演绎，可以说是整场旅程当中呢不能错过的高光重头之戏。那么不管是大人小孩啊，其实这个项目都是能够彻底被圈粉的。那么阿旺老师下面也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演绎吧。
1: 第一场是白鲸表演，大白鲸会比心吐泡泡，软萌可爱，前排可以近距离合影，治愈感十足。第二场是海豚和海狮的特技秀，海豚腾空顶球，海狮幽默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室内海洋馆还有海底隧道和水母展区，既能乘凉躲避日晒，又能给孩子普及海洋生物知识，游玩兼顾科普。玩够了水上项目，可以去坐海上摩天轮，升到高空之后，一边看见渤海海面，一边眺望山海关滨海风光，傍晚还能观赏海上落日，海盗船、旋转木马等陆地项目配套齐全，动静结合，行程张弛有度。
0: 是阿旺老师介绍的真的特别的贴心哈。其实我最喜欢乐岛的一点呢，就是能够玩得开心，而且玩得科学，玩得有意义。那么我们白天玩水玩累了，刚好呢又可以躲进这个凉爽的室内场馆，来沉浸式的逛一逛海洋馆啊，走唯美的海底隧道，看一看梦幻的水母，正好可以避开

0: 一个海洋生物，真真正普两不耽误的。那么刚刚阿万老师为我们介绍的这两场王牌的演绎，可以说是整场的一个气氛担当，温柔治愈的白鲸互动啊，精彩炫酷的海豚海狮的一个炫技表演，可爱治愈啊，互动感观赏性通通给各位拉满。而且我们说啊，这个是真的做到了一个动静平衡，是不是？水上项目各位尽情撒欢，室内场景静心乘凉啊，演艺节目是赏心悦目，高空摩天轮是唯美出片的。当然还有特别多这种童趣陆地的项目适配给小朋友们，这一整天玩下来啊，各位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疲惫，节奏刚刚好，大人尽兴，孩子呢玩得开心。那么玩的项目我们通通摸清楚了，那么最关键的，最能帮大家避坑省时间的啊，就是游玩的干货贴士了哈。我们也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乐岛它的一个开园时间啊，还有您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游玩顺序和必备物品吧。
1: 夏季开园时间早上8:30到下午5:30，一票通玩所有水上项目演绎、海洋馆和陆地设施，没有额外二次消费。游玩顺序建议调整一下，上午先看室内海洋馆和动物演出，避开正午烈日，下午集中玩水狂欢，傍晚坐摩天轮欣赏晚霞。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泳衣、防晒用品和防水袋。中午气温高，可以在剧场和室内场馆休息乘凉。京津冀一日游团队把乐岛安排在白天行程再合适不过。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阿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推荐哈。我也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夏季的大型水上乐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性价比比较合适。那么刚才阿万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游玩顺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游玩路线，也是比较科学的。首先上午温度还比较没有升高的时候，比较凉爽啊，大家可以优先的去看室内的演艺呀，逛一逛这个海洋馆，避开暴晒。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间段呢，各位可以在室内乘凉休息啊，不晒不累。到下午的时候，这气温呢是刚好舒服的，这水温刚刚好，各位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水上的狂欢当中了。而到了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登上海上摩天轮，来收获绝美的海上落日啊，完美收尾一整天的一个旅程。当然我们说这整套的一个玩法可以说是松弛有度的，不赶场，不踩坑啊，老少适配。当然我觉得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啊，想要周末一日轻松玩水，全家欢乐出游的朋友来说，乐的海边短途出游的压轴首选了。那么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不知不觉今天一整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海边精品线路的分享也和大家分享接近到了尾声。那么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咱们的导游阿万老师，把咱秦皇岛三座非常特色的景区是从头到尾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希望各位京津冀的朋友想要来我们秦皇岛游玩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一条自驾2-3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短途海边的黄金线路。
1: 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趁着盛夏来秦皇岛做客，车程不远，旅途不累，海景湿地乐园一站式全覆盖，大家照着今天的攻略出行，不走冤枉路，玩得舒心又尽兴，期待和各位游客在海边相遇。
0: 好的，和阿万老师也是期待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凉爽夏日，非常感谢阿万老师的分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几个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如是海度假区啊，整条的旅程可以说如是海呢是大家用来静心放空的这么一站。如是海每到暑期的时候，其实北戴河各大老牌的海滩啊，其实确实是人潮涌动的。那么在如是海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寻到了一片清静， 那么海水澄澈，沙滩细腻，游客稀疏，也是守住了海边度假该拥有的那样的一份松弛和安静。那么在如是海呢，各位休闲配套上免费的软包儿童乐园。

如是海这一站一定离开了静谧的海岸，我们来到的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层次感最强、昼夜反差最大的一站。那么于田七里海呢，也是依托着万亩天然的湿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气候。白天这温度

西下的时候，整片度假区是瞬间灯火通明。七点，整个区域灯光是次第点亮。那么每晚八点半的时候，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漫天散落啊，星光坠入河面当中。除此之外，提醒各位，一张全天通用门票能够同时解锁白天的亲子欢乐和夜晚的烟火盛景，可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们说，对于追求白天遛娃充实、夜晚氛围感拉满的大家庭来说，于田七里海刚好补齐了各位行程当中夜游演绎的空白，让整个旅途不再只有单调的看海。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压轴登场的第三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整条夏日旅程的清凉狂欢推到了一个顶点。作为秦皇岛独一无二的临海海洋主题王国，可以说乐岛是真正实现了大海、水乐园还有海洋馆、陆地游乐项目

出避开烈日，下午呢可以尽情的玩水狂欢，傍晚登高欣赏海上的晚霞啊，节奏是张弛有度的，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庭朋友们啊，安排充实的一日狂欢。那么其实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规划的这条海边线路，不只是给大家来推荐景区分享门票如何买啊，交通怎么走，吃住攻略，更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海边度假只能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不用长途远行啊，不必跨省奔波，在北京天津河北自驾两三个小时的一个生活圈当中，就藏着这么多丰富多元的夏日风景。当然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一期的嘉宾阿万老师带来的满满干货，也是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次京津冀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5: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6: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7: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4: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8: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

0: 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经济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6: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5: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6: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北京86家企业上榜，数量领跑全国。